0: 这个地方目前呢也是有车辆排行的情况。接下来关注到市中区的铁站街啊，目前呢也是有车辆在排行啊，而且这个排行的情况呢还不容乐观的。那可以看到在这个田城大道中段，也就是这个奥特莱斯的门口，目前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可以看到西霞路目前也是车辆有排行。那在西陵大道的情况呢依旧是比较严重的，西陵大道拥堵的情况呢主要集中在兴隆路和兴盛路的交叉口的这个位置啊，西陵大道的排行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那目前可以看到在内江市中医院的门口，也就是在玉峰路哈，那这个车辆的排队也是比较长的。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是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太

0: 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27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在进行早安丁香板块的新闻分享之前呢，看到微信平台上专业净水器说了说这个5月12号8年前的今天啊，我当时在绵阳，那个经历是刻骨铭心的。
1: 是的，
0: 对于我们每一位川人来说呢，我们四川朋友来说都是难忘的记忆哈。在今天我们缅怀逝去的同胞。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来关注一场省级别的这场比赛啊，将在我们内江即将要比开比了。那么5月10号呢，2026年四川省青少年射击冠军赛将在我们内江市的东兴区全民健身中心拉开战幕了。那么来自全省15个市州的420多名青少年呢，射击运动员齐聚到内江，将会展开这个激烈的角逐哈。
1: 是的，那在比赛的首日啊，男子和女子的10米的这个气步枪以及男子女子的50米的步枪4大项目会先率先鸣枪。
0: 那么在10米气步枪的比赛当中啊，身着专业射击服的这个选手们呢，宁启
1: 泽以及国际射联修订的补充条款，那赛事的标准规范以及赛程设置科学，比赛涵盖了男子的10米气步枪、男子的50米步枪3种姿势，女子10米气步枪、女子50米步枪3种姿势，还有男子25米手枪速射、女子25米手枪等多项主流赛事项目，全面涵盖了青少年射击运动核心竞赛类别。
0: 那当然这场比赛呢，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比完啊，尤其是决赛还没有比到哈。根据我们记者了解呢，这次赛事大概进行的是6天，将会持续到5月15号。那后续的各项比赛啊将会陆续的登场，咱们的内江市民朋友呢可以去到东兴区的全民健身中心来现场

0: 有机会的话，朋友们可以去现场感受它的魅力。
1: 是，
0: 当然除了要感受咱们的体育运动的魅力之外呢，也要感受到我们的古建筑的魅力。
1: 哦，
0: 那么我们内江的这个市中区的南丰世家的这个翻修建设的项目呢，一直受到我们市民的这个关注。有些市民甚至都打来电话问到说，这南丰世家什么时候翻修完毕啊？想去逛一逛，看一看，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在市中区的大自然湿地公园内的南丰世家呢，被这个绿地湿绿地啊，包括花卉来环抱，包括我们沱江周边呢，也是有它的这个影子。青砖黛瓦间啊，沉淀着内江百年的人文记忆，还有山水灵气。那这座匠心修缮的古宅，目前将要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我们市民的到来。
1: 当然，记者在施工现场也是看到，古建院落呢，也是青砖黛瓦，古朴雅致，川南民居的这种精致韵味尽显其中。那一旁的这个餐饮区施工是井然有序，工人们正在抢抓工期啊，精细作业，在确保质量的前提还有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冲刺着收尾的节点。
0: 嗯，
1: 那与此同时呢，古建筑内的十一书法小品展呢，也正在展出当中。展期呢是从今年的4月24号一直持续到6月24号，就一幅幅这种笔墨作品和古宅文脉相得益彰，为百年院落

0: 印象最深的好像就是乔家大院。
1: 乔家大院
0: 啊，包括我们河南有一个康百万庄园，这些都是以前古时期的那种啊比较富有的那种豪宅大院。
1: 嗯，
0: 我们可以去参观和游览一下。当然我们南丰世家呢，是代表了一种文化的传承啊。
1: 嗯，
0: 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现场看一看。还要去现场看呢，推荐您去看一看我们的张大千的这个作品展览。我们内江是大千故里，对不对？
1: 当然。
0: 老说这个大千故里，想问问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朋友，有几位朋友见过大千先生的真迹啊？
1: 哎呦喂，这个可能得问到不少人了。这主要是这个真迹和假的放在一起，大家可能辨认不出来。
0: 博物馆一般展览肯定没见过，但是您在网上或者其他的渠道可能会看过假的。
1: 对，
0: 大多数朋友可能都没看过真迹，而且这个真迹的展览呢，也是分时间段的，有时候可能您去的时候就见不到，对不对？
1: 也见不到。
0: 有这么一个好机会，如果想要去一览我们大千先生的这个真迹墨宝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
1: 嗯，
0: 5月10号在张大千博物馆一展厅内呢，有朋友去看到了我们张大千行书真迹的时候，自己表达了内心的一种喜爱。
1: 嗯，
0: 那么二零。

0: 还曾经教导自己的弟子说，一个真正的画家要懂得欣赏这个饮食。那这些作品呢，正是以画论吃，以食入艺美学理念的生动体现。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1。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好
8: 好茶好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停车难，长途累，
10: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2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好的，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18，一起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西泠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西泠大桥依旧是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方向的，目前是有车辆的排行。那继续来关注到北街中央路以及民族路和天津街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民族路的大西街的这个位置哈，那目前是有车辆的排行，包括在中央路都出现了拥堵的情况。那可以看到在交通路与环城路的交接口以及与文英街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都是有车辆的排行，尤其是在与环城路的交叉口，目前车辆排行的是比较长的。那可以看到在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和平街广场路上南街一线呢，目前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以及在这个新华路石小路段，目前的拥堵情况也没有上一时段的那么严重了哈。目前可以看到在这个新华路与玉溪路的交叉口，目前还是有车辆排行的情况。那继续来关注到环城路哈，环城路在与邱家嘴立交桥上桥的这个位置的交叉口呢，目前是有车辆的排行。那包括是在目前是在看到这个双洞路还有东同路的方向呢，目前是出现了这个道路拥堵的情况了。继续来关注到这个石羊大道北段的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和乐雅居的门口呢，拥堵依旧是没有进行缓解的出现哈。那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相比较上一时段的拥堵情况呢，目前东新区大部分都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仅仅是在这个西泠大道与兴盛路的交叉口，目前是有车辆的排行情况。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显示的是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3: 特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高远。
4: 早上好，我是思思。
3: 问问思思，生活当中你用表情包的机会多不多？
4: 用系统表情，
3: 跟你朋友聊天的时候会发表
4: 系统表情包，会用的比较多。
3: 系统表情包，
4: 对，
3: 就是微信自带的那个。
4: 对
3: 啊，你自己不会用一些比如说图片啊，或者说网上保存的一些表情包吗？
4: 很少。
3: 那你不太像年轻人的行列当中啊。
4: 我像老年人。
3: 因为现在好像年轻的朋友基本上这个表情包的，现在很大程度上表情包都代替到了你的语言、你要跟自己的朋友说什么话，可能发个表情包直接就发过去了。甚至我听说在年轻人的群体当中还有表情包的斗图。
4: 是的，
3: 包括现在中老年人使用表情包的几率也非常高。你比如说早上的时候，可能你的妈妈给你发一个这个表情包，
4: 早上好，
3: 早安我的朋友。
4: 我妈给我发的是早上好，就是那种旋转的，还要带灯闪的那种。
3: 对对对，有的是全是大牡丹花。

0: 月季花的这种图片，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所以现在表情包在生活当中啊，离不开咱们的这个聊天了哈。
1: 嗯。
0: 但说到这个表情包，推荐大家使用一个表情包，是我们内江专属表情包
1: 哦。
0: 指尖传闻名啊，萌趣润心田。最近呢，我们内江文明城市创建的专属卡通形象田小文、田小明，他们的表情包啊正式上线了。之前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内江的卡通形象就是田小文、田小明嘛。
1: 嗯、是的。
0: 那么这次做出了以他们形象为这个主题的这个表情包，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
1: 嗯、
0: 以田城特色 IP 为载体，打造了轻量化的文明宣传新阵地，让文明新风尚啊在指尖能够传递深入人心。你要真用到咱们的田城这种特色表情包的话，跟朋友之间啊，或者即便跟外省的朋友一发表情包，一定程度上还是对我们内江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
1: 肯定。
0: 那当然，从今天起呢，咱们市民朋友可以打开自己的微信表情的商店啊，您平常在哪儿下表情包，还在哪儿下。

0: 晓雯、田晓明此前啊就亮相到了内江城区的比如说公交站台上啊、
1: 嗯、
0: 街头的这个灯箱当中啊这样的场景当中，成为了我们内江的文明风景线。这次表情包上线啊，进一步延伸了文明宣传的触角，将创文的 IP 从线下阵地转到了线上的社交场景，借助到微信的高传播高互动优势，大家在日常的这个比如说微信聊天当中就能传递文明，践行文明，实现到了指尖一点文明一传的宣传效果哈。
1: 是的，
0: 那下一步我们内江将持续深化田晓雯、田晓明的这样的 IP 的打造，推出更多大家喜闻乐见的文明宣传产品，让这个文明的理念融入到生活，进入到人心，凝聚大家全民合建的这样的一个合力哈。那实际上内江现在也是创文的一个关键时期，所以离不开大家的共同的配合和共同的付出哈、
1: 嗯、是的。
0: 说到付出啊，还有一件这个工作，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挺难的、
1: 哦、
0: 挺麻烦的，
1: 挺麻烦的。
0: 它不是说技术含量高，而是太琐碎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干嘛呢？除城市牛皮癣。
1: 哦，牛皮癣，哦哟，这个东西我都干过。
0: 你说你城市牛皮癣，咱一说大家可能就听出来了，小广告呗。
1: 哎，
0: 你现在在街头啊，在自己的小区当中，甚至自己的家门口，经常看到贴着这样那样的一些小广告，有的是什么通下水道，有的开锁、
1: 哎、开锁和下水道是最多的啦，
0: 有的送水，有的装宽带，是不是？
1: 是
0: 乱七八糟，这些小广告挺烦的，对不对？
1: 嗯。
0: 最近呢，不少市民发现啊，曾经遍布到咱们小区楼道啊、墙面、家门口的一些牛皮癣的广告，明显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整洁的环境、规范的便民信息栏。从去年年底啊，咱们内江市主城区的牛皮癣的小广告专项治理工作印发以来呢，内江市打出了清理加疏导加严管的组合拳，城市的里子面子啊，咱们在同步的换新。
1: 我们来关注到，在5月9号的时候，东新区的新官小区国网内江供电公司东新区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和社区的干部一道逐层清理到楼道当中的这个小广告啊、
0: 嗯、
1: 手持这个铲刀、抹布还有喷涂的工具，对这种张贴的、印刷在墙面还有居民家门上的各类的牛皮癣呢，就进行着细致的清除。不少曾经被这个什么疏通啊、开锁呀、借贷广告层层覆盖的家门，在这个志愿者的努力下呢，是逐渐恢复了干净和整洁。你看咱的居民李女士就说啊，哎呀，以前这门上都贴花了、
0: 啊、
1: 看着就心烦，现在终于是清干净了哈，心里都敞亮了，简直是为这种集中清理行动连连点赞啊！
0: 那也辛苦到我们所有的这些清理的工作人员了。我之前还看过网上有一些这个主播，包括一些这个网友
1: 啊，
0: 就是在网上发了一个视频，你知道发了什么吗？
1: 发了什么？
0: 他们说他们利用那个墙上发的贴的那个小广告，张贴的小广告，他们打他们那个小广告电话，嗯
1: 啊、打电话，
0: 把他们的人叫到现场自己清
1: 啊，还可以干净。
0: 谁让你贴我门上的？
1: 哎呦，
0: 开锁广告谁让你贴我门上？他把那个开锁人叫来，你自己现场给我刮掉。
1: 刮掉
0: 这种方式，
1: 我觉得这个方
0: 法我挺支持的，是吧？
1: 可以哈，
0: 凭什么辛苦我们工作人员呢？是不是？
1: 是的。
0: 对，与此同时呢，在东新区的凤凰社区啊，工作人员在清理牛皮癣的同时呢，在每栋居民楼的一楼显眼位置设置了社区便民张贴栏、
1: 嗯、
0: 这个里边既有社会救助一件事的办事指南啊、文明倡议书啊这样的官方信息，也为大家比如说发布这个租房啊、二手物品的交易啊、寻物啊、家政服务啊，提供了一个这个能够这个展示的一些场所和地点。
1: 嗯，
0: 光靠堵啊其实不行，老百姓确实有发布和获取信息的这个需求哈。
1: 当然
0: 我们街道办的人员也说了，设置这样的张贴栏之后啊，乱象明显减少了。以前大家有一些需求、嗯、比如说找狗狗，对不对？
1: 哎，对，确实、
0: 这个、
1: 就随便贴墙上了。
0: 对，有一些这个闲置物品出售都不知道往哪儿这个宣传啊、
1: 嗯、
0: 此外呢，社区还组织了专人专车啊，对楼道的转角啊、小区道路堆放的一些废弃品啊、杂物啊进行了集中整治，消除安全隐患，营造了整洁有序的大家的生活环境。
1: 是的，那记者也是从市城管执法局了解到，自专项治理行动启动以来呢，城管部门立足到工作网络，那组织了队员还有环卫工人对牛皮癣小广告实行了即查即清，发现一处清理一处。那截至目前呢，全市累计清理了各类小广告有8万多处。那在清理的同时呢，城管部门对收集到的450多个小广告的电话号码还有20多个网站进行了登记甄别、
0: 哦、
1: 其中涉黄的、违规套取公积金等等的违法线索呢，已经移交给了市公安局市委网信办、嗯、那还有市经信办会进一步的查处、
0: 哎、
1: 那针对反复张贴的行为呢，市城管执法局还通过向相关的号码发送了提示短信，宣传了法律法规，引导发布者自觉遵守规定，从源头就减少乱贴行为。
0: 这样挺好的、
1: 嗯、
0: 咱们一定在这个不光是要清理哈，在清理的同时呢，还要对他们进

0: 行一定的法律的威慑啊。当然我们希望能顺着这个线索抓获更多的一些违法犯罪这种粘贴小广告宣传的一些内容的这些的犯罪人员。希望大家共同配合，咱们从自身做起，共同维护干净整洁安全有序的城市环境，让我们内江的文明底色更加的亮丽。城市越来越美好了，大家在这个城市生活的这个心情啊也越来越好。提醒到部分区域的朋友，家里面抓紧组织人员来选房。
1: 我要选房了，这是你很开心的事儿啊。
0: 当然开心了。
1: 对呀、
0: 啊。东兴区人民政府啊最近发布了一则最新的这个通告啊，胜利街道办事处发布关于十号路改道消防应急演练项目的动迁安置还房，现在要进行选房了。如果您还没选房，赶紧去利用好这个选房的时间去到现场进行选房。那么内江高新区胜利街道办事处十号路的北沿线321国道南侧还房点的动迁安置还房已经建设完工了，经过部门验收啊，已经达到了这个交房的这个标准了，具备了分房条件。为了切实做好这个分房选房的工作，大家来相互的这个告知和咱们的传达一下哈。
1: 首先
0: 、这个选房时间说一说吧。
1: 首先关注到这个选房时间很关键啊，在明天的早上8:30到12:00，以及下午1:00到5:30啊。
0: 在哪儿选呢？
1: 地点呢是在咱们内江高新区胜利街道花萼社区办公室啊。
0: 在他们的街道办的办公室当中。那么选房对象是凡涵盖到十号路改道啊，包括消防应急演练项目当中与东兴区土地统征整理和储备交易中心及内江高新区胜利街道办事处签订了农房拆迁安置协议，而且具备本次还房被拆迁户，都属于这次的选房对象，千万别错过。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好的，早间的8:31，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咱们内江城区的路况信息。首先可以看到，咱们内江目前几座大桥呢都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通行，看到北街啊的交通压力呢依旧是比较大的，目前是来到了严重拥堵的情况。那还有在市中区的街心花园转盘处，目前也是交通压力比较大的。可以看到，在这个往交通路方向右转的这个位置的地方呢，目前是出现了严重拥堵。那依旧是交通路在这个文英街的交叉口，目前依旧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啊，车辆是有排行的。那可以看到，在临江小区片区的腾飞路哈、受到这个路面施工的影响呢，交通状况依旧是不容乐观。那继续来关注到在嵩山南路的片区啊，嵩山南路的堵点呢依旧是出现在了红通春天公园城的门口，那目前是有车辆的排行。那继续来刷新到东新区的路况，可以看到东新区的路况较上一时段的来说确实缓解了不少。那目前的拥堵的点呢仅仅是出现在了能力路附近哈，能力路和三湾路附近呢目前是出现了车辆排行，以及汉大道与这个大千路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排行情况。那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可以看到目前在321国道万盛城的路口往这个321国道往汉安大道右转的方向，目前是出现了车辆的排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停车难，长途累，
8: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9: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
8: 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1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1: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第一时间。
1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5月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5月11号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
12: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0: 11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国家卫健委公布，截止到2025年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
0: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

0: 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志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提起公诉。
0: 5月10号，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4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
1: 11号，广西梧州一公交车与小汽车碰撞之后坠翻，公交车上共6人均已脱困并送医救治。
0: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6只军犬光荣退出现役，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领养人员。
1: 近日，中美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的走私贩毒案，共抓获涉嫌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
0: 近日，在安徽合肥高架桥上，一车辆发生了侧翻，司机被困车内，15名热心群众停车上前，和交警一起抬车扶正了侧翻车辆，司机因为规范系好安全带，身体没有大碍。
1: 关注到政策方面，那关注到内蒙古博物院将于5月16号至17号临时闭馆。
0: 再来关注一则地方的新政策，吉林发布了最新消息，2026长春马拉松将于5月17号开跑。为了保障赛事的安全，17号的0点到14点，对低空慢速小型飞行器和空飘物起降飞行活动实施临时管控。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刷新梳理到的新闻快讯的相关消息和内容哈。
1: 是的。
0: 那么在关注新闻同时，提醒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1027直播互动可以发送消息。奔跑的蜗牛说了，汶川大地震啊已经过去18年了，距今天有这么久了哈。
1: 嗯。
0: 那么时间也是，虽然说过了这么久，但是大家心中的那份伤痛，尤其是失去咱们同胞那种伤痛呢，是永远无法忘怀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内江其他方面的一些新闻消息啊，来关注到咱们的交警抓获了一名心虚的人。
1: 哦，怎么个心虚法呢？
0: 5月7号上午11点左右，厦蓉高速内江市碑木收费站的出口啊，咱们的执勤的交警正在逐车开展交通违法的排查，这很正常嘛，
1: 很正常啊。
0: 期间，一辆小型轿车的行驶轨迹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是转来转去，跟蛇似的。
1: 哎呦，在干嘛呢？
0: 飘飘忽忽，大家一看，尤其是交警同志一看，这是怎么回事？这车肯定有问题。
1: 对呀。
0: 要么喝酒了，要么就有事儿，对不对？
1: 是的。那民警呢是迅速示意这个车呢靠边停车接受检查。那车窗降下来之后呢，驾驶人员哎呦神色慌张，眼神躲闪，
0: 哦，心里有鬼。
1: 对，面对是否携带这个驾驶证的这种询问，言语那是个含含糊糊，支支吾吾，反复谎称说哎呀我忘记带了，试图蒙混过关。
0: 现在不是有电子驾驶证吗？你忘记带了，现场网上查呀。
1: 对呀，
0: 对不对？
1: 你实在不行，你报你的身份证号啊，也能联网查的呀。
0: 我不知道我的身份证号。
1: 这个
0: 真有人有这么个借口跟交警说的。我觉得身份证号基本上人人都知道，你除非说是比如说70老80上年纪的大爷大妈，
1: 记不清啊。
0: 对，他肯定记不得自己身份证号。年轻朋友有几个记不得身份证号的？生活当中用身份证号的地方还挺多的，对不对？
1: 确实。
0: 当然，凭借咱们的交警的执法经验哈，判断这驾驶人可能有问题，存在违法嫌疑。随即通过身份系统的查实哈，结果显示这男子啊，驾驶证早已经被吊销了。而且被吊销之后，短期内多次实施了无证驾驶啊、酒驾呀、这样的违法行为，而且多次被当地的公安机关，就是我们的交警嘛，依法行政处罚，属于典型的屡教不改、漠视交通安全的人员，行为已经对高速公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1: 是的，那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呢，男子的心理防线还是崩溃了啊！当场对于此次的无证驾驶违法行为啊是供认不讳。
0: 嗯，
1: 那执法民警呢也是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且详细讲明了无证驾驶、酒后驾驶的严重危害以及法律后果，指出他的行为呢不仅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更是对自身以及他人的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那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四川省

0: 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三分局二大队已依法对该男子作出罚款1000元、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
1: 还是轻了。我个人觉得犯罪成本太低了，尤其是对于这种屡教不改的人，犯罪成本太低了。我个人提个建议，公安交警咱们可以配枪
0: 啊。这个提议可能不是你的提议，就是有就行啊。
1: 因为我个人确实非常厌恶这样的行为，无证咱一方面，关键多次酒驾，这是根本就没把路上其他参与交通的人的命当回事儿。
0: 嗯，就是他这个应该是每次出了问题，应该都会当下做出处罚。
1: 他总有这样的心理，觉得反正我就能跑，反正交警抓不住我，反正他们拦的时候我就开车往前闯就行，我又没证，他又找不着我，是不是？
0: 这种想法太危险了啊！
1: 所以说，
0: 行为也要不得。
1: 我的建议还是合理的吧，建议交警配枪是合理的吧。
0: 不是太合理。
1: 这个我个人建议
0: 个人建议不代表本频道，
1: 个人心里面带一些情绪哈，这个不代表官方的意见。
0: 对，
1: 当然说到这交警的工作当中啊，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太多了，刚才抓的是一个心虚的人，对不对？
0: 是。
1: 接下来这个，哎呀，这人呢是有点问题，身体上的疾病。
0: 哦，这个是有疾病的朋友了。
1: 5月10号，也是在厦蓉高速公路，咱们内江市市中区到东兴区碑木段发生了惊险的一幕。
0: 怎么说？
1: 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男子闯到高速当中了。
0: 怎么上去的呀？
1: 谁知道啊，处境特别危险，你说他哪有安全意识啊？
0: 肯定没有啊。
1: 在路上这什么机动车道啊，这个应急车道、非机动车道，他跟没有非机动车道，就是应急车道，他哪分这个呀？
0: 对呀，
1: 他反正在路上是来回走，走来走去。
0: 对呀，
1: 咱们四川高速交警二大队民警赶紧响应，科学处置，还好把男子及时的移出了咱们的高速公路带啊，移交给了家属。
0: 是的，那在当天的下午5:45左右呢，四川高速交警二大队就接到了支队的指挥中心转警，说有驾驶人员反映啊，在厦蓉高速内江市中区往碑木镇的方向，有一名疑似是精神异常的男子，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之间来回穿梭，一会儿呢就驻足，一会儿呢奔跑，过往的车辆纷纷是紧急避让，这样呢极易发生这个追尾碰撞这些恶性事故，情况呢是十分危急啊。
1: 可不嘛，就是人到底是怎么上去的，我们交警怎么把他救下来的，我们课点之后继续跟您摆。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饭

0: 捧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防爱不恐爱，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0: 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电话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好了，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是早上的8:48，这里是1027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原。
1: 早上好，我是思思。
0: 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咱们的这个公安交警啊，在高速公路上发现了一个精神疾病。

0: 患者闯入到高速当中了，当时情况特别危急呀、到底这个精神病患者怎么进入到高速当中，咱们交警又是怎么救下他们的呢？在跟您分享之前，看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
1: 哎呦，
0: 专业净水器说了，早了，
1: 咋的？早了？
0: 刚才你们俩不是说那个身份证号吗？
1: 啊，
0: 我可能属于七老八十的这个行列当中啊，我是真记不住我的身份证号啊，我一般都是给别人报我的手机号，能记下来就很难得了。他说你们这么一说，我是不是七老八？您是这样哈，您不是属于这个七老八十的行列当中，主要您的这个正心啊、心思啊，都放在别的地方了。
1: 哦，
0: 比如说操心记好老婆的身份证号、老婆的生日、结婚纪念日、爱情纪念日、白色情人节、这个情人节、那个情人节。
1: 哦，
0: 主要是这个心思用在正地方了。
1: 哦，
0: 对不对？
1: 啊，有道理，有道理。没事，以后出门把这个身份证随身带上是一样的啊。
0: 你没有到七老八十行列哈，你还早哈。
1: 哎，确实。
0: 当然，说到刚才这个案例呢，咱们公安交警赶紧上了高速来救这个疾病患者。接到报警之后，交警赶赴到现场，也联系到高速的救援部门做好联动啊。咱们这个情况比较紧急，因为在这个道路上来回穿梭哈。那考虑到这男子呢可能有精神疾病，情绪不稳定，贸然靠近可能会吓到他，甚至会容易乱跑，对不对？
1: 哦，更危险了。
0: 对，民警就放慢脚步，用温和语气慢慢跟他接近，趁他注意力分散的时候，果断把这男子带上警车了。上车之后啊，真发现这哥们儿呢神情恍惚，言语比较混乱，没办法说清自己叫什么，这个家住哪儿，家里有什么亲人，家庭住址都不知道，
1: 都不知道，
0: 而且情绪特别的焦躁，精神状态啊有明显的异常了。民警边安抚同时也递上饮用水，让他心情平息一些，等稍好一点，赶紧送到派出所来进一步处置了。
1: 那在派出所等待期间的民警也是始终陪伴在这名男子的身边，悉心照料，耐心沟通，从零碎的话语当中捕捉有效信息，并且联合到派出所的民警多渠道的排查，最终呢是成功联系上了这个男子的家属。
0: 还好，
1: 哎，根据男子家属的介绍呢，这个男子呢是患有精神疾病，当天呢是独自外出之后直接走失了。那家里人呢四处寻找也没有结果，也非常着急。看到男子安然无恙呢，家属也是紧紧握住民警的手，再三感谢高速交警的及时专业还有暖心的救助啊。
0: 本身人丢了心就急，他又是个特殊的疾病患者，家里人才急坏了。当然我们在这儿也提醒这个家属啊，平常的生活当中啊还是要多加防范，或者说多加看护一些。咱们的民警核实信息之后呢，也把这个男子的跟家属来进行一个对接，反复叮嘱啊，看护同时呢也别让他独自再跑远了，或者是离开您的视线。
1: 对，
0: 建议配备一些定位设备来守护他个人的人身安全，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交警的建议还是比较合理的哈。希望这男子吧受到家人的看护同时呢也及时的康复吧。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和新闻，来关注两则停气的通知。内江华润燃气发布了最新消息，因为黄丹商业燃气工程的施工，部分地段用户呢将在这个5月14号的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实施停气。这个停气的范围涵盖了剑道街的锅盔对面小马早餐店周边的商业用户，这是其中一则停气公告哈。
1: 是，那另外呢还有一则的停气公告呢，因为市中区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下列的地段呢也会在今天的下午1点到5点实施停气。那停气的范围包括了市中区玉溪路法院。

0: 这个价格
1: 确实高啊。
0: 我看到了一个那个报价表
1: 啊，
0: 低于美国是真的，但是除了美国还有这个哪个国家来之外，基本上我们属于这个第一排第一行列当中，
1: 哎，
0: 就属于巨额天价的这种转播价格当中。
1: 因为我记得当时我看是印度还是哪儿，只要3500万。
0: 印度人口比我们还多，凭什么呢？
1: 凭啥呢？
0: 他们的观球人数少吗？
1: 哎呀，3500万，你看到我们这儿就直接要价，我们报价8000万，他先给低了。
0: 对，那这个价格呢还在谈，而且国际足联派人来我们国家现场当面谈啊，
1: 当面谈。
0: 根据这个媒体报道呢，包括国际足联的秘书长等人员的啊，一支代表团将会在这周来到北京，与央视方面讨论这事儿。最终价格能谈到什么样的地步呢？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保持的这个乐观的态度啊，说可能在5月的下半月宣布消息。国际足联愿意为比赛做出重大让步，这个重大有多重大呢？
1: 那预计谈判的重点呢，是把2026年还有2030年世界杯的转播权一起打包。那2030年的世界杯呢，将是由摩洛哥、葡萄牙、西班牙、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六个国家来联合承办。
0: 六国世界杯是吧？
1: 哎，对，六国世界杯啊。但就尽管说有降价的可能，但是中国球迷们呢，似乎不是很买账。
0: 当然了，凭什么把我们这看人下赛碟啊？
1: 那许多人都表示说，由于中国的男足这不是没打进世界杯吗？那国际足联应该倒贴我们这么多钱呢？
0: 你是真知道哪儿疼戳哪儿是不是？
1: 而且还指出，4年前中国观众在全球数字和社交平台观看这个世界杯的时长占着全球总观看时长的49.8%，接近一半儿。
0: 我们绝对属于国际足联的大客户哈，
1: 肯定。
0: 当然，有网友也在社交媒体上写到说，如果没有超过10亿人的关注，他们的广告位纯摆设，你给谁宣传啊？
1: 那确实。
0: 所以说啊，我们应该付钱给我们来播放他们的内容，他们应该付钱给我们
1: 啊，是啊，
0: 能够在我们这儿展示，能够对广告进行宣传的作用，对不对？
1: 嗯，没错。
0: 所以这次的这个国际世界杯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最后的这个转播权到底以主要什么样的价格能够成交，而且是否成交，我们也在持续的关注当中哈。
1: 嗯，
0: 那另外一件事儿比较值得关注啊，尤其是出去经常出去出差啊、旅行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就是高铁的票价，北京到上海可能这个票价要进行调整了。
1: 嗯，
0: 根据相关的媒体报道，京沪高铁公告这个内容称，公司决定对京沪高速线合蚌高速线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呢进行一个优化调整，时速300到350公里的这个每小时的列车，还有200到250公里每小时的列车啊，这样的动车组列车呢，公布票价将会上浮20%，要涨价了。
1: 要涨价，那各站间的这个执行票价呢，将以最终
0: 降价呀或者折扣，越是可能比如说人比较少啊，或者说不会满员的一些列车，都会进行一些折扣的打折。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上下浮动之间呢，您要及时的关注我们国家铁路局发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公告内容和相关的信息啊，来了解自己即将要购买的这个高铁票价是否在自己的这个承受范围之内哈。
1: 嗯，
0: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56了，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收听陪伴，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
1: 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根据内江市气象台未来一周天气趋势预报，那么来关注到啊，在本周哪几天有下雨的情况呢？那么首先来看到的是本周呢是11号到17号，那么11号到14号白天多云到晴，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14晚到15日的话呢，会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有分散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最高气温从31度降到24摄氏度。那么16号到17号会多云的天气，其中16号晚上有分散的阵雨，最低气温20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到30摄氏度。那么来看一下每天的一个情况，天气情况是如何的呢？在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见阴，午后有5级左右阵风和分散的阵雨。那么今天啊晚上的时候呢是阴天，气温是18到29度。5月13号的时候呢是白天多云转晴，晚上晴天，气温20到30摄氏度。5月14号白天晴转多云，晚上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气温是21到31度。5月15号白天分散阵雨转阴，晚上有阴有分散的小雨，气温20到24摄氏度。那么5月16号是白天阴天见多云，晚上阴有分散阵雨，气温是20到28摄氏度。再来继续关注到关注与建议是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到4级，近期降雨少，温度逐渐升高，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有所提高，注意加强野外火源管理，防范森林火灾。那么周内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注意加强大气污染物的防治工作。周前期天气呢是比较晴热的，气温也比较高，在外出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及补水措施。那么天气呢是时有变化呀，各位朋友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注意增减衣物，在出门前看看外面的天气情况是如何的，以免感冒。

主培训也能够领培训补贴吗？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一个情况啊。2026年1月1号到2026年12月31号期间，稳就业重点调控行业失业人员自主参加职业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内的培训，取得相应证书、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并且能在6个月内实现对口就业创业的，按照现行标准全额给予职业培训补贴。那么补贴对象呢，就是稳就业重点调控行业失业人员，最近一次失业登记前最后社保缴费单位为稳就业重点调控行业企业的人员。申请条件我们来关注一下，申请对象呢应同时

0: 也满足。接下来要说到的几点条件，首先呢，第一点是培训时间，2026年1月1号到2026年12月31号期间完成培训，并且取得相应证书。培训期间处于失业状态。培训项目，那么培训项目呢，应该是纳入到省级啊，还有及当地市州职业培训需求指导目录的一些相关培训。证书要求呢是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不含合格证书。对口就业创业，对口就业按照申请对象取得证书对应的职业工种，与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或岗位，或单位出具的工作岗位证明材料相关。那么还有对口创业，申请对象取得证书对应的职业工种与营业执照经营范围相关，实现就业创业时间应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办理时限呢是2027年3月31号前。那么补贴标准啊是按照各市州现有职业技能培训工种补贴标准确定，由申请对象就业创业所在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负责落实。那符合条件的对象向就业创业所在县市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来继续回到城市 BGM。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在近日2026年四川省青少年射击冠军赛在东兴区全民健身中心拉开战幕，来自全省15个市州的420余名青少年射击运动员齐聚内江展开激烈角逐。那么在比赛的首日，男子女子10米气步枪以及男子女子50米步枪四大项目率先鸣枪。在10米气步枪的比赛区呢，身着专业射击服的选手们凝神静气，全神贯注，稳稳完成了聚枪、贴塞、瞄准、击发等一系列标准动作，每一个细节都尽显专注与沉稳。在50米的步枪靶场呢，那么参赛选手也是灵活的切换卧、跪、立三种射击的姿势，精准的把控节奏，在这个凝神期间呀，展现出了过硬的竞技实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本次赛事严格遵循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射击竞赛规则以及国际射联修订的补充条款，赛事标准规范，赛程设置科学，比赛涵盖有男子10米气步枪、男子50米步枪三种姿势，女子10米气步枪以及女子50米步枪三种姿势，男子25米的手枪速射以及女子25米手枪

等等多项主流赛事项目，全面覆盖青少年射击运动核心竞赛类别。那么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是6天的时间啊，将会持续到5月15号，后续的各项比赛项目将会陆续的登场，广大的市民朋友可以前往东兴区全民健身中心进行观赛，近距离感受射击运动的魅力。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在近日啊，微信状态访客记录这个话题呢是冲上了热搜，引发网友的热议。那么对此呢，相关的记者就询问到腾讯客服，客服表示关于微信状态的访客记录查询，目前微信暂未提供该功能。那么另据报道，有网民在发帖称该功能目前或处于内测阶段，大概率显示为访客人数而非浏览次数，用户仅能查看同时发布了微信状态的访客头像。如果说对方仅浏览的状态未发布自身状态，则头像呢是没有办法显示的。此外，网友表示历史微信状态仅可查看浏览人数，数据准确度是有限的，参考价值并不高。那么对此呢，记者就该问题咨询到腾讯客服，腾讯客服官方账号表示，关于微信状态的访客记录，目前在该状态有效期内可以在右下角查看这条状态的浏览人数，如果浏览者刚好当前也设置了状态，就能够看到他们的头像，轻点头像就可以查看对方当前的状态。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该功能正在 iOS 客户端进行灰度测试，如果说再未看到相关功能，还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下。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最近呢，也是一个比较热门讨论的话题啊。最近呢，前额叶受损就成为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拖延，情绪易怒，甚至呢晚上脑子爱放空，都被说成是大脑中的前额叶坏了。这个专业医学的名词成了部分网友解释自己失控的一些万能借口。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前额叶它究竟是什么呢？大脑的前额叶呀，是位于额头后方，是大脑最高级中枢，被形象地称为大脑 CEO。 它的核心功能至关重要，负责全身运动控制、语言输出、制定并执行任务计划、抑制冲动、管控欲望，同时呢调控注意力、情绪与人格，是人体认知功能的核心指挥部。那么网上流传的前额叶要等到25岁才能够发育成熟，这个说法是准确的吗？拖延易怒爱走神真的是因为前额叶受损吗？到底什么是前额叶受损呢？那么来关注到啊，这相关的一些问题在专家面前是怎样来回答到的。那社交媒体上有人发布这是前额叶受损伤的症状，不少网友纷纷就对号入座了。这些症状呢，那是包括但是不限于专注力差、决策困难、冲动易怒、脑子变慢、记忆力变差等等。许多人下意识对照自身的情况，发现了几乎全部都是吻合的，于是纷纷就确诊了。那这个前额叶损伤就成为社交媒体上流行的网红病。叶结构功能损伤和网络上提到的前额叶受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那么我们来关注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神经联合病房副主任董医生就表示到了，年轻人感觉前额叶功能下降，就像是计算机一样，硬件都没坏，只是内存占用太多，或者是下载应用太多等，会拖慢它的运行速度。注意力涣散、做事拖延、情绪冲动等现象背后呢，并非是大脑硬件真正的受损，而是信息过载引发的大脑功能降频。你的前额叶没有损坏，只是说

有点过度疲劳了。那么网络上还有一个流传较广的说法，前额叶要等到25岁才能够完全发育成熟，所以年轻人自控力差，容易冲动都是正常的现象，这个观点是否是科学的呢？那专家表示啊，前额叶普遍在25岁左右逐步发育完善，这是人类大脑发育的普遍规律，但是呢，个体差异明显，发育时间相差数年都是属于正常情况，其发育速度受遗传、营养、激素、外界环境刺激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并非所有人都是卡在25岁完成发育的。那么医生也是介绍到，青春期前额叶发育之后呢，与边缘系统情绪抑制功能是尚未完善的，会导致青春期孩子易怒难管教，成年人能自控本质是大脑发育趋于平衡，并非是单纯的阅历增长。所以呢，专家就明确提醒，25岁仅为大脑发育的参考值，并非成熟及格线，不能成为人们不自律、不负责的借口。大脑具备强大的储备功能和可塑性，通过后天科学用脑主动训练，能够有效地提升前额叶的功能。不少年轻人以前额叶受损调侃自身注意力下降、情绪波动等问题，甚至呢将其作为个人标签，其实啊暗藏着心理风险。专家称，短期偶尔的自嘲具有积极作用，能够缓冲压力、弱化外界指责，也能够降低自我内耗，是一种温柔的自我保护方式。而风险在于长期的标签化、过度病理化，如果一直暗示自己大脑硬件不行，天生就这样改不了，就会形成消极认知，逐渐丧失主动改变的动力。很多网友跟风自我诊断之后呢，会产生强烈的健康焦虑，总觉得自己大脑出了问题，盲目搜索各种前额叶修复方法、前额叶训练，甚至购买补前额叶的保健品，进一步加重了精神负担。那么专家就提醒啊，接纳情绪、专注当下，远比纠结前额叶修复更加有意义。那么觉得自己前额叶功能不佳该怎么办呢？记住啊，接下来的4点。那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只是前额叶功能状态不佳，并非是器质性的一个损伤。那么该如何的科学改善保护我们的大脑呢？首先要保证的是优质充足的睡眠。睡眠是大脑突触连接修复的关键，拒绝熬夜，减少睡前刷手机的行为，避免大脑的信息过载，让大脑充分休息是最简单有效的护脑方式。还有呢，就是均衡营养摄入，蛋白质是脑组织修复的核心原料，日常保证足量的优质蛋白摄入，为大脑运转提供营养支撑。还有呢，就是坚持科学运动，建议将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相结合，维持人体肌肉量，提升基础代谢，全身健康才能保障大脑高效运转。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8916。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2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内江故乡。

0: 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河北长宽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铁塔基站维护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8-2883-7273，158-2883-7273。
5: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 CNC 师傅，一名线割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6: 再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7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2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1名招聘专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6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1名 IT 桌面运维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精装修工程师，1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5: 再来关注四川华凌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6: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5: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0: 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搬运工，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姜老师，电话15708320118，15708320118。
0: 再来关注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3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设备管理员，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麦鹤精酿啤酒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啤酒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8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维修工，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6-5059-3540，136-5059-3540。
4: 再来关注到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叉车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5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管理人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陈老师，13350156776，13350156776。
3: 再来关注四川非得利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质量负责人，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机电维修师，年龄要求35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 QC 科长，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

0: 成都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6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19496532，13419496532。
1: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1: 来关注到内江满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专员，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1: 来关注到上海凯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迈瑞中国，他们要招聘20名工单处理客服，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728117545，18728117545。
0: 再来关注内江泰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阿里巴巴售后客服，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438923913，13438923913。
1: 再来关注到内江乐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审核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181402202，19181402202。
0: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1: 四川博元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4名驻内江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驻自贡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仓库负责人，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138。

0: 19163，19138672023。
1: 四川省恒航包装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销售，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2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评检，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水墨印刷机长，年龄要求30到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胶印印刷机长，年龄要求30至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20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瓦楞纸板线开机，年龄要求30到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设备操作学徒，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包装设计师，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仓管，年龄要求23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勤杂工，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电话19882138110，19882138110。
0: 再来关注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工，年龄要求30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美江综合广播。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2: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3: 阳光正午，
4: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正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06期直播，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高新区管委会。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上一期的上线单位内江市东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相关领导来对上期节目当中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做一个情况说明，有请。
5: 各位听众、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江市东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王辉。根据工作安排，现就我局在2026年4月21日参与的阳光政务热线栏目时受理的群众诉求办理情况，向大家做专题反馈。本期栏目受到群众通过热线电话及网络平台反映的诉求21项，节目中我们已现场解答处理了16项，其余5项问题虽不直接属于我局职责范围，但均已按程序第一时间转交至相关责任单位办理，并跟踪督促。现将具体办理情况通报如下。一、关于宝森新城龙湾半岛小区楼顶违建拆除进度的问题，该问题已转交东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办理，经核查，执法部门在接到线索后已迅速赶赴现场立案调查，目前已依法向宝森新城小区涉及的5处楼顶违法建设当事人送达了建设监察执法调查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并依据内江市违法建设治理条例启动部门联动机制，函告不动产登记中心等部门协同处置。对龙湾半岛小区三栋楼顶的违法建设也已依法立案并送达文书。下一步，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将持续督促当事人自行整改，并压实物业服务企业的巡查发现与劝阻责任，坚决遏制新增违法建设。二、关于金口公园王府北区商户违规建烟道开设餐饮的问题，该问题已转交相关物业管理单位及执法机构处置，我局已责成属地物业服务企业切实履行管理职责。

0: 则，加强日常巡查，严格按照关于加强全市物业小区违法建设管理的通知要求，对违规行为予以劝阻、制止和报告，同时将配合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三、关于邓家坝片区菜市场规划的问题，该问题已转交内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科技发展局办理，根据该局会同晋民镇核实情况，在内江市城区农贸市场专项规划2017至2030年中，邓家坝片区共规划有5处农贸市场，其中在河西、十里江湾、嘉宏、未来城2处楼盘均配有规划点位，后续将依据片区开发建设和人口入住情况统筹推进实施。四、关于金科公园王府北区公摊区域人行道占道经营的问题，该问题已转交东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办理。自4月17日起，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已对该区域流动摊贩占道经营行为开展了集中整治，在广泛听取居民和商贩意见的基础上，为彻底解决该问题、还路于民、兼顾群众的需求，将在附近区域新规划建设集中摊位，规范经营。五、关于爱琴海购物公园项目施工许可效力的问题，该问题已转交内江市高新区城乡融合局办理。经核实，传话爱琴海购物公园项目的施工许可证仍在有效期内，该项目于2020年3月开工，2025年4月申请终止施工，依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中相关规定，终止施工满一年的工程恢复施工前，建设单位应向发证机关申请核验施工许可证。待该项目申请复工时，高新区城乡融合局将依法做好施工许可核验工作。感谢广大听众、市民朋友和社会各界对东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理解与支持。下一步，我局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民生关切，进一步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与反馈渠道，不断提升问题办理的质效和透明度，全力以赴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共建宜居、任性、智慧的东新城区贡献力量。
1: 好的，非常感谢您。
2: 情牵万家冷暖，
3: 心系百姓忧乐，
2: 关注发展热点，
3: 共建和谐内江。
2: 阳光政务热线节目正在播出中。
1: 好的，亲爱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阳光政务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06期直播。我看到直播间有一位刘在问，今天是哪个单位上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内江高新区管委会。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内江高新区管委会经发局科创局的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以及股市负责人和经办人。接下来我们有请经发局主要负责人为我们大家做介绍。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内江高新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的主要负责同志，非常高兴能来到阳光政务的这个热线，通过电波为大家进行服务。今天和我一同来到直播间的同事有，我们高新区科创局的主要负责同志周生燕同志，我们经济发展局的分管负责同志罗帅同志，以及各股市的负责同志。很荣幸能来到阳光政务与大家一起沟通交流。借此机会，我仅代表内江高新区全体干部职工，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高新区建设发展的各位领导、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诚挚的问候。
1: 非常感谢徐局的介绍，欢迎您和您的同事来到我们阳光政务的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也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目前呢我们直播

0: 昨天的两部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当中，20-38955、211-5833。除此之外呢，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可以通过各个渠道和我们取得联系。那么我们等待各位互动以及热线来电的同时啊，首先呢也请徐局给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包括我们内江高新区经发局、科创局的相关的职能职责以及行业的发展情况。
1: 好的，先由我来介绍经发局的情况，等会儿请我们周局长来介绍科创局的情况。
0: 好的。
1: 我们经发局呢，主要是为了我们高新区，为了高效的服务咱们的这个企业，打破这个部门之间的行政壁垒，把我们的这个发改、经信、商务、企业服务中心、对外贸易的相关部门综合为一体的一个部门，主要呢就是服务于我们高新区的这个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具体来说的话，我们主要有以下职能。一个呢就是负责拟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这个战略规划，还有中长期的这个发展规划，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项目策划管理，区域合作交流，统筹这个价格的调控监测，铁路建设协调，招投标监督管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相关工作。同时呢，我们也要牵头抓好产业发展、工业经济运行调度、经济运行分析、居民融合、技术改造、产业扶持资金的兑现等工作。另一方面呢，还要负责这个国民经济的统计调查、商务、口岸物流、能源、外贸、数字经济与大数据等工作。同时呢，也要统筹我们的白马园区的日常事务工作，派驻管理人员进行管理和园区的企业服务，指导和监督区企业服务中心工作，还有就是保质保量的完成这个党工委、管委会交办的各项任务。那么在2025年呢，在这个市委市政府的关心下，在区党工委、管委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高新区的这个经济工作呢可以说是稳中有进，成效呢比较显著。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地区生产总值是同比增长了11.2%，也是全市唯一一个增长上两位数的地区。我们的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是20.5%，服务业增加值增长了9.7%，那么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呢是9.7%，社消零这个增长呢就是7%，各项经济指标呢均是超额完成了全年的目标任务。在全市10项主要的经济指标中，我们高新区有6项经济指标增速是全市排名第一，然后有9项是排名全市前3。我们的市场主体方面培育呢也是非常的成效明显的。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全年完成了这个深规入统的企业有32户，是超额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8户，其中工业企业是有7户，商贸业及大个体有18户，服务业企业有7户，那么实现了实体经济重点领域的一个全覆盖。那么我们全区4上企业及大个体总量已经达到了180户，同比呢是增长了21.6%。那么我们园区经济的规模也在不断壮大。那么2025年，我们托管区4上企业的这个营业收入是达到了218.81亿元，同比增长50.9%。其中，我们发展的最好的这个电子信息产业呢，产值是达到了42.2亿元，同比增长是53.7%，占全市的比工业占全区工业的比重呢是60.1%。那么我们电子信息企业呢，这个产值是占全市电子信息产值的比重呢也是将近了40%，支柱产业这个支撑作用呢是非常凸显的。那么下一步，我们呢将在这个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继续高新快优的这个发展导向，以更强的责任担当和更实的工作举措、更硬的工作作风，攻坚克难，提速增效，全力推动我们的这个高新区的经济发展的各项工作呢再上台阶，为全市的经济发展做更多的贡献。谢谢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徐局长的介绍啊。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也有请高新区科创局负责人我们的曾局长给大家介绍一下本部门的职能职责的一些基本情况。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内江高新区管委会科创局负责人。 我局主要负责科技。

0: 技术发展、科技金融、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基地平台建设、可据统计、科技企业孵化、科技企业培育、科技创新创业、产业科技创新、产学研融合、校地企合作、科技成果转化、天府科技云、科技人才等相关工作，指导监督区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工作，完成区党工委管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2025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下，在区党工委管委会的坚强领导下，全区科技创新工作成效突出，累计建成国省市级创新平台67家，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5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52家，累计开发科技科研助理岗位2394个，累计实现技术合同登记8亿元，累计引进专家人才57人，其中包含国家级人才8名，各项指标排名居全市首位。与西南交大共建内江智能制造联合创新中心，与电子科大共建集成电路联合实验室。下一步，我局将持续贯彻市委市政府及党工委管委会各项决策部署，在科技型企业培育、科技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科技金融等方面持续发力，助力园区高质量发展。也欢迎各位企业家朋友们入驻内江高新区，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邹局长的介绍哈。也提醒各位，目前呢我们的直播正在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爱内江手机客户端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各个直播平台啊上面进行留言和我们取得互动。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正在开通20389552115833。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今天的第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1: 怎么称呼女士？
2: 姓王。
1: 王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想了解一下高新区促进工业经济稳定增长的相关政策，具体有哪些支持措施呢？
1: 针对王女士提到的这个问题，徐军，你看哪位领导来进行一下解答？
3: 这个问题由我来解答吧。这位听众，感谢您的提问。那么就是说，您想了解一下，就是。内江高新区在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方面有哪些支持政策？那么就是说，为了落实这个省市的工作要求，助力我们工业企业的稳增长、快发展，我们高新区呢，在全市率先出台了促进工业经济稳增长的政策措施。主要呢是包括了4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支持我们的工业企业增产扩能。那么特别提到了，就是对于年产值1亿元以上且产值增速超过10%的工业企业呢，我们给予最高20万元的这个奖励。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扶持我们的新生规的这个工业企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对于首次生规的这个工业企业呢，我们是给予了一次性的10万元的这个奖励，同时对这个新生规的这个企业呢，设置了这个产值达标的一个激励，就是它的产值啊，如果超过了这个5000万元，那么我们会奖励5万元；产值呢超过了2000万元，且增速呢超过了20%，那么我们的奖励呢是3万元。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就是鼓励我们的企业呀，做大做强，对工业企业产值首次分别突破1亿元、2亿元、5亿元、10亿元的这个企业呢，我们会分别给予一次性5万元、10万元、20万元、30万元的这个阶梯式的一个奖励。第四方面，我们支持这个企业项目投资扩建，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规上企业啊，你实施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那么我们最高呢

0: 0832-5869-249，0832-5869-249。那么欢迎我们的企业呢前来这个咨询，我们也将竭诚的为您做好服务解答。谢谢。
1: 王女士，您看这边了解了吗？
2: 了解了，清楚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再见。
1: 好，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缥缈风影在说，说高新区这几年真的发展的挺不错的。幼青也在说，他说作为高新区的居民啊，自己还是非常满意我们高新区的一个发展。看来我们群众的这个眼睛也是雪亮的啊。好，另外我们直播间还有朋友迷茫，在说高新区的这个洒水车，咱早上能不能不要洒水？因为他们可能骑电动车，然后可能洒了水之后呢，路面比较打滑。他说，因为这个事情呢，可能会经常发生这些交通事故。然后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叫做，看一下，爪子，他在说盘龙冲附近也能不能不要天天都在洒水？他骑电瓶车特别容易摔倒，就是关于这个洒水车的这个问题啊，徐局。
0: 好的，主持人。关于洒水车子这个问题的话，因为是我们这个城乡融合局的同志在负责，他们今天呢没有来到现场。那么我们下来呢，把这个问题收缴，马上向他们反馈。那么就是说，以群众的呼声为重要的这个我们执政的一个根据，所以说我们会尽快的反应，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
1: 好的哈。好，大家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管委会这边已经收到，后续呢也会积极的进行处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3: 哎，你好。
1: 怎么称呼女士？
3: 我姓唐。
1: 唐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了解到高新区就是已经建成了川渝新一代的电子信息技术产业中试研发平台嘛。然后就是如果有我们想要使用平台的一些设备，然后该如何预约实验室及那个设备的使用？是怎么收费呢？谢谢。
1: 关于这个问题，学学您看哪位领导来进行一下解答。
0: 这个我请科创局的同志来进行回答。
4: 好的，这个问题由我来为唐女士做解答。首先呢，企业需要通过指定的渠道向我们的平台运营方提交包含用户信息服务需求安全承诺的申请表。其次呢，企业提交预约之后，平台运营方将结合资源可用性，就比如说就是它的设备啊、场地现在在没在使用，如果可以调节的话，会及时的跟你们做对接。第二是安全风险评估，第三是匹配度。匹配度呢，主要是结合这个我们的平台同你的使用这方面是不是能够完全方向一致。对企业进行审核评估之后，并在我们在三个工作日内将这个审核的结果告知申请企业。最后呢，审核通过后，企业可以使用平台设备的费用将根据设备这个的类型还有使用的时长。
3: 再见。
1: 好，看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在说，哎，这个小怪兽说为什么打不进来啊？建材王哥也在说怎么一直在占线，因为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呢只有两通啊，一个是20385555，另外一个呢是21155833，这两部热线啊，您打哪一部都是可以的。但如果是已经有群众先打进来的情况下，那肯定就占线了，您可能就打不进来，所以您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听到上一通电话挂掉，那您赶紧打。那很大的概率您是能够打进来的哈。好，接下来的话还有朋友在说到丽丽家说，哎，我是网络不好吗？怎么听不太清楚呢？但是我看我们直播间其他朋友反映，他还是听得比较清楚的。您可以把您的音量稍微调大一点，可能会效果是不是好一点？好吧，这位朋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5: 你好。
1: 怎么称呼先生？
5: 我姓刘。
1: 刘先生，
5: 就是、
1: 你好。
5: 我想要了解一下我们内江高新区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工作，就是这个它的申报政策有哪些呢？
6: 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项目符合国家以及四川省相关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且在我市实施。二是项目建设单位应在我市登记注册，且依法纳税，既有独立法人资格，或是国属、省属其他大型企业在我市依法纳税的非独立法人机构。三是项目建设单位对申报的项目

0: 信息真实性负主体责任的机构，严禁弄虚作假、虚假申报获得过省级专项资金的项目是不能够再次申报的。每个项目建设单位仅可申报一个，就是每年原则只申报一个项目。四是企业申报含软件设备投资原则不低于800万元，申报的时期就是那个项目的工期，原则上不超过2年，补助比例最高可达10%，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如果听众朋友对那个相关政策还有咨询的，也
1: 啊，郑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2: 就是我是企业的噻，我现在想申报。
1: 郑女士，您声音稍微有点小啊，可以稍微大声一点吗？
2: 哦，行的嘞。
1: 可以，好，您说。
2: 就是我是企业的噻，我现在想申报那个四川省的科学技术奖，是自己报名吗？还是那样子？还对我们企业有没有啥子规模上的要求啊？还是啥子具体的要求有没得？我就想问下这个。
1: 针对我们曾女士提到的这个问题，学姐您看哪位领导来进行一下解答？
3: 这个我还是请科创局的同志来进行一个答复。
1: 好的，有请。好的，这个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来电，这个问题呢将由我来为你解答。如果是企业想申报科学技术奖的时候呢，对企业的规模是没有硬性的限制的，不管你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微企业，只要你有符合我们科技成果申报的条件，那么你都可以进行申报。在申报的过程中，你的科技成果必须具备实用性和创新性。在申报的过程中，你需要提供授权专利应用成果以及经济社会效益相关的证明材料。那么你在申报的时候，同一科技成果是不能重复申报同类同级别的奖项。最后呢，如果我们高新区的企业有申报的需求，可以直接联系我们区科创局黄老师，联系电话是0832585801，0832585801。我们会帮助你完善申报材料的一些撰写，解答你在申报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难题，并帮你对接提名单位。谢谢。好的，曾女士这边了解了吗？
2: 了解了，好，谢谢。
1: 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暂时没得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我看到我们直播间很多的朋友都在进行互动哈，我们也提醒到各位，因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内江高新区管委会金发局科创局的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还有股市负责同志以及我们的集办人，所以呢跟他们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是可以在线的给大家进行解答。那如果不是我们今天上线单位的一些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进行解答哈。还有大家提问的时候，请您把问题描述清楚。

数字经济的这个项目备案呢，是实行的绿色通道，您呢可以在家里面逐步出户，那么就完成这个备案。那么主要的流程呢是这样的，您呢可以搜索进入这个四川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的这个监管平台，那么注册登录以后呢，在首页就选择这个项目登记，并按照网上的这个提示的流程填报项目的相关信息并提交，那么待我们这个审批部门审核通过后，便可以形成这个备案的证明，就算是完成了这个项目的备案。通常呢，这个项目备案工作啊，我们通常是在半天或者一天之内就可以帮您完成。那么备案的时候呢，您需要提供的资料主要是由您企业这个的营业执照、法人的这个身份证、经办人的身份证电子扫描件等。那么如果您需要打印这个备案的证明，你也可以登录这个网站平台，点击这个用户中心，就能看到这个打印的备案证明了。如果有备案相关的疑问的话，

0: 58832进行联系即可。感谢您的提问，谢谢。
1: 高女士这边了解了吗？
2: 了解了，谢谢。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暂时没有了。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好，再见。
1: 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在说，这个叫什么洋洋得意，他说市场门口能不能整理一下，车乱停，摊儿乱摆，阻拦交通，安全隐患比较大啊。市场里面的什么商户啊，除了摊位费和管理费，然后还要什么什么东西呢，说外面摆摊的这些商户咱能不能统一进行管理，到底是哪个地方的摊位，是吧？您讲清楚，您描述清楚，咱们内江这么大，对吧？市中区、东新区、高新区、经开区这么大，哪个地方的市场，哪个地方的摊位，您讲清楚啊，我们才能够这个针对性的给您进行处理，好吧？然后吴丽再说，他说那想请问一下，市中区什么时候能够上线呢？如果您要看我们的上线单位，通过什么地方可以看呢？我们也再次跟大家，这个说一下哈，解答一下。看我们的所有的上线单位，2026年全年排期的这个单位，可以在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有一个证明互动啊，证明互动里面呢就有一个访谈的计划的排期，2026年全年的排期都在里面。那我刚才帮您查了一下，我们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是6月23号上线，市中区水利局7月21号上线，市中区信访局9月1号上线，市中区交通运输局10月13号上线，另外市中区人民政府是11月10号，市中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12月15号，具体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其他单位，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面去查一下我们全年的排期，好吧，朋友们。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怎么称呼？您贵姓，女士？2号线的这位女士，您说话，您刚说了一句话，您说。
3: 您好。
1: 怎么称呼？
3: 我姓杨。
1: 杨女士你好，来，有什么问题？
3: 就是我想了解一下那个，高新区企业嘛，我们是想建设一个省级重点的实验室，想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审批流程有哪一些？
1: 省级重点实验室。
0: 这个问题也请我们科创局的同志来回答一下。
1: 好，有请。
4: 好的，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杨女士你好，你们公司是想要建立重点实验室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们首先的话是要编制一个你们重点实验室的一个建设方案，然后编制了建设方案之后呢，然后需要的是在我们的区级主管部门然后进行一个审核。区主管部门的话在我们高新区，就是我们的区科创局，然后进行审核，审核完了之后我们再把这个推送给我们的市科技局，市的一个主管部门，然后市科技局他们进行一个评选以后，然后会向我们的省科技厅进行一个推荐。省科技厅那里收到我们的那个建设的方案之后，会请专家来进行一个评估，评估之后然后就会择优的批准我们的一个重点实验室的一个建设。然后我们重点实验室它批准之后的话，它是有2年的一个建设期，如果在我们2年之内我们的重点实验室的评级在4星级以及以上的话，那我们可以就统一进行那个进入的一个运行期。如果是说在2年之内评估都不合格的话，可能就会退出我们的一个重点实验室的一个建设。我的回答完毕。
1: 杨女士了解了吗？
3: 好，了解了，谢谢。
1: 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听各位啊，目前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依然在正常的开通当中，20-38955-211-5833。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5: 你好。
1: 怎么称呼，女士？
5: 你好，我姓徐。
1: 徐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5: 我这边是高新区白马园区的企业员工，从那个白马园区到高新区管委会的路就比较远，然后办理的相关业务都很不方便，请问有没有什么比较方便的途径来办理这些业务呢？
1: 说白马园区比较远一点啊，来，这个问题。
5: 对。
0: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首先感谢这位女士的一个提问。那么白马园区呢，是我们高新区

0: 这个工业经济发展的一个储存地。为了进一步提高这个园区的质量，那么按照这个，也为了贯彻市委市政府这个一线工作法，还有直达快办的相关的工作要求，那么我们呢，在白马园区已经成立了这个高新区白马园区的综合服务中心，并于2026年的1月1日正式运行了。那么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我们企业提供一站式的这个服务。您办理业务可以直接将相关材料提交至白马园区的综合服务中心，综合服务中心的位置呢，就是在咱们乐鸿科技那个项目的一个对面。那么由我中心的人员呢，可以专程的为您全程办理相关的业务。那么目前呢，可以办理的业务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协助我们的这个企业开展这个前期手续的办理，包括这个公司的注册、营业执照，协助企业呢完成环评报告编制、审批、用地规划许可、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件的办理。第二方面呢，就是协助我们的企业办理这个施工生产所需的水电气开户事宜。第三方面呢，就是协助我们的企业建设生产过程中所遇到的相应的这个突发事件。第四呢，就是根据我们的企业需求，协助我们的企业啊进行一个招聘，还有银行融资等问题。那么以上的这个业务呢，都是由专人进行负责的。当然我们这个综合服务中心呢，实行的是首问负责制，您企业的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咨询我们的这个企业综合服务中心。那么就算我们服务中心没有相关的职能，我们也会协调区上的相关部门进行一个办理。目的呢，就是让您只跑一次，只来一次。那么具体的情况呢，您可以致电这个0832-5353-993，0832-5353-993。那么综合服务中心呢，将会针对您的具体需求提供专业的服务。感谢您的咨询。
1: 您大概了解了吗，徐女士？
2: 了解了，谢谢。
1: 好，您刚才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
1: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好，再见。
1: 好，看我们直播间互动的朋友会比较多一点啊，但是关于我们今天这个高新区管委会的相关的问题呢，可能会比较少一些哈。当然很多朋友也在问啊，哪些单位可以他们上线呢？那如果你希望啊，哪些单位可以上线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直播间留言，我们会根据大家留言的这个互动的人数啊，或者是就是有邀请这个单位，他可能会比较多，大家都希望他们上线，那我们这个人民政府这块儿哈，也会去积极的进行邀请，来帮大家让他们做客我们直播间，来帮大家解决问题。所以大家希望哪个单位上线呢，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进行互动留言，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3: 你好。

0: 对再一次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给予一次性50,000元的奖励资金。这项工作呢，主要由我们高新区科创局在负责。主要联系人是刘小秋，电话号码是0832585801。我们会对你这个你企业的提出的相关要求进行一对一的一个服务，协助指导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谢谢啊。
1: 了解了吗，王女士？
2: 哦，了解了哈，了解了。
1: 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哦，没得了哈，谢谢。
1: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嗯，好，再见。
1: 好，来看一下，很多朋友说要邀请这个劳动局上线，要邀请教育局上线，还要邀请这个医保局上线啊，还要邀请牌楼街道办事处上线。其实你们就一个人邀请，那咱怎么去邀？是不是？你们说我就希望他上线，结果就只有一个人说希望他上线，那这个咱们不好去跟他们说嘛，对吧？好，希望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反馈一下，您希望哪个部门来上线啊？那我们也会积极的去进行邀请，帮助大家，让我们的相关部门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好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3: 啊，你好。
1: 怎么称呼？
3: 就是我姓王。
1: 王先生你好，来，有什么问题？
3: 我们公司是主营家电零售的嘛，但是我们想申报成为零售行业的线上企业。就是请问需要满足哪些硬性的条件，还要准备些啥子的具体资料，具体办理流程？就是我们一个人找哪个去对接这个事？
1: 这个问题。
4: 这个问题我请我们经发局的副局长罗帅同志来回答一下。
5: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要成为我们线上零售企业啊，我们有一个这个入库标准，就是我们的年营业收入要达到500万以上。那么这个数据呢，是以我们的纳税申报表，还有我们实际经营流水这个佐证。需要提交的入库资料就包括我们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还有我们最近一个月纳税申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还有就是我们销售平台的这个截图。另外呢，还有我们公司经营现场的照片。我们公司啊，按要求要先整理这一套入库资料，整理好以后呢，就是交给我们经济发展局的统计股。我们市区两级统计部门收到这个资料以后呢，我们会主动联系我们的企业进行现场核查。那么我们只要核查就是我们企业的这个经营规模、我们的经营地点，还有就是我们的销售台账是否与我们提交的资料一致。那么现场审核通过以后呢，我们会把相关的资料推送至我们国家名录库平台进行审核，国家终审通过以后呢，就成为我们正式的线上企业了。当然每个企业它可能实际经营情况还是有差异的，那么资料准备呢，可以咨询我们经济发展局的统计股，咨询电话呢是0832-610-5051，0832-610-5051。那么我们这边也有专门的这个工作人员对我们企业的这个入库情况进行一对一的这个申报指导。也谢谢这位听众朋友。
1: 王先生了解了吗？
3: 稍等，谢谢领导。
1: 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得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3: 再见。
1: 听各位，目前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依然在开通当中，20-38955-211-5833，刚刚挂了一部热线电话啊，您赶紧打，说不定马上就打进来了。除此之外呢，可以直接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在我们直播间和我们取得联系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那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一定要记得你的留言，一定要留言描述清楚啊，那我们才能更好的来判断是否能给大家进行解答。如果你说的不清不楚的，确实我们也没有办法给您进行回复。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我们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6: 你好。
1: 怎么称呼女士？
6: 我姓李。
1: 李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6: 我想创办一家科技型的企业，入驻汉安孵化器，请问入驻的基本条件有什么？然后孵化毕业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呢？
1: 这个问题看哪个领导来进行一下解答。
4: 这个问题我请我们科创局的同志来负责解答一下。
1: 好的，有请。
0: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来电，你的问题呢就由我来为您解答。汉安

孵化器作为我们高新区的重要载体呢，它是工信部标准级科技型孵化器。那我们主要发展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数字经济二加一主导产业。只要你是从事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数字经济，这方面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0: 再见。
1: 好，拜拜。
0: 好，快乐每一天说电话怎么打不通，刚刚这通咱只占了一通电话，我们两部电话您都尝试打一下，刚两部现在都没人打进来啊，赶紧现在打，没问题，肯定能打进来的，好不好？快乐每一天。然后这个有一位朋友在问内江哪里有好玩的，你让我给你推荐哪里有好玩的，不如让我们这个高新区管委会的负责人给您推荐一下哪里有好玩的。那看是徐局给这位朋友介绍一下呢，还是邹局给这位朋友介绍一下，不然咱就介绍高新区的好不好？高新区咱哪好玩给他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因为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呢是我们文旅部门的同志回答，那我这里呢就抛砖引玉了，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高新区呢是在文旅方面呢实际上这几年也是在逐步的发展，但是呢我们主要是搞的一些科创型的这种文旅活动。当然我们也有这个极地乐园嘛，那个就是看海洋馆，有一个海洋馆。那么这里呢我们现在与这个国新宇航建立了一个卫星的研学基地，目前呢还在这个目前已经投产了，但是它的这个研学基地呢可能近期也会开放。那么到时候可以带着孩子去体验这个去观赏这个卫星发射的一个
0: 现状。具体位置是哪
2: 具体就在我们高新区，就是高铁背后高铁北畔区那个我们的中视研发平台那边。它是有一个这个卫星的一个研学基地，到时候也欢迎大家去看，带着小孩去3D 体验这种在卫星上面遨游啊，就是在太空上面遨游啊，
0: 体验那种失重的感觉，是吗？
2: 对，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
0: 哇，
2: 然后我们那边呢还有一个波若寺，它也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寺庙，大家如果喜欢这种古寺庙的也可以去旅游。当然我们内江还有很多很美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去旅游。
0: 对，欢迎这个外地的朋友哈，都可以到我们内江来玩，也欢迎我们本地的朋友更好的到我们内江的各个区哈，去感受一下我们内江的一些美好，好不好啊？不要老觉得外面的月亮是圆的，咱内江的月亮也是圆的，好吧？好，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下面的热线电话。你好，你好，你好，这位朋友一号线的朋友还在吗？
3: 你好
0: ，对，就是您，哎，先生。
3: 我想问一下江老师，这个问题。
0: 您贵姓先生？
3: 我姓赵。
0: 赵先生，来，您说什么问题？
3: 就是这个小孩，现在目前为止，我想办理那个独生子女证，独生子女证符合条件，但是他不给我办理，只是让我上交了这个补贴这个文，就是资料嘛，他不给我办理证，是为啥子啊？
0: 您是哪个区的？
3: 市中区林家镇。
0: 市中区林家镇。他不给你办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给你反馈
3: 没
0: 有？
3: 没跟我反馈，就是2026年的时候，我把就是我自己问我来。
0: 孩子什么时候出生的？
3: 2014年出生的。
0: 2014年几月？
3: 11月份。
0: 11月出生的是吧？您是说您这个2014年11月出生的是符合之前要求的某年某月某日出生之前出生可以办这个独生证、独生子女证，但是现在是不给你办是吧？
3: 他不给我办理，但是只是有一个补贴这个能享受这个补贴。第一个我主要就是啥的，主要是想去这个。
0: 他告诉你的是现在没有办法办独生子女证，但是呢这个补贴是可以享受的，他这样跟你说的吗？那这个政策是不是就这样？
3: 我资料已经上传交给他了嘞。
0: 补贴下来没得嘛？
3: 到现在还没有到手嘛。
0: 你好久交的那个资料嘛？
3: 在春节。
0: 今年春节。
3: 初八个月嘛。
0: 2026年的春节。
3: 就是相关部门上班的时候就把资料上交了嘞，但是。具体到没到入没入党我就不晓得。
0: 所以你现在的诉求是问这个补贴什么时候下来是吧？
3: 不补贴我不是不考虑，我主要是为啥子不能办理这个独生子女证。
0: 好，这个问题下来之后呢，我们向相关的部门进行一下转办，到时候他会给您直接回电话跟您确认现在能不能办，如果不能办原因是什么，另外你这个补贴啥时候下来好不好？对吧？
3: 好嘛。
0: 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赵先生？
3: 没的啊，张老师。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赵先生，再见。好，用节目时间。

0: 有限啊，赶紧我们来接听一下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1: 嗨，你好。
0: 怎么称呼？
1: 佛打扰他一个词。
0: 啊，傅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1: 女士，我们走在小区，就是经常有人上门来开展那个通缉调查工作，就是外怕遇到骗子，该如何核实这些人的身份呢？
0: 这个问题。
2: 这个问题我请我们罗帅同志来回答一下。
0: 好的，
3: 好的，
0: 请。
3: 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首先，我们这个居民朋友，就是遇到上门统计调查的时候呢，可以核实他的这个身份信息。我们调查人员必须要出示两类

0: 主要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人口普查，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农业普查，还有我们的这个人口测量调查，还有我们的这个住户调查、劳动力调查这些。但这些调查呢都是这个周期性的开展，由我们国家统计部门统一划定。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专项统计调查，主要是根据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相关的领域，比如说我们民生保障、社区治理，还有我们的这个居民生活状况这些方面，开展了一些这个专项的调查。如果是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对我们统计调查有疑问的，就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经发局统计股的这个电话，0832-610-5051，0832-610-5051，进行这个确认。也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
1: 嗯，好，傅女士这边了解了吗？
2: 嗯，了解了。
1: 嗯，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2: 嗯嗯。
1: 好。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啊，请我们的导播不要再接电话进来了。但是有一通电话依然接进来了，我们还是再接一下吧啊，尽量帮大家解决问题。你好，你好，你好。
3: 喂。
1: 哎，你好，女士，怎么称呼？
3: 我是徐。
1: 徐女士，来，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节目快结束了。
3: 我就想问一下那个啥，就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要啷子入股哎？
1: 嗯。这个问题，
4: 这个问题请科创局的同志回答一下。
5: 感谢这位听众的来电啊，这个问题呢由我来为您解答。依据我们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文件内容呢，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指具有一定数量科技人员，他在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活动，取得自主知识产权，并将其转换为高新技术产品或服务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小企业。那么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的时间大概在我们每年的6至10月份。企业可以根据省科技厅科技型中小企业备案文件通知要求，通过我们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进行注册，根据点击我们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专栏，根据相关的提示填报我们的评价信息，填报成功后进行一个提交，等待审核和公示。公示的时间一般是10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或者是经核实排除异议的呢，我们就会由省级科技主管部门授予我们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登记编号，那么就成功的进行入库了。我的回答结束了。谢谢。
1: 嗯，好。徐女士，您看了解了吗？
3: 嗯，了解了，了解了。
1: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嗯，该收工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再接听各位的电话，也没有办法再回复我们网络端的问题了。也非常感谢哈，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信任、理解和支持。我们也非常感谢内江高新区管委会的各位领导做客我们阳光政务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就经济发展还有园区建设等等内容所做的一些互动交流。另外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5月19号。就是下周二啊，906期上线单位呢是内江市第二幼儿园啊，家里面有小孩想要上幼儿园的朋友。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
2: 我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旧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在本周即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啊。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是乐道这个品牌。
1: 乐

0: 道，
1: 乐道相信大家也不陌生了，
0: 不陌生。
1: 乐道呢是属于这个蔚来旗下的一个子品牌，主打的是性价比这一块，可以说就是一个换壳版的蔚来吧。
0: 但它车标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车标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乐道的车标就是一个躺下的 Z，
1: 你可以把它看作 N 嘛，也没有必要强行解释说是是 Z， 是个 N 的那个型号、
0: 哦、对，也是一个 N，
1: 没错哈。然后呢这个乐道的 L90 呢在去年的热度算是比较高的一款车了，主要是因为什么，性价比这三个字。它的整体的一个尺寸方面的话是达到了大型 SUV 的一个尺寸，然后呢它的一个租赁版本是干到了200,000左右，因为是纯电的车型嘛，所以说呢它的这款性价比算是蛮高的，在大城市里边卖的算是比较好的车型之一了。因为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什么，你知道像蔚来走的是什么路线？换电的路线。
0: 换电路线。
1: 对，换电的路线，它本来可能本身售价是差不多在300,000元左右，但是呢，如果说你选择它的租电版本，也就是说它有两种版本，一种是全款嘛，就直接给它拿下啊，30万直接掏出去，哎，给我买L90啊，然后呢，这个30万就可以把车全部带回家了，然后所有的后续费用呢，可能就不需要你再出了哈。
0: 一概不出，那每个月的充电费用也不出了吗？
1: 充电费用那是要出的。
0: 我说每个月的充电费用也不是出了，
1: 充电费用那是得出的哈。然后呢啊，还有一个更简单的版本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大城市嘛啊，它本身这个出勤的它的这个通勤费可能就比较高一些，那大家就想的什么，我租电的版本其实和我的这个出勤费用可以完全对冲，那我的这个租电版本用更少的价格去购到更高层次的一个车，可能就会成为更多人选择的一个目标
0: 啊。
1: 所以呢租电版本在大城市来说的话可能会卖的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比如说这款 L90 的话，本身如果说你是30万的一个产品，那我租电版本只需要249,800你就能够把它带回家。这中间差个几万块钱的一个差价，然后呢你每个月只需要给什么，给1,000多2,000块钱左右的一个这个租电费。然后呢你的就相当于你这个电池是租的，就完全覆盖了你整个的一个通勤费用。就平常我需要这个通勤费用可能是打车啊什么之类的，在大城市可能一个月消费也就2,000-3,000块钱，对吧，然后呢我现在拥有一辆完全是属于自己的车，然后我依旧通勤费用是2,000-3,000块钱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会觉得这个租电的版本还蛮适用的，当然这个租电版本可能在我们这些相对来说小一点
0: 三四五线城市、
1: 对小一点的城市呢，可能这个通勤费用就会显得略微高了一些。你比如说像在咱们内江啊，比如说我一个月就是纯上下班的一个通勤，可能我一天的通勤距离也就20公里左右，充其量也就40-50公里左右，那我一个月的通勤费用下来之后，我达不到我的租电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我如果说选租电版本的话，我是纯亏钱的，
0: 对，
1: 就有点类似于我每个月还要还这个车贷，就有点这种感觉在里边
0: 了，就不是很适用啊，
1: 就不是特别的适用，
0: 要看地方，
1: 对，要看地方哈。所以呢乐道这个品牌呢在去年也是小小的火了一把，并且销量做得还完全不错啊。现在呢

0: 到的话，其实我又看了一下，
1: 嗯，
0: 它的这个每个月的电池租金，
1: 嗯，
0: 其实也还是蛮便宜的了，899块。
1: 对，899就相当于每一个月交个899块钱的这个月供。
0: 对，
1: 就有点类似这种感觉啊。
0: 它整车的话，如果要卖是24.58万元起，
1: 嗯，
0: 那电池租用方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15.98嘛，
1: 嗯，
0: 然后每个月再花个899块，然后电池的一个租金，
1: 嗯，
0: 其实很多朋友说。算下来比这个燃油车加油还要省一些。
1: 这个当然了，就如果说是在这种一二线的城市，你每个月的燃油通勤费的话，按照现在的这个整体的一个价格来算的话，你应该要去到1-2千块钱左右，
0: 嗯，
1: 啊，因为你的这个通勤距离更长一些。
0: 通勤距离长的来说的话，
1: 嗯，没错，你可能每天的这个通勤距离我不说多了，可能来回上下班或者说有点什么事儿出去啊，可能要干到40-50公里左右了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乐道的 L80 这一款车啊。你如果说选择到这个电池租用的版本的话，直接是车价砍掉86,86,朋友们，什么概念啊？就这么说吧，你用86,如果说纯粹用到后期的一个费用的话，已经足够支撑你用个几年了啊，甚至来说10年左右都完全不过分哈。这个门槛是直接拉到了15.98万元，每个月是899块钱的一个电池租金哈，你算下来会比很多的燃油车加油还要便宜，还要更省一些。
2: 哎，但是这个单单是电池的租金是不是啊？充电的费用也还是自己要承担。
1: 不是，我都开始搞这个换电了，我还充什么电
2: 呢？哦，就不用充电了，
1: 我还充啥电？
2: 哦，那还是更划算一些。
1: 对，我
2: 不了解吗？我得问一下。你老是这样，
1: 我就直接去换电就行了。
2: 就感觉好像是在嘲笑一样，我就是提出问题。
1: 不是，因为它这个也可以充电
2: 啊、
1: 当然，如果说你平常在城区里边通行的话，可能是这个换电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换电的功能，那你就只能充电。
2: 是
1: 啊，充电的话，那就是加充桩。对吧？当然，如果说你要去这个商用的充电桩的话，可能这个费用依旧相较于加充桩来说的话，可能会高那个2倍到3倍左右
2: ，
1: 所以呢这个价格可能就是中间差距会比较大一些哈。
2: 哦，是这样的。
1: 所以呢这个电池租用的版本其实在这个大城市是比较行销的
2: ，
1: 你想一想，你每个月通勤费用，我们刚才跟大家就一通分析，你最起码每天的来回通勤距离要干到450公里，你每一个月吧你的上班时间我们就给你抛着算20天左右，你想一想，你每个月你的通勤距离大概是多少？如果说你要换算成加油的话，你是需要用多少的钱去覆盖到这一笔成本？所以899块钱的一个租金的话，还算是蛮便宜的哈。
2: 对，
1: 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确实给了大家非常大的一个惊喜。
2: 是的，因为这个价格的话，对于其实在算下来，因为以前我们都说的是大城市，但这样一看的话，其实哈，3线、4线、5线城市
1: 也完全可以接受，
2: 对，有的可以完全接受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了。
1: 对，没错。但是呢，便宜归便宜啊，这款车呢为什么会卖的还算是比较不错哈，尤其是在他的老大哥 L90 的身上就完全体现出来了。因为人家这个便宜是便宜，但是我不是说我是用盖板来充数的啊，这个乐道的 L80 呢跟

0: 自家的大哥，这个 L90 是统一平台 NT3.0 的一个架构，然后呢900伏的一个高压的平台，全铝的车身啊，底子呢全是旗舰货，也就是说
1: 还是不错的。
0: 我跟大哥比起来，我只是差在这个尺寸上面，
1: 嗯，
0: 哈，其他的东西我是不差的，因为我们都是用了同一套的东西，
1: 嗯，
0: 车长是达到了5.14米。啊，159,800买5.14米的车，现在，啊，3.11米的一个轴距，哈，就是这个数据，你单拎出来会比理想的 L7还要大上一圈，
1: 嗯，
0: 轴距呢就比这个宝马的 X5L。啊，就是小了那个5毫米左右啊，
1: 嗯，
0: 就是这个体格，你如果说往停车场里面一停的话，气场。

0: 三升的一个双下沉的空间。
1: 嗯，
0: 藏点什么私房钱
1: 啊？那挺好的。
0: 算了，私房钱就不要藏在这种地方了啊，被翻找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
1: 对呀、啊，随随便便就能找到啊，正好可以藏在这儿。
0: 一般都是藏在什么皮套下边儿，
1: 被这个老婆给找到哈、啊，轻而易举。
0: 对，这个藏点工具啊、装备呀、啊，甚至是有些时候你放一些小的这种背包在下面是完全可以的哈。嗯、全车呢有53处的一个储物的点位，连自行车都能外挂3辆哈、啊，这是要把 SUV 当成货拉拉式哈。
1: 这个空间太大了，可以装很多。
0: 所以它不仅仅是外观大，它的装载能力还是算比较强的。这个也是今年可能很多的纯电 SUV 要下力的地方了。因为涉及到你的这个全家出行的时候，确实你的车内如果说单靠这个后备箱的一个空间容积的话，你想一想，如果说我是6个人出行，那么我可能最多最少我得要带2到3个行李箱，然后可能还会放一些露营的装备，然后可能还会放一些什么，比如说乘床啊，这个一键乘床，这个车内的一些什么充气床垫呐、这样的一些装备在里边，所以你的后备箱的容积是比较的拥挤的、所以呢，就是大家都想办法把前备箱的空间给弄出来，我们出行的时候呢，就有更多的一个装载的一个空间了哈。
1: 是的，那动力方面当然肯定也是不含糊的啊。后驱版的340千瓦，0/5.7秒啊，0/0加速。四驱版的440千瓦，0/0加速4.5秒。家用车直接是上到性能车的这种加速的感觉了。那还有的话就平时开压起来根本是完全不用担心啊。
0: 对。
1: 还有它这个底盘配的是前双叉臂加上后五连杆，还有的话是100毫米形成的空悬和 CDC 减震，过一个坑坑洼洼呀，这车里人就觉得也会很稳，该休息的休息，也不会觉得有那种颠簸的感觉。
0: 对，现在我就觉得我们国产车做的尤其好的一点哈，就是我甭管是什么，但凡我上给你上到一个中大型 SUV 或者说大型 SUV， 现在的标配是什么？各位，它的底盘里边的标配，首先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啊，这是标配啊！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前麦弗逊了，现在麦弗逊这光从硬件上面就有点不太过关了哈。
1: 对，
0: 以前这个20-30万，你给我上麦弗逊啊，我不挑你的我不挑你的这个理儿啊。现在20万，你如果说还不给我配这个双叉臂的话，那就是你做的有点不对了哈。然后呢，还得要给大家配什么？因为你是达到了中大型甚至是大型 SUV 的这样一个体量，你的空气悬架要得给我安排上，你要把我车内的这个舒适感给我做好。
1: 对，
0: 然后 CDC 的减震也一定要配上。
1: 买这么大一个车啊，没有这些就是该有的一些，就是开的比较稳呐、
0: 对，
1: 或者是
0: 就是我的乘坐感我有点不舒服了。
1: 乘坐感也肯定是要匹配得上的。
0: 对，所以现在这一套几乎是很多车企的一个标配，只要你是大型中大型的 SUV 哈，标配都是这一套。虽然说这一套也有人吐槽吧，就是说这个空悬是大家都喜欢，以前可能是百万级别的豪车上面才有的配置哈。但是呢，这个空悬可能到后期涉及到维修方面啊，确实还是比较费钱哈。但是呢，你如果说不上空悬的话，好像总感觉就是又差点什么东西，就是让人算是比较纠结的一个配置哈。但是总归来说，有总比没有好啊。然后呢，在智能化的这一块呢，乐道给出了2套方案啊，预算紧呢就是选这个纯视觉版本的方案，就是说我可以给你提供高速上面的一个领航辅助，然后呢城区里边可能就稍微的差一些哈。索尔 X 的一个芯片高速领航自动泊车呢就完全够用啊，想要满血的就直接上这个激光雷达的版本，未来自研的神机的 NX9031 芯片5纳米的工艺，再配上未来的世界模型城市 NVA 未来 L3 都给你预留好了一个硬件，然后呢有这个35英寸的 AR 的 HUD 的抬头显示，还有17.2英寸的中控屏，后排的吸顶屏，车内有4块屏，副驾刷剧啊，后排看动画片啊，都是可以各玩各的啊，互不打扰的。
1: 是的，那还有它的补能体系也是非常的牛哈。
0: 对，
1: 那全国的8000多座换充电站，换电3分钟就可以满血复活。这个呢比加油的还要快。
0: 对，
1: 那还有的话，肯定有很多朋友买纯电车有一点续航焦虑，但是呢乐道这儿也是不存在的。其实呢，现在很多的一些新能源车都是不存在了。那露营还能够对外放电，后备箱插个2.2千瓦的插座，还有在户外呀，就比如说煮个火锅、烧个水，也是美滋滋的。但是你在户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哈，就是明火的话尽量不要。
0: 对，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车，它有外放电的功能，就导致大家可能说周末想去这个野外去撒撒野。
1: 对，
0: 我们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

0: 之类的哈，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煮了火锅、烤了烤肉以后呢、再把这个该收的东西收走，
1: 哎，
0: 又可以美美的回家了，
1: 也是非常方便的哈。其实说白了，比如说像六到 L80 的这种打法呢，就是田忌赛马，我用旗舰平台的底子、越级的空间、换电的体系，然后呢去打20万级的一个家用的 SUV 的市场，就我不跟你拼谁的屏幕多、谁的真皮贵，我就拼在一个实在啊、空间实在。价格实在，用起来实在，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价格实在，
0: 对
1: 对吧，你这个5米1多3米1的轴距，你给我卖15万9800起，你这个有点太欺负人了哈。
0: 现在目前还是一个预售哈，5月15号正式上市的话，看看正式价还有没有更多的一些惊喜。
1: 是，我觉得你再给惊喜就有点太过分了说实话，15万9800你买一个这种中大型 SUV、甚至可以称之为大型 SUV 的一个体量哈，你如果说再降价，就是你再降个10000，14万9800，
0: 哇塞！
1: 哎，我觉得就降10000算是比较合理的。
0: 嗯，
1: 你如果降20000，13万9800，你是要干嘛？
0: 对，
1: 啊，对吧？所以
0: 这也太，这很多人都要去考虑这款车了
1: 吧。对，这个价格出来之后呢，就是完全怎么说呢？就是把这个今年的竞争就是推向了一个白热化的一个地带，因为毕竟我们昨天才跟大家聊到了另外一款车，华劲的 S 啊，就是这款车确实性价比也是非常不错，
0: 对，也很高。
1: 对，性价比也很高。就如果说这款车，乐道的 L80，我再把这个价格打到和华劲 S， 甚至比你华劲 S 还低的话，
0: 哇，
1: 这又是一波错峰竞争了哈。
0: 对。
1: 接下来再聊到另外一款车，理想的 L9 的这个全新的版本呢，也将会在5月15号上市哈。它拥有什么？线控转向，全电控的机械刹车，四轮的独立主动悬架啊，这三样东西呢，同时塞进一台量产的 SUV 当中呢，市面上真的啊还算是不多见哈。
0: 是的。
1: 同时呢，这一款理想 L9 的这个改款车型呢，是卖55.98万。哎，下一家啊，这个价格有点，
0: 它就主打一个高端车型嘛。
1: 对，就主打高端车型。
0: 嗯，
1: 因为毕竟理想 L9，我们也知道以前确实人家在这个高端的 SUV 领域当中，确实卖的还算是蛮不错的哈，也完全站稳了脚跟啊。
0: 对，5月15号就上市交付了。
1: 对，没错，这款车呢，它的一个车身长度是超过了5米2，轴距呢有3米1多，标准的大家伙。然后呢，4颗激光雷达再加上2颗自研芯片，算力堆到了2560 TOPS。这个数字呢，在量产车里边确实拉满了。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塔，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2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Hello，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理想的 L9 啊，这个改款车型啊。当然说到这台车呢，最值得聊的地方呢，就是它的这个底盘啊，800伏的一个主动悬架呢，能够让四个轮子各自独立的升降啊，不像这个传统的空悬啊，就是那样一起动啊，每一个轮子如果说你碰到什么样的一个路况，系统是单独的去进行处理，车身的姿态控制呢会更加精准。就比如说哈，你走到一条这个可能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好的一个路段的时候，你的后轮，比如说你的右后轮陷进去了，那我可以单独的控制右后轮把悬架给升高，给四轮转向呢留出了更大的一个调教的余地。不过呢，这种方案对于可靠性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量产车上面用的还是少数啊，全电控的机械刹车代替了传统的液压系统，响应会更快一些，但是呢验证周期短，长期的表现呢还需要等待着这个车主来进行反馈，才能够知道到底是传统的更好，还是这个我新加入的这个系统更好一些哈。
2: 对，那在动力这一块来了解一下吧。新一代的 1.5T 增程器在启动噪音上做了优化的，贵电油耗 WLTC 飙到6.3升，比老款呢是降了将近20%。其实2.7度电池 CLTC 纯电跑420公里，综合续航

0: 1650公里，
1: 对，
0: 420千瓦峰值充电功率是很不错的啊。那但是呢，国内能够跑到这个功率的充电桩目前还不多。
1: 嗯，
0: 实际续航可能需要打个8折左右是比较靠谱的。
1: 现在的纯电续航，尤其是比较 COTC 的，就是大家如果说有一定疑虑的话，你就不要按照8折来算了，
0: 嗯，
1: 就直接还是按照老传统，我们按7折来算。
0: 7折来算，
1: 对，7折来算，其实算是比较的实际的一个续航里程哈，
0: 嗯，
1: 你不要说，我这个420公里，我必须要跑到420公里这款车，那不行，要按照7折左右来算是比较靠谱的哈，
0: 嗯，
1: 再有一个，我觉得今年做的尤其好的就是增程车的油耗这一点。我不只看到一辆车给市场反馈说，这个增程车的油耗现在做的还算是蛮不错的，
0: 蛮不错
1: 啊。比如说我们正在就是给大家推的这个大众的 ID.URA9X 的这款增程车，它的馈电油耗哈，就是在高速上面，如果说你平均按90公里左右每小时来跑的话，它的油耗是在一个满载的状态之下，你是能够做到6.多升的。
0: 嗯，
1: 这个在以前的增程车上面你是很难够去想象的，因为毕竟有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哈。
0: 对，
1: 在今年整体的一个油耗做的都还不错。你看，比如说像这款车，它给你标的是馈电油耗的 WUTC， 也就是实际的一个工况，
0: 嗯，
1: 是标到6.3升，就算它有一定的落差，也不会超过8升，
0: 嗯。
1: 你要想，这是一款大型的 SUV 呢，
0: 大型 SUV，
1: 对，大型 SUV， 以前的油耗可能一脚油门下去是15-16个油，轻轻松松的，所以这个油耗在今年来说做的都还算是蛮不错的了哈。在智驾硬件方面呢，也是堆的比较厉害的，4颗激光雷达覆盖四周，然后呢2颗
0: 隔壁雷达管近距离的感知，泊车的时候呢可以帮你看着周围的一个情况，
1: 嗯，
0: 电吸门呢就加了防夹功能，小孩坐车会更加的放心。
1: 对，没错哈。当然说到这个价位方面的话，这款车同样也是不太便宜哈，
0: 嗯，所以它的对手就是也是不太便宜的几款车，
1: 55.98万嘛，你要在这个价位的话，你的对手几乎就只有几款车，比如说问界 M9，
0: 嗯
1: 啊，比如说仰望的 U8， 各有各的路子，
0: 各有各的优点吧，
1: 对，各有各的优势啊。这个理想汽车呢，从最先开始把这个人车家的这个概念带入到这个车当中，让大家对于冰箱彩电大沙发有了一定的认知，
0: 有了新的认知。
1: 对，没错啊。当然理想呢这一次在底盘上面砸的技术密度呢确实是比较高的啊，嗯，新技术的成熟度呢可能才是它破局的一个关键哈，
0: 嗯，
1: 如果说大家要是关注到这个价位的旗舰 SUV 的话，不知道这台车的方向对不对大家的一个胃口哈，
0: 哎，
1: 也是可以继续的关注起来吧。
0: 是的，嗯，可以继续的关注看一看。
1: 嗯，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这款车呢也是老朋友了啊，这个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此前有提到过，就是哈弗猛龙的 Plus， 也将会在5月15号正式的上市哈，
0: 而且它会推出5座7座版的车型。
1: 嗯，没错，5座版本呢，一共是推出了3款配置，预售价的区间呢是18.98万到21.58万，7座版本同样也是推出了3款车型，预售价19.38万到21.98万，哎，这两个版本的差价不是特别的大哈，
0: 嗯。

0: 30分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好了，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哈弗猛龙的 Plus 的版本哈。刚才跟大家聊了一下两款车的一个预售区间，五座版本的和七座版本的哈，中间的差价大概是在4000块钱左右。
1: 4000块钱，
0: 这个算差价吗？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哈。
1: 对呀、啊，这个差价、这个差距很小、哦。
0: 对，这个完全可以咬咬牙硬上啊。这个当然要说到这个车辆呢，搭载了长城 HiFour 的智能四驱的电混技术，提供了四大板块28项技术的一个升级。最长的 CLTC 的纯电续航是做到了255公里 ，WLTC 的综合续航呢是1000公里以上，最大的涉水深度呢是580毫米。
1: 嗯，
0: 只要说起这款车呢，就不得不提啊，这个它的一个外观方面做的还算蛮不错的，
1: 外观是真的挺好看的。
0: 再有一个，
1: 它是方方正正的方盒子造型嘛、
0: 没错。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它的这个涉水深度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款车
1: 底盘是比较高的，
0: 它是可以去简单的进行轻越野的，当然不推荐大家去重度越野。回顾到外观，新车继续沿用的是经典的方盒子的一个造型，其实和自己这个老款的哈弗猛龙车型变化不大，只是把整体的一个车辆给它给放大了一些哈。然后呢，外观是采用了37处的一个圆角设计，进一步的降低了风阻的一个系数。前脸呢是引入了全新样式的一个前格栅，并且呢继续采用的是方灯的设计。车顶上方呢配备了小巧的激光雷达，预示着其具备高阶驾驶辅助的能力。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米91、1米95以及1米90，轴距呢是2米85，其空载的最小离地间隙呢是221毫米，涉水深度呢是580毫米。但是我一直有个疑问哈，
1: 什么疑问？
0: 就是这款车，你如果说作为一个大五座来说的话，空间是完全够用的。
1: 对呀、
0: 然后你如果说要作为七座来用的话，会不会空间稍微小了那么一些？
1: 可能会有点小，
0: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哈，就是你如果说要做六座车型，你要做七座车型，你的车内空间最起码你要达到3米左右的一个轴距吧，对吧？因为现在
1: 是2米85的一个轴距，
0: 2米85，因为车内的空间表现其实就体现在轴距上，你轴距的一个长短直接决定了你车内空间的一个宽敞度，
1: 所以它可能
0: 舒适。
1: 主打的还是五座车型，
0: 有可能是主打的是五座车型，七座车型只能说作为应急来处理，因为你这个车内空间就是2米85的一个车内的一个轴距，注定了不可能有太宽裕的一个车内的空间在里边哈。
1: 对的，
0: 除非是你完全不要后备箱了。这样的话可能
1: 那也不行啊，得装东西啊。
0: 我上面有行李架，但是呢行李架大家要注意哈，有些地方是限高的哈、也不是特别的方便了。
1: 对，那再来看一下内饰方面吧。猛龙 Plus 呢，它继续延续猛龙的设计风格，新车换装了全新的三幅式方向盘，那按键

0: 功能呢也是得到进一步增加的，并且呢继续提供全液晶仪表屏，抬头显示悬浮式中控屏，镜面设计呢会更加的时尚一些，屏幕下方依然保留物理按键，那么同时中央的功能区设计也保持不变的，继续会采用怀等的设计。
1: 其实和它老款的一个内饰造型几乎是差不太多的，没有做过多的一个变动，因为毕竟这款车它还是想主打越野的一个风格哈。再来关注到这款车的动力方面，新车是搭载长城的开拓智能四驱电混技术，提供了四大板块28项技术的一个升级，车辆将会搭载 1.5T 的混动的专用发动机，加上前后轴的一个双电机，最大功率是330千瓦，最大扭矩呢也是综合扭矩哈是660牛米，零百加速时间5.8秒，车辆的电耗呢差不多是在21.4千瓦时每百公里，同时呢还将会配备后桥的电控机械牙嵌式的差速锁啊，支持蠕行模式和转向辅助。
0: 对，
1: 也就是我们前面跟大家提到的，这款车是具备一定的一个越野能力的，但是呢，深度越野就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去。
0: 对对对，深度越野的话，其实我觉得所有车都要考虑一下吧。
1: 但深度越野那是你坦克该干的事儿哈，和我哈弗猛龙是不沾边儿。
0: 是的，
1: 平常城区出行还是完全 OK 的哈，
0: 完全没问题。
1: 好的，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车厢 KTV 的环节啊，今天要唱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于阿妹的《人质》哈。
0: 好的。
1: 等一下，这个前奏来的会比较慢一些吧。

0: 那这个唱歌实力好恐怖、啊、
1: 哇，真假音都可以换了啊，真假
0: 这进步太大了，
1: 回家偷偷练呢。
0: 看来降调版本的唱这歌居然不是太合适了，就唱出来没有那种阿妹的味道在里边。
1: 对。

0: 神给我干岔劈了都。
1: 对呀、啊，这感觉就感觉头都有点
0: 头昏脑胀的感觉、
1: 啊、对，就冲上头冲晕的感觉。
0: 不是，但是我觉得你现在的歌唱实力是完全 OK 的
1: 啊，
0: 就是你想一想以前你唱这种歌的时候、
1: 嗯、
0: 就感觉这高音要差一米皮儿哈、
1: 嗯、
0: 现在你唱这种歌就是手拿把枪
1: 可以跟阿妹 PK 了对吧、
0: 哦、
1: 那还不行，差得远
0: 了。雷江张惠妹也是可以的、
1: 哎、
0: 就是你的这个唱歌实力是大家听到一天一天在进步的，
1: 没想到
0: 大佬头前啊，我们就可以做线线下的了、啊、
1: 对，
0: 还是蛮不错的，有这个经营思路，
1: 还可以邀请一下我们就是爱车的、
0: 嗯、
1: 喜欢听歌的朋友也可以做客直播间来唱一唱吗？
0: 嗯，也可以
1: 啊、
0: 嗯、我希望后续能够有这个技术吧，技术跟进啊，然哥麻烦实现一下这个技术。
1: 是的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6: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
7: 省委带队到内江开展工作调研时强调，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地见效。
1: 冯发贵在市委研究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专题会议上强调，深化认识，完善机制，创新方法，严实作风，推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落地生根，渐行渐效。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邹自锦，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王天福，副主任王开元，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寻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或分段参加调研。
1: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5月8号，市委研究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专题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的有关政策，以及贯彻落实省委进一步研究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工作专题会议、全省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现场推进会议精神，听取全市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重点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思想认识，完善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方法，严实工作作风，推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更好支撑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内江融媒记者侯玉兰报道。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先行的重要工程，成渝高速扩容项目东兴区段建设正加速推进。5月7日，记者从成渝高速扩容 ZCB5 TG7 标段项目经理部获悉，随着木匠街大桥第24片预制梁精准架设到位，该桥顺利实现半幅贯通，为标段年底实现全线半幅贯通目标迈出关键一步，也为内江段整体建设提速注入强劲动力。该标段位于东兴区，全长约14公里，桥梁众多，架梁任务量大，项目部抢抓工期优化施工，目前标段土石方桥梁下部结构已分别完成 90%、70%， 内江段整体路基桥梁下部结构已完成超60%，正加紧梁板预制架设，计划2028年底建成。据了解，成渝高速扩容全长 189.75 公里，内江境内约94公里，建成后将完善区域高速路网，提升通行效率，拉近内江与成都、资阳时空距离，助力内江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1: 近日，内江市农业科学院邀请四川省农业农村厅、重庆市农业科学院专家走进东兴区田家镇都塘村，开展内麦416绿色高效生产示范推广及实收测产工作。经测算，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小麦田块实收面积合计 5.9 亩，加权平均亩产达 507.63 公斤。这是川南丘陵地区小麦亩产首次突破500公斤大。

0: 走出稳健增长曲线，189.25亿元背后藏着哪些增长亮点？对此，记者进行了探访。一是以旧换新，强力拉动，全市落实消费品置换扶持政策。一季度以旧换新申请11.22万件，带动销售额5.57亿元。其中，家电、数码、汽车置换双向发力，夯实大宗消费底盘，有效激活存量消费潜力。二是增速排位优势凸显，5.9%的增速跑赢全省平均及川南多地水平。内江消费由政策修复转向内生增长，消费信心和市场韧性持续增强，依靠多元结构实现稳中有进。三是特色消费场景破局，做强汉安慢时光夜间经济，推出塔山公园鱼灯巡游等文旅活动，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新业态，以活动聚人气，以场景促消费，开辟消费增长新赛道，为市场持续扩容积蓄动能。
1: 近日，东兴区委编办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走进内江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产业园，开展党建引领促发展、机构编制助产业主题党日活动，推动机构编制工作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赋能区域特色产业体质增效。党员干部实地走访园区核心区域，了解园区建设配套服务及产业布局，深入交流产业发展成效，强化服务产业的责任担当。东兴区委编办坚持党建统领，将党建与机构编制业务结合，统筹资源，优化职能，为园区产业发展筑牢体制保障。参与党员干部表示，将探索改革创新路径，以高质量党建和高效能编制保障，助力相关产业做大做强，赋能东兴区高质量发展。
0: 今年五一假期，资中依托古城文化、音乐体验、亲子休闲，推出多元文旅活动。崇龙山状元街、中国民族乐器馆等景点人气旺盛，假期接待游客53万余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2.3亿元。文旅成效亮眼，假期期间，资中举办文旅嘉年华、原创歌曲首发、古城汉服民俗巡游，串联文庙、武庙、崇龙山等点位，打造沉浸式古城体验。中国民族乐器馆举办国乐音乐会，开设乐器课堂与专场演出，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礼乐文化。沱江南岸湿地公园举办山歌展演，各地歌手倾情献唱，吸引众多刀郎歌迷慕名前来，配套设置打卡驿站，带火夜间消费。同时，当地推出祈福研学、亲子游乐、户外垂钓等休闲业态，实行门票互享优惠，串联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完善游览服务。下一步，资中将持续深挖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文旅产品，擦亮长虹故里、状元之乡城市文旅名片。
1: 5月8号，威远县启动洁净家园美在社区文明实践活动，党员干部、群众及志愿者下沉一线，分片包干开展环境整治与文明劝导活动，聚焦背街小巷、老旧小区等重点区域，拉网式清理垃圾、杂草、野广告，规整杂物，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疏通通道，同时宣讲文明常识与门前五包制度，柔性劝导不文明行为，提升群众文明素养。此次活动改善了人居环境，提升了社区宜居度和群众幸福感。威远县将以此为契机，常态化开展整治，建立长效机制，带动群众参与，推动城市环境持续向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2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10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0: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防艾不恐艾，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
3: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

0: 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来关注到河北长宽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铁塔基站维护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8-2883-7273，158-2883-7273。
0: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 CNC 师傅，一名线割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1: 再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7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2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招聘专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6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 IT 桌面运维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精装修工程师，1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0: 再来关注四川华凌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1: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搬运工，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5708320118，15708320118。
0: 再来关注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聞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

0: 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3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
0: 0060-236-0060。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管理员，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麦鹤精酿啤酒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啤酒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8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维修工，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650593540，13650593540。
4: 再来关注到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叉车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5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机电维修师，年龄要求35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 QC 科长，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6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19496532，13419496532。
4: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4: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4: 来关注到内江满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专员，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他们要招聘20名工单处理客服，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728117545，18728117545。

0: 再来关注内江泰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阿里巴巴售后客服，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438923913，13438923913。
1: 再来关注到内江乐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审核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181402202，19181402202。
0: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1: 四川博元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4名驻内江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驻自贡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仓库负责人，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1: 四川省恒航包装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销售，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2万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品检，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水墨印刷机长，年龄要求30到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胶印印刷机长，年龄要求30至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2万元。
1: 还要招聘10名瓦楞纸板线开机，年龄要求30到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设备操作学徒，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包装设计师，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餐管，年龄要求23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勤杂工，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电话19882138110，19882138110。
0: 再来关注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工，年龄要求30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00。

0: 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82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停车难，长途累，
3: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停车难，长途累，
3: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1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4: 内江故乡。

0: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

周星驰的国产007的电影里头那个阿华呀，是照这个台词跟语气来说吗？反正大概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镜头，感觉是在挽留，但其实说的是你带钢筋偷起走了是违法的。小时候抓周抓了一个轮胎，家人都以为我长大之后要当赛车手，结果现在我当了个备胎。小时候抓周抓了个杠铃，家人都以为我长大之后要当个举重运动员，结果我现在是个杠精。小时候抓周抓了个键盘，家人都以为我长大了之后是个 IT 精英，结果现在我是键盘侠。小时候抓周抓了根木棍，家人以为我长大了要当武术家，结果现在我是个老光棍。小时候抓周抓了把沙子，家人都以为我长大之后要当建筑师，哪晓得现在我是个沙雕。沙雕也是艺术呀。来，我们的庞涛老师跟大家接着昨天继续讲，有这个所谓的智慧语录的上下半句互相矛盾，大家自己听去。另外他们说明天直不直播，那就坦白告诉他明天应该我会提前录这些内容，不想直播。哎呀，冷秋天了，我要不太天了。庞涛老师接到昨天的一些俗语言语的后半句，大家只会各取所需。宁为鸡头不为凤尾是句老俗话了，还有一句但为凤尾犹胜鸡头，老友又真会鸡头阵了。宁为鸡头不为凤尾，这个是一种选择，比如说自己能够当老大，自己做事情的一种话语权。但是所谓的凤尾呢，其实你的平台更高，你要在世界五百强公司肯德基端盘子。身为店长，身为经理，那前途无量，而且那平台那种稳定性和你学到的东西的质感，靠自己开个小公司慢慢总结，也确实有辈子走不出来。当鸡头当凤尾，一辈子都有混得好的。我庞涛老师第二个鸡汤，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但又说初心易得始终难守。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个呢，好像是孔老夫子确实有这么一个原话，是孔老夫子的吧？大概我们都记得那个话，要以德报怨，更多的是表扬一个人的道德高深，嘎，愿意对人家的啥子事情都吞得下去，以德来报人家怨。但说孔老夫子原话说的是，如果你以德报怨了，那你何以报德呢？他把你弄死了，你都对他那么好，那我对你这么好，你又啷个弄得呢？是吧？你是啷个来对得起我们这些凭良心做事的人，我们以德报你的人。所以最终孔老夫子的原话提倡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都是电影里头常有的一句话。也就是说，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这是下半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事若关己是牢骚满腹，还有这一句啊。洪涛老师昨天也提醒了哈，这些智慧语录的下半句呢，也是考证起来比较麻烦，大家听了就丢哈。脑筋急转弯考大家哈，你知道什么病会让人走得很痛苦吗？哎呀，这听起来有点沉重，啥子病让人走得很痛苦？甲沟炎呢？哦，甲沟炎。我脚趾拇儿鼓起了，嘎，甲沟炎让你走得很痛苦。我以为你走得痛苦，哦，是脚杆走路那个。原来还有个段子说，新闻里头看到霍金走了，专就哎呀，你晓得不？霍金走了啊，霍金走了，咋个呢？他的病治好了吗？他人走了，不是说他在走路了。

来，美美的生活刚刚好，夏天要注意摄熬。我跟你说，本身每年夏天放水、松鼠衣啊什么之类的，端午打毒呢，其实也都是要把白娘子变成原型啦、啊，把什么的跳蚤啊、耗子啊、蟑螂啊，是吧？都是一个到了这个季节要讨论的。蛇这个东西，你看还没有正式的进入大热的夏天和五月端午，在我们泸州那儿就有个锅主遭蛇咬了。事情呢，最终结局跟大家说是哈，恢复良好，有惊无险。但这个锅子那种艺高人胆大，还是有点凶。四川泸州一个锅子回家的路上，他跟朋友聚餐，小时候估计是喝了二两吧，应该泸州的锅子喝着腰无其反正那是酒壮英雄胆那种感觉，聚了个餐回家路上遭两条蛇，注意是两条蛇，一条是老铁头，一条是赤脸蛇。我儿或者就感觉是啥，感觉是白娘子跟小青在那儿跑步一样的，遭他遇到了。赤脸蛇跟老铁头，这都我们四川蛇的都算是毒性有点厉害的了。然后呢，看到蛇呢，你们普通人可能就躲得远远点的嘛。他可能是喝了酒壮了英雄胆了，还是本来就是一个。

0: 这方面的高手，他一拍照要拍视频，他要来分享跟朋友，哎，遇事不要慌，发个朋友圈啊，拿出手机来咔咔，两条蛇，一条老铁头，一条赤脸蛇，他居然从从容容拿手机来拍照发视频，结果呢，应该是自己反应不好嘛，蛇也遭惊吓了，老铁头转手一过来，一脚就咬到他左脚上头，左脚脚踝就遭老铁头咬到了，咬的那个地方，儿的一声就肿起来，迅速的开始蔓延。这个哥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做了啥子选择呢？心说：哎呀，好痛啊！哎呀，中毒了！哎呀，那个女主角帮我的脚杆嚼一下毒啊！不是，他直接将此蛇打死，然后带起去找医生。医生见了就说：耶，你把啥拿起走？嘎，没得必要把蛇打死了带过来，你存在二次遭受伤的一个风险。你只要记得这个蛇那个形状啊，比如说脑壳是方的还是圆的，有好长，花纹是啥子样子就够了。实在不行，你不刚才拍了照嘛？老子说你都是拍照照蛇咬的，你有那个照片，我们就认得到是啥子蛇了，就解得到这个毒。你还把人家打死了带过来了，你这个报复心有点重哦。确实是，你想你都遭蛇咬了那种，是啊，不管是蛇对你的那种不单子，还是反正这个兄弟还是有点凶，嘎。最终医生给他注射了这个毒蛇的血清，目前恢复良好。哇，那、这个天，艺高人胆大，两根蛇看到他去拍照，遭蛇咬了，他把人家打死了。这个高手，这是高手。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榴莲要吃出好味道，哎，今年实现榴莲自由是越来越近了。一个是本身泰国进口榴莲呢，年年价格也在降。核心呢是我们自己中国在海南呢种了大量的那些榴莲，好像通过好多年的培育啊、面积啊，现在国产榴莲出来之后冲击价格，再加上这些带货的啊、电商的啊，啷个什么卡上加起下加整的，今年榴莲的价格应该降了不老少。昨天我看到有个新闻呢，到除了是榴莲的话题之外，在于做生意之难。广西南宁有个市场里头的榴莲档口，老板呢是些90后年轻人，几个人呢性格外向，比较赶潮流。后来他们研究出来卖榴莲的时候，提供情绪价值，喊口号，比如说这个姐买了个榴莲，然后几个人就开始又唱又跳，就哦，你看这个姐，她买榴莲吃了之后好过年，你看这个姐，她榴莲吃得多，一下就买了180多。我哎，我就我也是。他就买榴莲啊，连蹦带跳哦，跟跳大神一样的，跟鬼上身一样的。人家说180块钱的榴莲买下来，里头有170块都是情绪价值。上蹿下跳这么一喊，周围市场上人也多，都要围观搞搞笑，看个热闹。然后看到高兴了，反正人家榴莲也不差，价格也不别个贵，都要买个榴莲来，你跟我跳一段的。哦，你看有那个哥，他也买榴莲哦。就这样子弄下来，这个生意好得很，一天能够卖1-2千个榴莲。其实这方面呢，一个是内卷，而一个呢，这算不是非物质化遗产又重新有所传承和延续。你看在我们古代延续下来的没有广告和营销啊什么宣传的逻辑的时候，跑堂的在门口喊生意的嘎，喊叫卖吆喝的，其实它也是这种传承下来的东西，买榴莲这个故事。还有网上现在火得很，什么成都有个啥子餐馆老板啊，他就装个神，比如他开个面馆在背后，他也不喊罢了，他神戳戳的不出声音，就做个怪动作，在自己店子门口朝着大路对面的人招手，色眯眯的望着人家，给你抛媚眼，好，你没有看到他来，他就假装没有发生。你但凡啷个走路，你自己眼睛不干净，你瞄到他了，着了，你这个人在这儿跪，说我做啥？说我吗？你左右一看，没得别人的嘛，他还镜头给喷，就是你，就是你，他也不喊，他也不闹，也不嚷。然后呢，他配起这个东西发到网上啊，也是一个流量，就有点搞怪。总之呢，这个做生意，各有各的一个方法，啥猪啥皮儿，各有各的啥法。所以嘎，我觉得这个里头，既有刚才开篇我把它说的有点负面，觉得是生意内卷，大家生意不好做。往正面说，这就是叫卖声啦，生意的那种嘎情绪价值啊，它也是就发挥起来了的嘛。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 ，Happy 80的了。这个特朗普昨天在上那个。

0: 在新闻说他过八十岁的生日要在美国白宫办格斗比赛，大概这个事情呢，两层说，一层呢就是你看人家八十岁的老人家，人家那个精神节奏，人家那个上蹿下跳。你说老人家过生日的时候喊点姑娘来跳个舞啊，跳点什么比较轻松的啊，打个台阶，哇，他整格斗，要打锤，八角龙的效果图一番展示，八块屏幕现场搞一个直播，因为他是来当个主持人的，也是很会营销和炒作。老头过生呢，自己想欢乐欢乐，这种就整一帮小伙子拳击运动员，八角龙里头一番摔打，哎，是不是把王宝强请去，请去哈嘎，八角龙嘛嘎，啊，这个呢就他这话题就截止于此了。对于我这个话题呢，我想带出另外一个，我就因为老头是六月十四号过生，晓得不？我是六月十五号过生。我说，哎，那每个老头八十岁过生，真的那么热闹，说不定还要卖票。我们这个脱口秀本身这儿，实际上我是因为最近场地上面在沟通优化，所以就老没有起这个六月份的。我在想，我六月十五号过生，其实但我后来翻了，六月十五号是个星期一嘛，星期二，反正是个很在腰杆上的一个工作日。我怕大家来不到，没得空，或者愿意了把多恼火的来凑到时间来支持我们脱口秀演出，看这六十六的演出的人，我还真的心头没得底。但我都在想，我是不是发个朋友圈？我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办过生日，我把自己私人的朋友都喊起来，我就得凑个场子。我就以后每年六月十五号，相当于我自己私人的过生。跟个人的一个演出，跟听众的互动，因为其实我是不太爱搞这些的，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对于仪式感的理解啊，亲戚朋友的走动啊，我就想把工作和生活，自己私人的一生日和这个事儿加到一起，比如说六月十五号，哪怕是个星期一或者星期。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好好爽啊！
1: 来，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最近是河北航空的机组跟消费者些提供的那个自己饮用水的标签引起那个新闻大家关注。本身这个事情呢还问题不大，和那个翻出来的些知识对我其实有点冲击。简单来讲呢，就是河北航空大家可能平常也不能够特别坐到的一家航空公司吧。有个北京那个旅客坐到这个航班的时候呢，就拿瓶水来喝，瓶装水嘛上面就有标签，标签就要写生产地址是啥子。结果河北航空给的这瓶矿泉水上面写，首先它不是矿泉水，这个有法律不一样，你叫矿泉水还是叫纯净水也不一样，是江西省，就生产地址我给你念哈，这瓶水的生产地址为江西省萍乡市新泉乡某村路边，说路边然后感觉就是咋个拿个三轮车就在火根头咬你吗？这个消费者就把它发成一个视频发到网上，网友再一查，这家公司说生产地址在某某村的路边，再查一下这家公司对应到的工商系统的参保人员呢，就其他详细信息我查不到嘛，只想我查哈这家公司名下有几个人在卖社保嘛，你都跟航空公司卖水了，再那个你生意可能还有点规模了，结果一查参保人员为零，从董事长到总经理保安处哪哈是我一个人，而且我一个人我还不上社保照样干得起。由此引出来大家更大的一个质疑，就是你那么大个航空公司饮用水，结果是找的家庭小作坊吗？你真的是有点缺乏监管啊之类的，引起来轩然大波。航空公司方面做了一个解释，最开始呢其实还说得振振，振振有词这个词儿哈带感情色彩了，说的还是很真实的，就说的是这个水首先是从石家庄出港航班标配供应的什么水，这个牌子叫罗云香，这个属于定制水，是长沙方面提供的上机那个产品，长沙商方面提供的上机产品是江西的一个路边上生产的。关于路边生产呢也很简单，就是说因为当地的道路客观上没得门牌，这个呢要承认，像我们农村到某种地段不见得就有什么路什么号，所以当家这当年这家公司在注册的时候呢，就是地址是路边，然后呢我们工商部门有严格的规定，必须严格的根据你注册地写你的外包装的地，所以我们外包装上面就把当年没得路牌的这个地方注册的这个厂地址打上去，保持绝对的一个一致，以至于引起了个误解，路边二字感觉我们航空公司上面喝的水都是路边的当当头灌的，感觉就解释清楚了。但其实这条新闻底下留言比较多的就是，就抛开你这个水是路边的当当灌的不说，你这个厂也有点小啊，包括这个厂的老板接受采访都说的是，我们这个厂旁边的其他几个厂都有矿泉水的生产资质，我们这个厂暂时还没有拿到矿泉水的生产资质，所以我们只能打成的不是矿泉水而是纯净饮用水，这个就是关于矿泉水本身是有明确要求，而且我敢赔死这家厂十年之内都拿不到矿泉水的生产许可证，因为据我了解的已经是十年以上国家都没有再发矿泉水的生产许可证了，因为矿泉水的生产许可证跟挖煤炭的许可证级别是一样高的，你懂吗？它就是它是当地下的矿场了，你挖金矿银矿铜矿煤矿现在有好难，普通私人你去开到这个厂吗？我们身边就有比如在西藏拉萨那边有矿泉水生产许可证那个老板，他那个厂垮兮兮的，但一直要调头生产，就是我那个证我要养的。有没有想做这个生意的？我兄弟手头有一张矿泉水生产许可证，就是很稀有很稀有的资源，就这家的人的生意都已经做到跟河北航空飞机上面供水了，他拿不到这个证，他憋这辈子都拿不到这个证。而且这次翻过来还有一个瑕疵，就你这个他后来老板的一个解释说的是，我们公司自动化的生产线有好多根，一天弄下来最多可以好多吨水，600万箱水，年产能可以达到600万箱水，以我对于矿泉水生产线的一种了解，一年600万箱好像也就那样，不是好大。还有最关键的就是那么大个厂，就算你这个厂再那个自动化程度，一个买社保都没得的，只能证明这家企业是老板懂法的程度也有限，因为不买社保实际上是违法的，强行的要扣钱的。然后 当地的管理和这家企业本身的管理，这家企业应该是典型的人脉型的企业，找得到路子，找得到河北航空公司，进得到这个渠道，买得到这个水，挣得到这个钱。这个不能说是劣币淘汰良币嘛，反正至少按照这个老板自己空口说出来的，就是我们那条路上面还有其他厂，人家都是有矿泉水生产许可证的，只是河北省航空公司没有要他的水，要我们的水。那这新闻讲过这样的说已经有点讨厌了。
0: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机智好豪爽啊！
1: 换个角度看新闻，看到了像大人。那是不是这个口号更像一些？有次带出来，我对于飞机上面吃喝拉撒，我说我找很一些知识了，而且这事情我再三核实，怕可能是真实的。飞机上面的饮用水就是大家不要喝咖啡啊，今天你好请问你喝着 black tea 和 green tea 或者 tea 喝茶还是喝咖啡，你觉得那儿空姐穿起一个包臀裙蹲下来跟你说得斯斯文文，然后茶又泡得高高级，万米高空喝着咖啡感觉高级，其实那儿好像不是很高级。我在飞机上面喝着那儿喝得不老少的，没有喝出问题啊，但其实它的至少从水质的角度来说好像是比较一般的。普遍我一直以为的飞机上面的跟我倒的那个水不说是一瓶一瓶的农夫山泉倒出来吗，桶装水大桶大桶的往里头按出来，不是的，它是地面上的水车一车一车的，外观其实跟洒水车差不多的一个车，这一大箱箱，然后飞机停在飞机坪的时候，那管子堆在上头，堆堆堆堆堆堆堆堆堆堆，一箱拉2500升，堆堆堆堆堆堆堆，就从那个拉水车的水箱里头灌到飞机的水箱里头，然后飞机的水箱装起之后，当然这个里头对于水质的过滤、软化、紫外线的消毒、氯化剂的这个消毒啊，什么的都是有严格的规定。不过确实呢，之前几年是有专门针对不同航空公司做水质进行调查的时候啊，抽氧合格率也不是那么高。2013年、14年、15年的时候，大连机场当时查到，不过我晃了10年过去了，我觉得这个对我翻到这个新闻不对，这个10多年前的事了。现在航空公司的管理应该是更严格的，应该不存在这个啊。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心头要想到的嘛，反正至少从消费者的知情权要晓得，飞机上面喝的那个水有两个可能跟你想象不一样。第一个就绝对不是你想象当中什么大厂康师傅娃哈哈呀，什么锡纸兰，不是，呸，反正就是这些矿泉水的公司研这种生产的，它应该是由航空公司自己的一套地面保障供应系统来组织的水源。当然从消毒过滤啊各方面肯定真的是相当巴适。好，第二层呢，就是这个水其实是烧不烂开的，因为飞机在起飞之后呢，你比如说起飞的时候它的大气压还是接近地面大气压的，但随着飞机的爬升是靠人工增压，而且它这个降压到一定的一个舒服程度，模拟海拔1800米高度的气压，其实有0.8个大气压那个样子，其实水是烧不到100摄氏度就会开，飞机上面的水应该是个80-90度啊，就是会开的了，嘎。然后呢，就是这么一个逻辑。然后呢，就是飞机本身自己的一个，比如说菌落啊、水质啊、啥子管理啊，肯定有更严格的一套管理，在保障到我们飞机上面的这个吃喝拉撒了。飞机上面吃喝拉撒里头的飞机餐的卫生标准是非常高的，是比地面的都还要求高的。国标31641/202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航空食品卫生之规范，这个标准要求航空配餐里头的原材料采购、加工、存储、运输，直到飞机上面的供餐，各方面要求更严格。哦，对，我觉得首尾说到这儿是对的。就最终要承认就一点，飞机的一切东西都是比地面更严格。其中有个问题，就是在万米高空，你要真的吃个啥东西，难吃归难吃，你骂人归骂人，你要吃了之后肚皮痛啊，或者恼火的冷啊，飞机上面给你处理不了啊，是吧？所以飞机上面的食物问题是要求更严格的，它不能够做到像地面那样子随时去进行这个送医。还有呢，它对于飞机上面的相对一个封闭的一个环境里头，航空公司承担的责任更大，所以他们呢把美味放在第二位，卫生标准应该是严严格格的。飞机餐的标准比地面要求更严格，飞机上面的水呢也应该由我们航空体系的一套严格的一个管理。只是说你想象当中那种水的感觉呢，那种高级感至少没得了，嘎。我觉得我应该是把这层高级感的滤镜给大家去除了，啊，这个是合理的嘛，这个是合理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停车难，长途累，
5: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5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6: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7: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我们的卢老师发的这个建议很及时，谢谢卢老师哈，收到了。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我这儿小张张 F 从容来的零都发过来要解压了，好的，给你安排起。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好，世界好好说啊，新闻好好说啊。
1: 好好耍，你在那好好耍，会耍研究所，一起开怀吧！
0: 会耍研究所，一起开怀了。
2: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0: 刚刚好，故事会来跟你讲一讲世界冠军杨成吉。

峰拿出冠军那个时刻，还是就明明晓得结果了，看得也还是惊心动魄，让人很激动的。那么这个故事就要讲一讲这位来自于甘肃兰州的年轻人，今年22岁，标准00后，全世界面前哽咽着在那感恩父母的世界冠军吴一泽。吴一泽是2003年生人，现在22岁，他是10月份出生。出生在甘肃兰州，家里边呢不算穷，但也真的不算富裕。老孩叫吴杰，经营都有一家古董店，按说能够做古董，那么文化知识都不差，底子呢你总要个30-40万呢，买点鼻烟壶啊，整理家里屋头也堆起，也有点周转资金，日子过得安安稳稳，巴巴实实，算是一个小康之家那种感觉。这个感觉你想一想，跟姜文演的那个电影叫《逆心逆上》，那个呢是模仿，大概有点讲朗朗的老汉儿，啷个倾家荡产全家培养，把一个世界级的钢琴大师朗朗培养出来。当年的丁俊晖好像也是老汉儿陪的多台球，多。这儿又出来了一个吴一泽，老汉儿叫吴杰，陪的娃儿多台球，多出来了一个世界冠军。这里头中间呢，闪都会有比丁俊晖还跟他有所交集，因为都是多台球的。一切的人生转折发生在吴一泽7岁那一年。你要说3岁看到老，这7岁的时候台球这种运动嘛，就总还要站到台球那么高。7岁的时候，那眼睛已经飘到台球桌面以上了。老孩儿去台球房耍，就是把娃儿也带到，哪晓得自己的娃儿小小年纪7岁，是以上手展现出来惊人的一个直觉。说实话，有时候这种所谓的天赋的那种碾压，你比如像我，有段时间很想学到打台球，啷个去静下心呐，找点乐趣啊，结果拿个杆杆剁，哎，然后剁的要骂我，晓得吗？到后头就拿杆杆乱铲，晓得吗？一个人在那守到个台台。

彩的色的剁进去，是要想到这个白的退回来退到哪儿，是更科学的。这个吴杰当老汉的马上敏锐地觉察到了自己儿子了不得，这是有天赋的，而且二娃子看到这个运动的眼睛里头是有光的。于是乎他没有把这个当成是小娃娃嘛呀，三分热度，哎呦我玩也可以嘎，哎呀拿那个风一喊呀、啊、亲戚朋友吹一喊牛而已，而是真真实实就开始往专业的培训方面去投入。他请来了甘肃台球名将全国冠军达海林老师进行指导，也就他在甘肃这个地界上不管花钱花人脉请人喝酒，能够想得到的可能就是把单甘肃的 number one 找到来。这个叫做达海林的老师一看娃儿有这个天赋，也是喜欢冥思一番调教，无疑这也是进步很快。到2012年，也就7岁8岁的样子嘛，无疑在兰州一场活动当中，更是迎来了作为一位台球少年梦寐以求的一个机会，就是老孩一个请好的专家老师来名师教学，而一个跟娃儿都有那种世界级的梦想啊，也还是抓住一切机会。老二小二是哪儿去散了几条烟脉走点后门，当年的台球皇帝亨德利又到甘肃，那么又走船又流传作案巡回比赛吗还是啷个，反正就到了甘肃。于是乎在兰州的这场活动当中，8岁的吴一泽见到了这个整个台球这个游戏的顶尖的一个高手，而且这个台球皇帝亨德利嘛，肯定对小朋友一些嘎鼓励鼓励啊，说点那种面子话呀，嘎我这有本如来神掌你可以练，哇小朋友你这是一个练武奇才，嘎你如来神不要，我这儿还有倒挂金钩啊之类的。有可能当年的这个亨德利不见得对于吴一泽了解有好深，但是以他那种权威，以台球的魅力，对于一个小小的台球少年说出一些鼓励的话，而且确实可能一个台球皇帝亨德利的那种高度，可能也是从娃儿的这个年龄嘎回望自己的职业生涯，可能怕真的是莫欺少年穷，对娃儿还是有真诚的鼓励，最终让娃儿这个世界级的台球梦想就真正起步了。在这个事情之后，这个当老汉的吴杰品，哦，他老汉叫，我看他老汉叫吴杰品的话，那三个字呢？哦，叫吴杰品，老汉就三个字，好不错。老汉吴杰品做了一个改变全家人命运，这不就光是娃儿了，而是全家人的命运都由此而改写，让儿子走上职业的道路。到后头的历程，就跟姜文演的那个故事里头还特别提到，吴亦泽的母亲也是起到了更关键的作用。当母亲的来讲，老汉啊经常跟着比赛呀、啊，也当助教啊，还接受他采访啊之类。当妈的连采访都没得啥子的，因为两爷子在外头到处霍霍，当然。住肯定也是最简陋的宿舍，吃也是最省吃俭用的东西，但就这点钱其实都来之不易。他的母亲吴妈妈是一个人留在兰州这么多年，大部分时间他是没得时间去跟到呐喊助威的，家头已经有那点资金是吧，买个机票都舍不得的，住酒店花那些钱的。他妈是在一个家具商场当导购那种，卖家具站柜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就这样子当一个家具销售员，赚点微薄的薪水来满足到整个一个家庭的所有的开销，加上这个娃儿追求梦想的收益。吴一泽在回想起那段日子的时候，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十三岁的吴亦泽在国内青少年组也难逢其说，就整个中国都打遍了，就要往外国打了，这是咋办？要花更多的钱。吴杰平做了一个极其大胆、近乎于疯狂的，就是把在兰州唯一的那栋房子卖了，之前把生意流水停了，拿来支持娃儿梦想，现在流水已经流干了，就流水变出来的钱干了。中国人对于房子的那个执念是很要魄力的，这当老汉的把房子也拿来卖了，房子卖了的钱，然后就把娃儿弄到哪儿去了？弄到丁俊晖那儿去学，因为丁俊晖是看得到的榜样，不管是台球的技艺的高超，还是他老汉当年带到丁俊晖也是这样子破釜沉舟一路弄下来。丁俊晖在那个东莞那边是开到一个丁俊晖台球学院，这个吴杰平把兰州的房子卖呀的钱就哈来了交这儿的学费呀。然后吴杰平跟着这娃儿过去当陪练、当厨师、当保姆、当心理咨询师，然后陪着娃儿在丁俊晖的学校里头学一年，学了之后在丁俊晖那儿又打遍遍天下无敌手了吗？说实话，这里头娃儿在这个丁俊晖，这个吴亦泽的老汉儿就觉得娃儿在丁俊晖魂儿也没得耍头的了，嘎。我们的梦想啥子？整个斯诺克这个运动的中心在哪儿？在英国的谢菲尔德呀，那儿有50那儿的火箭，那儿才是终极梦想啊！就是什么奥沙利文啊，那几爷子啊，嘎。火箭叫奥沙利文嘛，嘎，50是那个哪个是吧？反正大概就是要跟真正的顶尖的高手共玩。所以到2019年的时候，吴亦泽就16了，他老汉儿就陪着他一路飞到英国，为了省钱之后呢，两爷子就在英国的谢菲尔德，这是个地名，还谢菲尔德租了一个房子，基本跟个地下室也差不多了。反正仓子都没得，一个房子很简陋的一个公寓，环境非常的一个差，两个叶子睡在一张床上面，就是最开始床都挣不到两成，我这一撑床，哎说对，这一撑床还可以少盖一床铺盖，应该两个叶子怕是真的分分钱脚钱的能够省了。最终吴亦泽回忆起来那段日子的时候，都说的是哎呀，就是整个台球生涯这段过来，我们就在兰州，我们家老火归老火嘛，家里边有笛子嘛，真的到英国那两年是过得最恼火的，环境又差，那个空调那个风都换不过来，导致了感染，然后呢，本小伙子是。

七岁嘛，又长青春痘的时候呢，那段时间满脸的痤疮。在英国打球的第二年，吴亦热的排名很低，压力很大，因为痤疮啊，这个跟焦虑有关系。年轻的时候本身荷尔蒙旺盛啊，油脂旺盛啊，反正两爷子住都个地下室，也两个房间，空调通风也不好，比赛打的排名又低，出来的成绩也差，几近崩溃那个边缘。就在这个时候，他妈从兰州打来的那种岳阳电话，都说的是没得事噶，娃儿你长期是打，我这家具，我今天上午又买了个席梦思，我。反正就讲点宽心的话嘛，跟娃儿要有个定海神针的样子，让娃儿少年的心该起哪个闯就去闯。而这个父亲吴杰平为了维持生计呢，坐吃山空，光是把那个房子的钱不是在丁俊晖楼花在这儿到了英国，钱又从哪儿来？就开始打工。吴杰平身处异国他乡，他那个英语也就是英狗的习也不行的。所以最终就只能干一些体力活了，就只能 OK yes bye bye come on baby don't be shy 几句简单的英语能够交流的靠体力为主的活路，一边打工打几份体力的工，什么搬煤气罐这种我想象都能干。身处异域他乡，这样子维持了一份收入，让两爷子在英国能够继续过得下去。就在如此艰难的这种氛围当中，这个吴亦热还是有生活当中的亮点的，就是世界世锦赛的一个冠军，有一个叫做马克塞尔比，也是在那儿。这算是这个他职业当中的一个贵人。吴亦热这个从14岁出道的时候，好像是这样子，吴亦热跟这个叫塞尔比这个世界冠军，在吴亦热14岁的时候就碰到过。这个叫塞尔比这个哥子呢，首先是世界世锦赛的冠军，首先级别很高。第二呢，他也开始自己不啷个打，就带娃儿，他有徒弟，他有个徒弟带来呢，在吴亦热14岁那年就跟吴亦热两个碰到了一场，吴亦热两杆杆杆剁下去了，两杆杆杆杆剁下去了，初生牛犊不怕虎那种锐气，让塞尔比非常的注意到。这个塞尔比这个世界冠军说，哎，你把我徒弟夺下去了，按说是很生气的，两个人相差也是20多岁那个年龄，但是呢就看到这娃儿确实有点喜欢，哎，可惜咋不是我的徒弟了，就有点那种感觉。于是乎这一次在英国的谢菲尔德，两人再次相交相遇，那么各种指点嘛，是一位中国的小将嘎，然后呢经常带他到屋头去吃饭呢，包括这个塞尔比家的女儿，就小妹妹哈才12岁，是变成了我们的这个吴亦热的一个小粉丝。包括在最近的一场比赛中，就这一次的世锦赛当中，吴亦热在1/8决赛的时候，跟自己的这位算是恩师吧塞尔比是同台角逐了的。打1/8决赛的时候，这边是吴亦热，那边是他的这个哥老倌这个塞尔比，世界冠军。然后打比赛的时候，他们家女儿在外头举个牌牌，就喊的是吴亦热加油，你老汉儿，你吴亦热加油，你老汉儿要输的嘛，哎，老汉儿不要加油，吴亦热加油。晓得嘛，就这样子支持的，最终把我们的吴亦热一路支持到2026年5月5号，这个也就是我们北京时间应该是5月4号，在这个克鲁斯堡决赛当中，最终一杆杆夺下去，17-17的这个大比分之后，最后是决胜局本一场定输赢，00后级的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吴亦热闪亮登场，要感谢他的父母。感谢所有的球迷，哎呀，这就是故事会。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停车难，长途累，
3: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

0: 北京时间下午3: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又到了我们体坛风云的直播时间。各位好，我是安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首先还是来为您刷新一下体坛快讯。北京时间5月12号凌晨3点，英超打到了第36轮，热刺队呢是坐镇新托特纳姆热刺球场迎战了利兹联。上半场呢双方都没有建树，热刺半场0-0跟利兹联战平。到了下半场是特尔远射破门打破僵局，随后特尔禁区内犯规送了一粒点球，勒温呢是点射扳平，最终热刺跟利兹联是1-1战平。热刺的联赛当中啊已经是4轮不败了，而本轮战罢呢，热刺的排名是来到第17位啊，领先降级区2分。
1: 另外再来关注到德转一项统计，以积分规则排列出了本赛季至今的英超公平竞赛榜单，算法为加分制，黄牌1分，两黄变一红3分，直红5分，总分越低排名越高啊。包括有一些红牌数啊作为统计用，不影响分数。按照此算法呢，阿森纳目前是49黄0红，以49分领跑，也是本赛季至今为一50分以下的英超球队，而利物浦54黄1红，积59分排第二；曼城63黄0红，积63分排第五；曼联58黄，一次两黄变一红，两次直红，积71分排名第10。
0: 没想到英超打得这么礼貌啊，这好有两支球队都是零红的一个状态啊。热刺跟切尔西这两支本赛季其实都是陷入了麻烦啊，这个榜单上呢也是同样的突出啊，他们是联赛仅有的两支破百的队伍。像热刺呢是88张黄牌，一次两黄变一红，三次直红啊，这才是英超的节奏嘛，
1: 该有的样子是吗？
0: 积106分排名第19位，而切尔西呢是80黄，三次两黄变一红，四次直红，积109分排名是在英超垫底。
1: 关注完英超，再来关注一下法甲。法国职业足球运动联盟官方宣布，登贝莱连续2年获得法甲年度最佳球员奖。官方写道哈，由同僚选出，并再次得到同僚的认可。奥斯曼·登贝莱连续2年荣获 UNFP 法甲年度最佳球员奖，祝贺你，奥斯曼。本赛季呢，登贝莱为巴黎出场了41次，贡献21个进球和11个助攻。
0: 足球方面，再来关注到世界杯方面的消息。根据罗马洛的曝光啊，这个内马尔呢现在是已经入选了巴西整场比赛。34岁的内马尔能否得到安切诺蒂的认可，第4次代表巴西参加世界杯呢？
1: 足球方面，再来说到北京时间5月12号，在世界杯临近之际，库拉索足协官方宣布，国家队的主帅鲁腾辞职。在此前的非法系列赛，鲁腾率队是0-2不敌中国男足。
0: 这不会是他下课的导火索吧？
1: 有可能哈，
0: 国足都打不赢，你还去打世界杯，打什么？
1: 所以赶紧临时换帅是这个意图吗？
0: 库拉索官方公告显示啊，在足协领导和鲁腾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之后啊，这个鲁腾决定辞去国家队主帅的职务。今年2月份呢，鲁腾其实就接替了因为家庭原因离职的艾德沃卡特啊，执教了库拉索。随后呢，是率队踢了2场热身赛啊，分别是0-2不敌中国男足，1-5呢输给了澳大利亚。有传闻称啊，这个艾德沃卡特呢可能会回归啊，继续率领这个库拉索出征战世界杯。这个艾德沃卡特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过啊，其实就是率领库拉索队就是历史性的打进世界杯的那位教练。
1: 对，有可能是他回归，所以说鲁腾才离职哈。在2026年世界杯，库拉索将作为新军出战。在分组抽签当中啊，他们是和德国、科特迪瓦还有厄瓜多尔同在一组，那算是一个死亡之组了哈。
0: 对于库拉索来说，当然是比较死亡的一个小组，就像当年国足分进的那个小组一样啊，最终是出了一个冠军，一个弃军。那么根据报道来说呢，中国足协呢已经是确定啊，要派队去参加2026年的国际足联东南亚杯了啊。这个消息呢其实还是挺让人意外的，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了这个东南亚杯，也就是所谓的东盟杯啊，由于这个对手的质量可能不是那么的高啊，
1: 对，
0: 再加上不是在中国本土举办啊，商业价值也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有可能不去参加的。但是现在的最新消息呢是确定还是要参加啊，这也决定啊，标志着这个中国足球会首次的

0: 参与这样一个东南亚杯或者叫东盟杯的这样一个赛事，东南亚地区的这个竞争格局啊，可能会迎来新的变数啊。
1: 是的，中国代表队呢将直接进入第一级别的联赛，和印度尼西亚、还有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度、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组。而第二级别联赛包括中国、香港、缅甸、柬埔寨、老挝、文莱和东帝汶。赛事呢采取双地点举办的模式，印尼呢已经确定为第一级别联赛的主办地，而中国、香港将承办第二级别比赛。
0: 尽管部分媒体称啊，中国足协是尚没有正式的接受这样一个邀请，但是印尼那边的媒体却援引消息说，中国参赛基本已经敲定，足协计划在下周初与国际足联面谈具体的细节。而2026年东南亚杯呢，是国际足联专门为东南亚地区设立的一个新的赛事啊，之前是没有一个这样的比赛的啊。总奖金呢是达到了400万美元，比赛的时间呢是定在9月21号到10月6号进行。
1: 而印尼的媒体指出，中国的加入将显著地提升赛事的竞争强度。东南亚传统强队，比如说越南、泰国等长期主导区域足坛，那中国队的参与可能会重塑小组出线的形势。对于备战世界杯预选赛的亚洲球队而言，此项赛事亦成为重要的练兵机会。
0: 再关注一下U17亚洲杯方面的消息。

0: 2-0的领先优势了。
1: 而到了下半场，中国女足连换三人，像是蔡欣凌、李启贤还有陈婉迪都是替补登场。黄奇禁区内连续获得射门的机会，可惜都没有能够形成破门。替补登场的吴奕晨左路内后切啊，一脚低射被门将给扑出底线。此后呢，中国女足也是占据绝对的优势，牢牢地控制比赛的节奏。而到比赛的第90分钟，李启贤门前接力破门，中国女足3-0领先。全场比赛是踢了21脚射门，7脚射正，没有给印度女足任何反扑的机会。
0: 那么再来重复一下本届亚洲杯啊，4场4分之一决赛的赛果，分别是日本1-0韩国，澳大利亚2-0越南，中国女足3-0印度，朝鲜女足6-0泰国。
1: 而作为女足5强之一的韩国女足哈，最终是无缘4强，没有拿到世少赛的参赛资格。中国女足呢，再次在半决赛遇到朝鲜女足，上一届的半决赛是0-1不敌朝鲜，那本届极有可能迎来复仇的机会。
0: 说完足球，接下来的体坛快讯，我们来关注到 NBA 方面的消息。根据消息人士的透露啊，文班亚马不会受到禁赛或者是罚款等等追加的处罚，所以不影响他出战季五的比赛啊。这是 ESPN 的节目当中透露的，说 NBA 做出这样的决定呢，主要考虑的是两个因素啊。第一呢，文班亚马在季四的大部分时间里啊，其实都已经被驱逐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呢，他没有任何的暴力行为的历史记录，这也显然在 NBA 的裁决当中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现在系列赛呢又是打平了啊，他们会回到圣安东尼奥啊打天王山之战啊。我们知道当系列赛打成2-2平的时候，第5场是多么的关键啊。那么文班亚马在季后赛的次轮马刺对森林狼的季四的比赛当中啊，是因为肘击啊被判了一个2级恶意犯规啊，当时在这场比赛当中是直接被驱逐出场了。
1: NBA 方面再来关注到，根据消息人士的透露，雄鹿正式的公开接受有关字母哥的交易报价。据报道呢，雄鹿正在电话沟通，探索更多报价来交易字母哥，预计呢交易市场会非常的活跃。据了解，雄鹿将坚持自己在交易截止日前的要价，即年轻的核心球员还有多个选秀权。
0: 消息人士也透露说啊，雄鹿是早在2月份的时候啊就跟字母哥进行过这样一个交易的谈判。而在雄鹿股东之一日前也表示啊，这个球队会在选秀日之前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之后呢双方重启谈判。字母哥方面呢立场也没有改变，认为双方啊都应该向前看啊，走出下一步。据报道呢，雄鹿仍然留有余地寻求大的交易，以说服字母哥留队。
1: 而根据报道呢，字母哥心仪的球队将是决定其交易去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字母哥的合同还剩2年的时间，其中呢2027-28赛季为球员选项，交易下家能否提供这个续约合同让字母哥长期留队会是关键。据了解呢，勇士和热火都对字母哥表示有明显兴趣。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快讯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为您分享到网球方面的消息。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的第三轮，世界第一辛纳是以2-0小比分呢，是6-2和6-0的比分横扫波普林，晋级到了第四轮，收获了大师赛的30连胜，也豪取了巡回赛的25连胜，距离德约

0: 了日本，而女团呢是3-2战胜日本夺冠啊。那么现在呢，国际乒联也是公布了新一期的男女单打的排名，王楚钦、孙颖莎是继续领跑男女单的世界排名，而国乒男单方面呢，王楚钦是排在世界第一，林诗栋世界第6，温瑞博世界第11，梁靖昆呢则是上升了6位，排在了第15位，向鹏是第18位，周启豪第23位，陈妍宇第25位。国乒的女单方面呢，孙颖莎和王曼玉是包揽了前2，陈靖彤下降了1位，排在第4位，陈玉是第6位，蒯曼第6位，王艺迪第8位，石寻瑶则是排在第15位。
1: 卓然非凡，战斗无限，在人生的赛场上，我们一往无前。欢迎收听《体坛风云》，
2: 晋江热点。

0: 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啊。那这段时间呢，关于世界杯版权的话题啊，是一直居高不下。
1: 对，因为最近呢，看到有一些热搜上边哈，在说这个世界杯的版权还没有谈下来。
0: 嗯，
1: 那中国的球迷已经先退赛了，就是球迷的热情可能会因为这个版权交易啊，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哈，热情还对这个世界杯的关注度会有所降低了哈。
0: 是的，其实上一届世界杯大家印象应该还是比较深的啊，就是卡塔尔世界杯啊。
1: 对，
0: 由于卡塔尔也是亚洲国家嘛，其实比赛的时间也好啊，包括这个热度也好啊，都还是比较高的啊，这个比赛时间也比较友好。而这届世界杯呢，由于在这个我们地球相对的另外一端，
1: 北美，
0: 不管是美国、加拿大还是墨西哥啊，其实这个比赛的时间呢，对我们来说其实都不是特别的友好啊。其实说不友好

0: 那折合人民币呢，就是在20亿人民币左右啊。这个价格显然是很高的啊，因为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啊，这个央视在之前购买世界杯版权的时候呢，就是可能2届世界杯、3届世界杯才能够达到这样一个价格。
1: 对，
0: 所以这一届世界杯呢，由于这个各方面的原因吧，这个特别是这个可能是赞助商的热情度也好啊，还是比赛的时间也好啊，央视的心理价位其实是不增反降的啊，这个只给出了6000到8000万美元的这样一个心理价位。那么这当中啊，这个不到1亿的报价和这个非法开出的这个价格当中啊，是间隔了超过2亿美元的这样一个鸿沟啊，所以双方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1: 是的，非法一边给中国开天价，另一边给人口同样庞大的印度，2届世界杯的打包价之前也提到过了哈，才3500万美元左右哈。
0: 但即便是这样一个价格，人家印度好像也没有说
1: 一口就把它拿下，太感兴趣哈。所以，但是这种赤裸裸的区别定价，也让这场拉锯战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儿。
0: 嗯，
1: 现在呢，非法的秘书长级别的高管也正在加紧的来到中国啊，试图
0: 应该已经到了吧？
1: 对，
0: 这个所谓的加紧飞往北京这个词儿，我们已经说过好几天了，是吧？
1: 应该已经到了，
0: 就是再远的飞机，它也应该到了，
1: 应该已经在加紧的谈判当中了，可能试图在最后的时刻来推动签约哈。
0: 嗯，
1: 但是呢，在签约之前哈，因为这个事情最近一直在发酵，所以说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观众还有中国的一些球迷看似就不买账了。
0: 嗯，那么如果这个谈判啊，我们说假设啊，这个谈判它最终真的就谈崩了啊，就是那边也没有降到我们的心理价位，我们也就是出价出不上去啊。
1: 嗯，
0: 那最后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我们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中国大陆的球迷啊，这个应该说是自从啊这个世界杯啊这个在中国大陆能够看到啊，到现在应该有40年的时间了，40多年的一个时间了啊，我们将第一次面临根本就看不到啊这个官方的正版的世界杯。有人说那我看不了比赛，我本来也不想看，是吧？这个直播的时间是不是这个，反正我这个时间里我看不了直播，对吧？其实不光是看不了直播的问题，这个版权它不光是一个直播转播的一个问题啊，它意味着你在这个比如说我们主流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啊，抖音上你也看不到切片。
1: 对，
0: 哎，它并不意味着就是你只是不能看直播了，我看看集锦也可以嘛，看看结果也可以嘛，你可能画面你都看不到。因为举一个例子吧，就是你现在在抖音上是不是很少能够刷到 NBA 的剪辑的画面？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 NBA 的版权是没有给抖音的，所以抖音上你是看不到 NBA 的这个剪辑的。
1: 对，
0: 那如果世界杯的版权不给我们的话，我们在抖音上在各个这个短视频的平台上也看不到世界杯的剪辑。
1: 对，是的，就是反正在电视上肯定是看不到了。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各大的视频 APP 里边啊也看不到，还有就是也听不到专业的解说来解说比赛了啊。
0: 嗯，
1: 所以说那个曾经让无数人熬夜守候的全民盛宴，有可能就瞬间的降低成小圈子的自嗨了。
0: 哎，
1: 还有就是中国男足已经连续6届无缘世界杯的决赛圈，那没有主队的情感纽带，球迷的热情天然就打了折扣的。这届世界杯刚刚也提到了嘛，是在北美这边举办的，大约70%的比赛都会在北京时间凌晨到上午开踢，所以说观赛的时间点上边也给球迷这个热情上边大打折扣哈。
0: 嗯，其实这个也就是央视之所以啊这个心理价位比较低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我们在这样一个，我们作为这个媒体行业来说，我们就知道啊，这个电视转播啊，它是有这个黄金时间和这个有平峰有高峰的。就比如说我们交通广播来说的话，你早高峰晚高峰收听的人群肯定是更多一些，其他时间收听人群可能更少一些，
1: 是
0: 吧？那么广告的价格肯定也就不一样，那么你这样一个上午的一个广告价格的售卖，可能就达不到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那个广告。

0: 起看别个屋头的狂欢哈。所以说吸引力真的就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了。
1: 嗯，是的啊。所以说这个如果中国啊，就是包括这个央视啊等等这些平台，因为在中国大陆地区呢是只有这个央视有这个购买权的啊，
0: 嗯，
1: 所以如果央视不买呢，你在爱奇艺、在抖音、在咪咕这些平台上面也是肯定是看不到的啊。那么如果看不到呢，可能对于球迷来说呢，也不是说就天塌了是吧？而对于那些早早亚注的这些中国企业来说，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杯本身的这个赛事的赞助可是早就谈好的，像我们熟悉的这个品牌商啊，包括海信啊、蒙牛啊，是吧？那年年都会，那届届都会去赞助这个世界杯的啊。然后这一届也同样是一样啊，他们的赞助的投入的金额也是超过了5亿美元。他们也希望这样一个世界杯的全球顶级的舞台，能够在数十亿的观众面前让大家看到他们品牌的露出，对吧？但是如果说在中国看不到的话，那么相当于他们又是中国的品牌，是吧？所以相当于一半的人，他们的宣传效果肯定是大打折扣的。
0: 对，所以说那些花真金白银买的一些场边广告牌、场内的 LED、还有其他的可以露出广告的一些机会哈，可能曝光度上边就大打折扣。那中国观众接触不到，那赞助商的合同里面白纸黑字写好的曝光权就成了这个空中楼阁。那中国厂商付了超过5亿美元，那最大的回报却被卡在了转播这道关口上边了。
1: 嗯，所以说这个转不转播呀，你看似是一个购买这个世界杯版权这一件事儿啊，其实这个连锁的反应还是挺多的啊，预期的曝光落空啊，赞助商完全有理由提出索赔啊，这个相当于你跟我签的合同你没有兑现是吧？你是违约了对吧？包括扣款啊，包括重谈合同啊，都是有可能的。而更深远的影响呢，那就是下一届世界杯了是吧？你这一届中国企业发现，哎，这个我国内都不转播了，我下一届我还赞不赞助，我得考虑一下了是吧？
0: 投不投广告还是个问题哈。
1: 是，所以到了2030年的时候，那个世界杯的时候，如果他再想招商啊，再想这个拉中国品牌商的这个赞助的话，甚至于其他国外的品牌商，他也有这个在中国曝光的这个需求啊，是吧？要知道全球的市场，至少中国是贡献了很多的啊。你很多的这个进口的品牌，或者国外的品牌，或者合资的品牌，它也需要在这个国内曝光啊。所以他才去赞助你的世界杯，是不是？
0: 是。而且到目前为止，因为还剩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哈，还有一个细节，那就是这个转播合同还没签呢。中国内地的一些媒体记者至今无法办理前往赛地的签证。
1: 嗯，
0: 意味着最后一刻，那你签约成功了哈，那国内观众看到的有可能还是一个没有前方记者连线、没有现场一手素材的二手世界杯。因为像之前那种大型的赛事，包括我记得好像以前巴黎奥运会，那央视的转播团队是提前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拿那个游轮哈，是把自己的设备运到那个场地去的
1: 啊。因为那个巴黎奥运会还有这个索契的冬奥会啊，这个央视是部分的这个现场信号的制作商啊，那个又是不一样的，就相当于是一手的信号是由这个央视部分来承担的啊。
0: 嗯，所以说这一次，那如果一再的去压缩那个谈判的时间的话呢，有可能自己的某一些这个设备或者人员哈，有可能无法到场。
1: 嗯，
0: 即使最后签约成功了，可能也会影响到整体的比赛的转播质量哈。
1: 嗯，所以说中国市场其实对于世界杯这样一个耐心和信心啊，它是有限的啊。这一点呢，其实在香港的时候，有这样一个事件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体坛的热搜词啊，说到世界杯版权的这样一个话题。其实就有一个类似的事件，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2024年2月份啊，在香港，其实那场比赛呢，大家应该还会有印象。如果我们来回顾的话啊，
1: 对，
0: 那天呢是这个阿根廷啊，这个国家队啊，在香港打一场热身赛啊。其实像这种热身赛或者叫商业赛呢，大家最关注的或者说最想看到的当然就是这支球队的明星球员。
1: 是的，
0: 而对于阿根廷国家队来说呢，他们的招牌自然就是梅西。而且那年是应该说卡塔尔世界杯之后啊，梅西的热度达到一个顶峰的时期。
1: 所以那天香港的大球场哈，挤进了将近40000名的球迷，而且门票呢从880港元炒到天价，所以说所有人都可能是为了那个粉色球衣的身影而来的。结果呢，梅西整90分钟都是坐在替补席上哈，连外套都没脱。赛后呢也不领奖不握手，对看台上喊破嗓子的球迷头也不回的就走了。40000人当时是齐声的高喊退票哈、啊，至今大家去搜的话应该还能搜到这样的画面。
0: 是的，而3天之后呢，同一支球队飞到日本，梅西却替补登场了，而且跑动自如啊，就说明他们之前所谓的这个身体原因啊，可能就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1: 对、
0: 啊、一边是香港冰冷的板凳啊，一边是东京积极的拼抢，这种区别的待遇被镜头盯的是死死的。尽管梅西后来解释，哎呀，我是这个内收肌发炎了，但是这份迟来的说明呢，已经没有人能够买账了。最终呢，主办方是给所有的购票者退还了50%的票款，而原定随后在杭州举行的阿根廷国家队的中国行也是被果断的就直接取消了。
1: 所以这件事的核心教训其实就一句话哈、啊，当你把中国市场的热情当作可以随意收割甚至区别对待的筹码时，那市场呢会用最直白的方式让你付出代价。情怀它是经不起消耗的，信任更经不起辜负啊。
0: 如今非法在转播谈判桌上摆出的姿态啊，和当年某些人对待香港球迷的逻辑啊，应该说是比较相似啊，都默认你中国肯定是要为爱买单的嘛，是低估了中国的消费者和市场的清醒程度。但是2026年的中国早就不是那个会被世界杯这3个字轻易拿捏的市场了。这场博弈的底气啊，从来都不是漫天要价的那一方啊，把热情留给值得的对象，把选择权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才是中国球迷和市场主体在一次一次教训之后啊，共同学会了一课。

0: 切割这一块蛋糕，但是确实没有想到背后的一些深层的一些原因，还有包括一些谈判的一些逻辑啊。所以说我也挺期待的，这一次最后和央视的谈判和合作，到底会把价格给到央视如期的价格，还是说价格会更低，还是说他们俩最后谈判之后维持在一个中立的数字，
1: 是我们的情怀。但是对于像00后、10后那些小朋友们来说，可能他们就从小就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啊。
0: 对，所以说其实现在可能观看世界杯的这个主体还是30+的这部分人群可能会稍微多一点，但这部分人群目前面临的可能是工作还有生活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些压力会更大一些。
1: 是，
0: 那你今年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的时间又这么的不好啊，那肯定会在这个观看的这种适应性上边哈，都会出现一些问题了。
1: 是的。那说到足球啊，我们说到这个国足一直打不进世界杯啊，其实也是我们对世界杯热情被消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0: 我甚至都怀疑他们那份定价是不是在确定今天扩军之后中国队能踢进美加墨所以说就先拟定了一个那个报价。
1: 哎，你这个思路我觉得非常准确。
0: 因为如果踢进去了，那这个报价可能央视真的要考虑一下了。
1: 对，可能就没有什么争议了啊可能这份价格都不会去公布出来或者曝光出来，
0: 直接就签了，
1: 也不会在意这个东西，对吧？你要如果没有今年这样一个世界，你也不知道往年央视到底多少钱买的这个世界杯的版权。
0: 没有关注过根本啊，
1: 这个飞华那边想着我这是48支球队了，你国足怎么也能进来虽然说这个成年国家队啊打进世界杯可能还有一定的时间和距离要走，但是我们依然把希望啊投放在了更加年轻的我们的小伙子们的身上啊。
0: 北京时间的5月13号凌晨的0点，在沙特吉达，那中国 U17 国家队将会迎来 U17 亚洲杯小组赛的最后一战，对手呢就是卡塔尔 U17 国家队。对于此前两战皆负积零分小组垫底的中国队来说，这已经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比赛了。
1: 所以说一个看似很矛盾的局面就出现了啊，尽管出现的形势好像是岌岌可危了，但是中国队呢依然存在着一种非常特殊的可能性啊，就是其实我们即便是前两场都输掉了，小组赛一共才3场是吧，两场都输掉了，但是最后一场呢还甚至不需要大胜啊，只需要净胜卡塔尔队一个球，就还是有机会直接获得2026年世界杯世少赛的这样一个参赛资格。但是这个结果呢有可能你打不了这个下一轮的比赛，就是这个8强的比赛，你可能打不了，你进小组不能出现，虽然小组不能出现，但是你依然有机会去晋级这个世少赛啊，这样一个情况比较特殊啊。这个结论呢也不是我们在这里空想啊，是基于这届赛事啊有一项特殊的规则啊，以及目前其他小组的也比较复杂的积分形式共同作用下的一个结果。
0: 而且核心呢是源于卡塔尔作为2026年 U17 世界杯东道主特殊的身份，因为之前也提到了嘛，因为根据亚足联的竞赛的规程，那本届 U17 亚洲杯会产生8张直通世界杯的门票，分配给小组的前2名。
1: 对，
0: 但是由于卡塔尔已经自动获得了世界杯主办国的参赛席位，所以他们在这届亚洲杯上的表现就变得非常的微妙了。
1: 其实规则非常明确啊，如果卡塔尔队在亚洲杯上啊获得了小组的前2名，也就是卡塔尔自己本身晋级了8强，那么他所占用的那个直通世界杯的名额他不是就浪费了啊，不是说这个亚洲就只有8支球队去参加这个世少赛，而是依然是9支球队。那么这第9支球队给谁呢？哎，就是顺延给所有啊这个参加亚洲杯的4个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那个第3名的球队啊。简单来说呢，卡塔尔其实就扮演了一个他不占座的一个 VIP 啊，如果他抢到了前2的座位，那么这个座位对应的世界杯的门票呢就会送给表现最好的这4个小组的小组第三，所以这个小组第三的这个名额中国队依然有机会去把它拿到。
0: 所以说对中国队而言，通往世界杯的道路突然就多了2条哈。
1: 对，一个是就是常规的路径嘛，就是你打进8强是吧，你继续参加后面的比赛，那么你自然就会获得这个世少赛的这个名额。那么即便你没进8强，也就是小组赛被淘汰了啊，如果你是这个最好的小组第三，你依然能够获得世少赛的名额，只不过在亚洲杯上你就止步于此了。
0: 是的，对于中国队而言哈，那今晚的这场比赛应该是今天晚上的24点北京时间明天的凌晨哈，是必须要去战胜卡塔尔，同时呢也寄希望于已经2连胜提前出现的日本队，还要去击败印度 尼西亚队，
1: 这个非常的关键啊。
0: 对，
1: 就是日本队一定不能放水。如果日本队就是跟印尼队就

0: 个平局啊，或者说是就是甚至于输给
1: 印尼啊，
0: 那你不管跟卡塔尔打成几比零，你都没戏了啊。
1: 对，如果日本赢了印尼的话，那日本队九分锁定头名，那中国队和卡塔尔还有印尼队将同积三分，形成一个连环套。
0: 是的，在比较三队相互之间的胜负关系和净胜球的时候呢，其实中国队是需要净胜卡塔尔至少两球啊，才能够晋级到下一轮啊，也就是说直接晋级到八强。也就是这样的话，中国队才是第二名，卡塔尔是第三名嘛，对吧？如果中国队是净胜卡塔尔一球，那么卡塔尔就变成了第二名，而中国队呢变成了这个小组的小组第三啊。其实要想净胜两个球啊，难度当然是更大的啊，要求的是这个不管是二比零也好，三比一也好，你至少要进两个球以上啊，而且要净胜两个球以上。
1: 对，反正目前来说的话，你要保证进世少赛的理论的可能性，至少要净胜一个球，且日本要赢印尼哈。
0: 是的，
1: 所以在比较三队相互之间的胜负关系和净胜球的时候啊，刚刚也提到了，至少要进两个球。第二条路径呢，就是赢一个球进世界杯的剧本，也成为了更现实也更具话题性的可能。如果中国队仅以一球的优势战胜卡塔尔，那么在连环套的比拼当中，卡塔尔队呢将凭借净胜球的优势力压中国队，或者对作为小组第三的话，那去竞争这个最好第三名的希望又有多大呢？就目前的形势来说的话，其实对中国队还是有利的，
0: 非常有利啊。
1: 对，因为在 C 组第二轮爆了一个冷门，阿联酋在比赛的第85分钟被也门3-2给绝杀了，这场失利呢也让 C 组的积分形势变得异常的混乱。截至第二轮结束， C 组的积分情况是韩国队4分第一，越南队和也门队同积3分，而阿联酋队仅积1分垫底。
0: 而到了最后一轮呢，韩国队也要对阵也门队了啊，越南队呢是对阵阿联酋，所以无论 C 组啊第三名到底是越南是也门还是阿联酋，他们在计算小组最好第三的排名的时候，都面临着一个非常不利的规则是什么呢？由于 D 组啊只有3支球队啊，所以在比较各个小组第三名的成绩的时候呢，不会计算他们对本小组第四名的成绩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小组啊，我们是有4支球队嘛，如果说是卡塔尔第二，中国队第三，印尼队第四的话，那我们跟印尼的那场比赛就不算了，虽然说我们输给了印尼，但不算了，你知道吗？而这个D 组呢，为什么只有3支球队呢？是因为他们其中有一支球队朝鲜队退赛了，所以才触发了一个更加特殊的一个规则啊，
1: 真的非常特殊了，而且意味着啊 ，C 组的第三名在比较的时候只能够计算他们对阵本组前两名啊，也就是韩国和另外一个对手的战绩，其积分和净胜球可能就处在劣势了。而 A 组和 D 组的第三名从目前形势来看的话，很有可能最终是积分有0分或者1分，难以对中国队构成威胁。
0: 比如说只要今天晚上中国队赢了卡塔尔，那你是3分，别人只有1分或者是没有分，是吧？所以你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小组第三当中的比拼当中，你就是最好的啊。
1: 对，
0: 只要你赢下了这个3分，不管你是几比几赢的，
1: 所以今晚这场比赛一定是要赢的哈，有两个净胜球是最好的，有一个净胜球也是挺不错的了，能拿到那个世少赛的参赛的资格了嘛。
0: 那么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到底有没有机会赢下卡塔尔呢？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啊，接着跟大家分析。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停车难，长途累，
3: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继续来聊到体坛热搜词，来说一说今天晚上一场焦点比赛啊，那就是中国队 U17 亚洲杯当中啊，要对阵最后一个小组赛的对手卡塔尔。若这场比赛能够取胜的话呢，依然保留了啊进军世少赛，也就是 U17 世界杯的这样一个希望啊。
1: 除了规则还有积分形式的利好，对手卡塔尔的态度也可能成为中国队的助攻啊。有分析就指出啊，卡塔尔队参加本届亚洲杯的主要目的，之前我们也反复的提到了，就是锻炼队伍的作用，
0: 是
1: 也为明年本土举办的世界杯来练兵哈、他们的成绩压力是很小的，而面对背水一战、求胜欲望强烈的中国队，卡塔尔队在战役还有气势上可能并不如中国。那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卡塔尔而言，输给中国队一球是一个可以接受甚至理想的结果。那中国队获得争夺世界杯资格的希望，那卡塔尔队呢，则以小组第二晋级八强，继续积累比赛的经验，双方也算是各取所需了。
0: 虽然说卡塔尔这样的国家啊，它这个资金比较雄厚啊，是吧，但是你作为一个东道主啊，你还是希望你的比赛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吧。所以你懂得你该怎么做了吧。当然所有的这个计算啊，都是建立在同样一个前提之上啊，那就中国队必须要战胜卡塔尔队啊，如果无法取胜的话呢，那一切可能性都将归零啊。
1: 是的，那小组赛的两连败的结果也让日本籍的主教练福岛敏的排兵布阵还有临场指挥都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像有媒体还有一些球迷哈、对其在关键比赛当中的用人选择，例如让跳级生潘朝伟首发，而将原本的主力徐正鹏放在替补席上，对他的这样的排兵感到费解。
0: 确实是比较令人费解啊，因为这个潘朝伟呢也是非常优秀的球员，但是他是10级的球员啊，也就是他是10后啊，而这个17岁，你可以算一下啊，其实都是以09年出生的球员为主啊。这个在这样一个年龄段，其实小一岁啊，在身体机能各方面，其实还是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1: 还有比赛的经验上边哈，
0: 是有报道就说呀、球队内部可能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啊，但是福岛敏呢，并没有对外界的质疑做出任何的回应，因为这一届他们的这个球队的氛围啊，或者说是给外界的感觉，就是非常封闭的一种感觉。其实我们很难探查到这个队伍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事情在发生啊。那么最后这场生死战当中呢，舆论也普遍呼吁啊，福岛敏还是应该摒弃保留啊，就是派出全部的主力，就是实力更加怎么说呢，得到认可的这些球员，尤其是像赵松元、谢晋、万象、帅维浩这些核心球员啊，在战术上啊，应该是不要保留啊，可以同时的上场啊，力争呢全力的去进球。
1: 那这场比赛呢，将会在北京时间5月13号的0点，在沙特吉达的阿卜杜拉国王体育城体育场来进行。而根据目前的转播安排，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也就是 CCTV5 将不会直播本场比赛。所以呢，对于中国 U17 的小伙子来说哈，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决赛了。
0: 其实央视没有转播呢，其实。

0: 所以这个给出来的信号呢确实质量比较差，你做一个电视直播肯定是达不到的，所以大家也要理解啊 CCTV 5为什么不转播啊。但是不管如此啊，不管怎么样啊，这个摆在这些小伙子们面前啊就是这样一道复杂的数学题啊，但是解题的第一步也是唯一的一步就是今天晚上全力以赴吧，赢得这场比赛，因为这其实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些球员们未来的发展啊，因为世少赛的舞台其实有很多的球探都会去关注的，如果说能够进入世少赛，能够在世界的舞台上发挥出自己的这种发光发热吧，发挥出自己的这个技术特点啊，各个方面啊，可能会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当中获得更多的在欧洲主流联赛登场的机会啊。所以说一个进球啊，或许就能够改变这样一切啊，将球队从悬崖的边上给拉回来啊，指向四年一度的世界舞台。说完足球，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斯诺克啊，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到了这个奥沙利文啊，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非常熟悉的一个球员啊，那个被称作火箭的男人，最近呢是以1330杆破百的这样一个数字啊，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记录，继续高居历史总榜的首位啊。
1: 但是紧随其后的特鲁姆普已经把这个差距追到了180杆，关键的是哈，刚刚结束的25-26赛季，特鲁姆普是轰出了63杆破百，而奥沙利文只有39杆。冰冷的数字背后呢，其实是一个清晰的信号，追赶者的脚步比想象中更快。
0: 嗯，因为2025-26赛季的斯诺克所有赛事啊，现在都是尘埃落定了，那份象征着球员进攻火力终极荣誉的历史破百总榜又一次被刷新。单杆破百，这是衡量球员连续得分精准度还有围球细腻度的一个硬指标啊。那么这项记录呢，其实就记录着传奇们的职业生涯的轨迹。
1: 嗯，在榜单的最顶端，奥沙利文的名字目前是依然醒目，1330杆，这是一个让后来者仰望的数字。奥沙利文的球风呢，快如闪电，行云流水，早已成为这项
0: 可及。但另外一方面来说，人家奥沙利文也没退役，是吧？
1: 还可以再
0: 打。
1: 是啊，
0: 在火箭和王牌的身后啊，是一个更加稳固的千杆俱乐部啊。目前呢，只有4位球员是达到了职业生涯破百的数字啊，超过1000杆的这样一个伟业。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奥沙利文和特鲁姆普之外，另外2位呢，分别是巫师约翰希金斯和墨尔本机器尼尔罗布逊。希金斯的总数呢是1066杆啊，但是希金斯也是一位老将了，他已经年过50啊，但是在这个赛季呢，他依然是打入了排名赛的决赛，而且贡献了25杆破百。罗伯逊呢则是以1040杆排在第4位啊，经历了几年的状态起伏之后呢，他在这个赛季也找回了专注啊，不仅拿下了沙特大师赛的冠军，还打出了58杆破百，单赛季的排名高居第6位。其实在任何的体育项目当中啊，你要拿一个历史的总榜出来啊，前4位都还是现役球员的这种情况确实非常的少、啊、
1: 确实比较少见了。那紧挨着千杆门槛的是莱斯特小丑，就是马克塞尔比，尽管他以坚韧的防守还有战术思维闻名啊，被称为魔王但其进攻火力同样不容小觑，他的破百总数已经来到961杆了哈。那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本赛季轰出了67杆破百，这个数字呢，在榜单赛季的榜单上边仅次于一位中国球员，目前他是高居第2的。
0: 嗯，
1: 那按照这个效率呢，他成为第5位千杆先生，几乎只是时间的问题。
0: 说到中国军团的表现啊，也是这个榜单上的一个亮色啊，像丁俊晖呢是达到了725杆，让他领先身后的马克艾伦21杆啊。短期内中国第一的位置对于丁俊晖来说呀，还是相当的稳固的。而老将傅家俊则是以561杆排在第12位，而更加引人注目的爆发呢，则是来自新的一代啊，特别是赵新彤啊。尽管呢，因为禁赛耽误了几年的时间，但是他的职业生涯总破百的杆数啊，也来到了253杆，排在了历史的第39位。特别是他在这个赛季啊，打出了非常现象级的表现，有82杆破百，这个数字呢，让他高居2025-26赛季全球破百榜的第1位。也就是说，虽然说他的总榜啊只有这个39位，只有200多杆，但是他这一个赛季就打出了82杆，也是创造了中国球员单赛季破百的新纪录。
1: 破百数可能像一座里程碑哈，标记着球员职业生涯的长度还有高度。像奥沙利文的1330杆是20多年巅峰生涯的一个积淀，而赵新彤的82杆是一个赛季里喷薄而出的才华。所以，当人们为火箭的纪录何时被超越而争论的。

0: 时候，为塞尔比即将叩开千杆大门而期待的时候，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可能被忽略了，那就是在决定比赛胜负的天平上，是一杆精妙的斯诺克防守与一杆行云流水的破摆，究竟他们俩哪个价值更高呢？而目前呢，这个破摆变得越来越常见了，它作为伟大标尺的含金量，那是在上升还是在被稀释呢？这也是值得喜欢观看斯诺克的球迷们来思考的一些问题。
1: 赛事预告，
2: 节目最后为大家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在今天晚上的7:35，一场 CBA 的季后赛，北京北汽会迎战广东东阳光，而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呢，他们是打成1-1。
0: 另外关注一下 NBA 的季后赛，在明天早间的8:00，森林狼将会对阵马刺，目前他们也是战成了2-2。
2: 西甲方面，在明天凌晨的1:00、2:00和3:30啊，分别有三场比赛，分别是塞尔塔对莱万特，皇家贝蒂斯对阵埃尔切，而奥萨苏纳会对阵马德里竞技。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交流。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笑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哈。
0: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多久没有坦然地接起一通陌生来电了？
1: 是怎样的一个陌生呢？是熟悉的人来了陌生的电话，还是压根儿就
0: 陌生的电话号码
1: 啊？陌生的电话号码，
0: 哎，是，
1: 就是我理解的那种嘛，比如说推销啊，比如说那种类似于就是电诈呀，或者是那种就是平时就是无名的骚扰电话，又或者是有一些对你怎么说呢，有意见哈，或者是那种丝绸的，
0: 谁有意见，
1: 就够一个那个什么呼死你的那种东西。
0: 一般就是如果说我看到它是有点类似于那种诈骗的电话哈，比如说是什么400开头，或者是一个那种那个叫什么
1: 你很有经验呢，
0: 比如说什么
1: 400开头的是诈骗的，
0: 比如说什么什么浙江啊、湖南啊，就是其他的这个 IP 地址的。
1: 真的也不一定，因为现在很多那种电话有一个隐藏的外衣，就是你根本看不知道它的 IP 是什么，它一般是未知。
0: 不是啊，不是可以看得到吗
1: ？No， 我好多电话就是直接是未知
0: 哦，
1: 它那个地方就显示了未知
0: 哦。那我还好，那我可能接到的大部分的
1: 400开头的吗？
0: 不是400，它就是有一个那个区号
1: IP 显示嘛。
0: 对对对，一般看到这种的话我都不会接。
1: 是素媛在说00开头的也不能接。黄晨雪在分享说，哎呀，那疯狂主播拦截电话之重生90年代，你是怎么小短剧看多了，还是在
0: 为什么大家那么
1: 小说？
0: 为什么大家那么执着于重生？生吗？
1: 因为很多人就是对自己的生活不是特别满意的时候，他就想着说，如果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对，我是否可以怎么样
0: 、
1: 但是说老实话，我不太喜欢这种类似的东西，是因为我觉得人生你没有办法在某一个阶段去感悟到你在下一个阶段的一些经验。
0: 就算
1: 你重生了，你会保证你的记忆会重生过去吗？万一只是你的这种肉体重生过去呢？你还得就是该吃的苦还得再吃一遍，你该踩的坑你还得再踩一次，你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大家就是爽文看多，爽就看多之后老感觉我重生之后我的记忆就跟着我回去了，我的灵魂就跟着我回去了。那万一呢，你运气不好，你的记忆和灵魂没跟着你回去，那你那有一些就坑啊，有一些就是苦啊，还是得吃一遍，有可能你还是会沿着你的人生轨迹再重新就是成长一次。
0: 是，所以还是脚踏实地的过好每一天吧。是，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这一个陌生来电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那种就是接电话恐惧症，看到电话响了之后不会立马接起来，可能会非常的犹豫，或者是你会选择静音，或者再有一种就是你直接挂断了。
1: 是，
0: 我
1: 恰好相反呢。我每次要电话的时候我会紧张，工作上的电话啊，马上要咋子，经济的事情要处理啊。但我一看如果是这种什么4000开头这种 IP 在哪里的，我相反很释然呢。
0: 哦，
1: 就是这种所谓的骚扰电话、
0: 你会接吗？
1: 我不会接。但在那一刻的时候我会心里面就是有松一口气，因为就很害怕在
0: 还好不是工作、
1: 下班的时候接到这种就是工作上的电话，或者是有紧急事情需要处理的电话。
0: 是，
1: 但如果我瞄一眼是那种就是那个你刚刚提到这种什么骚扰电话呀，
0: 是
1: 什么位置电话呀，松一口气之后就我就不接它，或挂掉，
0: 是，
1: 或者是把它就是接了就啪马上一
0: 马上挂掉，是不是？是，尤其是我比如说看到一些这种陌生号码，但是呢它不是那种座机号，就是普通的那个

0: 11位数的这个电话号码打过来之后，然后你会心想说是不是有谁会找你，但是呢、又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这个电话号码，一般我拿起来接通之后我不会先说话，
1: 哦，不会先说话，
0: 对，我会先
1: 说话，
0: 对，等他说哈，
1: 这是个好习惯，
0: 是，然后呢如果说就是很多时候大部分情况哈、接到的都是一些
1: 骚扰
0: 贷款，
1: 是，
0: 对对对，
1: 什么
0: 骚扰电话
1: 在问我们说哪里的广播是四川内江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啊，欢迎你、就是你刚刚讲的那种，比如说我也会很担心、有一个就是很正经的11位号码打过来，
0: 是，
1: 我会跟你一样，我也是会先听他说
0: 是不是，
1: 或是我会礼貌的问一下喂、他就说开始说的时候我就、他第一句话我就能判断他到底是那个诈骗，
0: 对，
1: 还是说骚扰电话，甚至于说是陌生人的电话，就
0: 是
1: 可能人家是真的有事找你。我记得我是在大学刚毕业的那两年吧，我就很会，就是只要是那种正经的11位号，我都会接起来。
0: 哦，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很多这种
1: 刚刚毕业的、然后大家各奔天涯之后，比如说你的那个手机，我是没有换我的电话号码耶，我大学那个电话号码我会一直存着，然后他们打我的电话号码，我就知道。能就是打我电话号码的人很少，那么打过来肯定是在其他城市的同学，
0: 是、
1: 他有了新工作、或者是换了地方之后他办了那个新的号码，
0: 是
1: 他打给我让我存一下，我会就是接起来，然后后面这种类似电话越来越多之后，我就能够就是分辨了，就是到底是找你的、还是说我一眼就能够，只要是未知的那种我就觉得应该不是正经电话。
0: 是不知道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会有这么多的这种陌生来电哈，也会让人感觉到说有一些这种负担，因为一方面比如说一些这种推销或者是一些骚扰电话，还有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一些什么外卖啊或者是一些快递的配送啊，这种如果说你看到它是那种所谓的有点像这种虚拟号码打过来的，然后也有可能你在看到它电话号码的那一瞬间你也有可能会把它拦截掉，
1: 所以你看就是导致大家在接电话之后就很害怕说接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骚扰或者是就是诈骗的电话，相反会导致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个困难的问题，就是有可能会漏接掉甚至于拒接掉很多重要的电话，
0: 是的，
1: 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家长朋友们他们有小孩的，那些孩子在外面比如突然间他都没有带设备电话呀、或者他没有办法联系到家长，
0: 对，
1: 遇到一件事情之后他可能会去借老师的、或是去借身边的一些成年人电话给你打电话，那个时候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到这部很重要的电话，
0: 没错，
1: 还有像就是真的是有人就是要联系到你的话，就是拿一个陌生电话给你打的时候你可能就因为这个错失掉一笔生意啊，
0: 也有这种可能啊，
1: 项目上的往来呀、
0: 是
1: 像我们就是现在要出去一些谈业务啥的人家可能想找你打广告，你说这个电话号码我好像不是特别熟悉我没接，
0: 是
1: 你看就白白的流失了一单这种就是有可能会拿到绩效的机会，你就会很懊恼是不是嘛，
0: 是的，所以呢就是现在当代人啊很多人就是这种拒接陌生来电的这种背后哈，不知道隐藏着怎样的这个真相，或者是我们的恐惧从何而来呢？那我们如何去防护呢？我们在广告之后来和大家分享。
2: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3: 停车难，长途累，
4: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5: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重龙酒。

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这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那如果说你看到你的手机响起了这个陌生的来电，你会接吗？你会用怎样的方式来这个对待它呢？你是直接接听，还是说直接挂断，或者是静音，或者是无视它哈？都可以对分享。
1: 是的，这几种方式呢，也是在就是这个几年过去了之后，不断的在升级。可能最早我们还是会去接，因为那个时候就害怕是这个远方的朋友换了电话号码。那个时候好像经常换电话号码、换卡，那个时候好像那个就是换卡的时候是没有实名制还是怎么着？那个时候经常就是感觉有人在换卡。
0: 哇，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们上大学之后，就是在不同的城市，然后每次回来，
1: 对，
0: 都感觉是一个不同的电话号码，以至于后面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找他。
1: 对，所以你就很害怕，就是漏接掉重要的朋友、同学，又或者是这个亲戚啊之类的这样的电话，你可能会接。
0: 是
1: 在早些年，大概10年前吧。
0: 嗯，
1: 因为刚刚有一个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嘛，就是淡泊明志说，
0: 是
1: 他有在就是几年前有漏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到过年
0: 的
1: 时候，对，回去他亲戚说，我要给你介绍女朋友，你竟然不接我的电话。
0: 哦，亲戚的电话，
1: 对，就刚好是那个电话。所以说你看，没有接这个陌生的电话之后，就错失了一个脱单的机会。
0: 是，
1: 有可能那个就是你的良缘呢。
0: 没关系，就是可能后面还有更好更适合你的。
1: 对，然后到后面几年之后，就是有这些类似于这样陌生电话给大家带来一些困扰之后，可能不同的人面对陌生来电的时候的态度就不太一样了。
0: 是的，
1: 有些挂掉，有些接起来再挂掉。
0: 是，
1: 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看到之后就直接给他标记为什么骚扰啊，
0: 对，
1: 或者是什么诈骗啊，或者直接给他拉入黑名单。
0: 没错，
1: 最早的那个智能手机是没有现在智能手机这些功能的，他没有办法什么标记，或是没有办法去拉黑拦截之类的，是后面的这些。
0: 是不是以前没有那么多的这些骚扰
1: 电话？对对，有，然后也就是智能手机也没有这个功能嘛。
0: 是，
1: 然后有人在跟我们分享点点说他23年没有换过号码了。
0: 哇，
1: 23年没换过号码，
0: 这么久，
1: 让我掐指算一算你今年多大。
0: 但是我的电话号码也是一直没有换，从我读大学到现在一直都在用。
1: 我也是有一个电话号码是这样的哈。西湖保时捷说我下载了一个360全部拦截，一般人都会给我发邮件，因为我会实时看邮件。
0: 哇，
1: 你应该是
0: 好商务啊，看邮件。
1: 我感觉你好商务，我甚至觉得你应该是就是你就是高端人群吧，误入了我们这个就是直播间。他说有那种半夜卖保险的、卖培训课的，我都要疯了。所以你所有电话你都拦截吗？那你真的不怕就漏接掉一些重要电话？
0: 对对，
1: 就是你知道现在我们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爸爸妈妈年龄也会增长。我很害怕半夜漏接掉就是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辈儿的电话号码。
0: 是，
1: 所以我怕在就是夜晚深夜凌晨接到我家里面人电话，真的超级可怕。
0: 是
1: 在4年前还是5年前的时候，我有在凌晨的4点多接到我妈妈一个电话。就那个时候他这个电话来了之后我就马上接了，然后我就知道肯定是家里面出事儿，就是我外公就是不行了，就去世了。
0: 是，
1: 所以我
0: 那如果说就是比如说你开了勿扰或者是你开了这个关机模式的话，可能就接不到这一通电话。
1: 对对对，然后在应该是2年多前了吧，我那一次有去就是峨眉山就旅游夏天的时候，然后我爸就是因为不是就是拉肚子嘛，他就是没把这个当回事儿。
0: 是，
1: 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就引发了就是一点不太好的后果，就是救护车去我家拉着他。然后也是在就是清晨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我在想，如果我不接那个电话，我就觉得我可能会后悔就终身的那种感觉。
0: 是，会，对，
1: 所以我就是真的很害怕。现在我的电话就24小时保
0: 和爸妈打电话，因为好像没有那么多事情分享，但是我会偶尔给他们就是打打视频啊，问候一下。
1: 对，之前我有就是不好的习惯，可能就是10天半个月我都不打电话给他们，因为我是那种报喜不报忧的，
0: 是
1: 我不会去给他们适时的分享我比如心情不好，遇到什么事情或者什么需要帮助，因为我觉得我父母对于我来说有一些事情他是没有办法处理掉的，所以我与其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
0: 徒增
1: 烦心，
0: 对，
1: 我还不如什么都不跟他们说。
0: 没错，
1: 但我这个习惯不好，在前一个月我妈批评了我打电话
0: 次数太少，是不是联系太少？
1: 对，因为我爸就是腰不好之后，但我知道他的实时情况是怎么样的。他说你一点都不关心你爸，你爸在家里面就是天天阴阳怪气，说我养了个女儿怎么的。
0: 那我觉得就是可以周末的时候就是适时的给他们就是关心一下吧。
1: 对对，自从就是前一个月批评了我之后，我现在

0: 那基本上保持频率是三天打一次电话
1: 啊，是这样也蛮好的哈。是，那对于就是很多人呢，可能就是在这一个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会开一个什么勿扰啊，或者睡眠模式，因为
0: 是
1: 会想着说，如果有这种陌生来电的话，也会骚扰自己哈，会影响自己的睡眠。
0: 是的，
1: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那根据就是有相关的这样一个数据，就显示到说，全国日均漏接陌生来电的网民呢，是超过了68%，其中呢，25岁到40岁的职场人群，包括学生家长群体和陌生来电呢。的漏接率呢更是高达76%，所以呢就是感觉不接陌生电话好像已经形成了一种无声的全民的默契。
0: 是的，
1: 哎，这个怎么说呢，也不是大家变冷漠了吧，就是大家在这种长期的骚扰这种打扰之下吧，就是形成的自我保护，好像不接陌生人来电就是这种生活的防护墙一般，
0: 对，避免被骚扰或者是陷入这个诈骗的危险嘛。所以大家可能第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做的哈，
1: 是。
0: 然后你看那个小哥也在分享，他说爸妈年纪大了，每天呢打两次电话，非常合格的一位，就是怎么说呢，儿子吧。
1: 是。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庄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这个陌生来电哈，不知道您是怎么处理的呢？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1627直播间就可以参与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搜索到抖音号小倩的下午茶来和我们聊一聊。其实生活当中呢，如果说直接你一竿子把所有的这些陌生号码拉黑的话，有可能比如说你点了外卖，这个外卖小哥根本联系不上你，咋办嘛？
1: 对，你看你的外卖往哪儿送呢？
0: 是
1: 你这个外卖小高端人士的感觉吗？
0: 哦，
1: 可能人家就是每天流水多少多少是吧，如果这个时候闪送一个文件给你让您签字，完之后你没接这个电话，
0: 是
1: 那怎么办嘛？
0: 嗯，
1: 可不得了啊。
0: 是，那还有呢，就是对于一个学校来说哈，就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老师联系不上家长，有一些这种比较急的事情呢，可能会频繁的错过，到头来呢可能给自己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一些不必要的阻碍和遗憾哈。就是我觉得也很奇怪的一点，就是可能我们一开始我们心想的是我们要躲开这种什么推销啊，
1: 是
0: 比如说一些什么房产中介呀，还有就是买了新房之后的装修的推广，我的天，这个电话真的是太多太多了。还有就是一些什么教育培训啊等等这些骚扰电话，就是无论你拉黑多少拦截多少，好像他总能够通过一些新的虚拟号段来继续的骚扰你。
1: 对，
0: 可能有点甩不掉哈，也不知道为啥。
1: 为啥呢？因为都换着
0: 先
1: 换着号码给你，
0: 科技手段是不是也有的？
1: 对，因为你我刚刚提到，不是智能手机在早些年它是没有什么拦截，也没有拉入黑名单，或是没有标记这些功能的。
0: 是，
1: 它也是随着这样的电话越来越多之后，智能手机也是在不断的给你就是搞这些功能。
0: 是，
1: 完了之后你看，包括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处罚的手段。对吧，有一些政策，包括你看我们现在天天给大家说一定要防诈骗，要下一个那个防诈的 APP，
0: 是
1: 对吧，但是有怎么说呢，有买买有撒海的那种感觉，他也会想着法儿，我要你有这样的对策，那我也要搞一个这样。

0: 针对的东西，所以你哪怕你不停的弄不停的弄，我们只能说在这个拦截的同时然后提高警惕，然后看了之后呢，你就觉得啊，我怎么就那种无缝不入无孔不入的感觉，让你这是非常非常的恼火，很冒火。尤其你刚刚讲的那种，比如说我最近买了房子，我可能涉及到装修什么的，
1: 是
0: 甚至于我在房子装了好几年两三年之后都
1: 还在
0: 给
1: 你
0: 打电
1: 话，对，
0: 你需不需要冰箱，你需不需要拆点
1: 对，很多人问我们还会接到那种比如说他让你带
0: 然后对方沉默了几秒，然后就把电话号码给挂掉了。
1: 我也遇到过那种情况哈，就是说让我用什么什么微粒贷还是什么来着，然后我说我要借多少借多少，然后我说了一个数字之后他就挂断了。
0: 你也用过这个方式吗？
1: 对，
0: 还有一些朋友他就是什么什么贷款之后听了半天，说然后我他说我不需要贷款呐，我很有钱呐，
1: 哎呀
0: 我可以贷给你啊怎么样，完了之后他也对到这个无言以对嘛。
1: 是，
0: 但是大部分的人的处理方式就是冷
1: 处理，挂掉了
0: 就直接挂掉，或者看到之后呢就不接。还有刚刚二帅说的非常棒，他说主要的问题现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泄露很严重。我觉得泄露的方式有很多，你比如说你在买房子的时候他有很多让你留电话号码，
1: 是的，
0: 现在网上的很多 APP 也好，还有很多那种网页，就是你需要去填资料他非得让你留电话号码，
1: 而且就是比如说还有一些这种小程序哈，就是如果说你不登录的话他没有办法使用。你登录的时候是不是就填了你的这个电话号码，你的这些信息，
0: 是，
1: 对，所以呢就是可能也是通过这些多方面吧，就是把你的这个个人信息给泄露出去了。是
0: MCU 说啊，你用小一帮接一下，如果是广告就让他给 AI 慢慢说，如果不是再转给自己接听，
1: 还可以这样，
0: 是哪一个智能手机有这样的功能然后点点跟你一样，他说如果是贷款的我就先说先来个两百万
1: 然后看人家批不批，是吧，
0: 然后不还还有朋友在跟我们分享，他说很搞笑的问题是每一次那个二婶说贷款的天天打电话喊我贷款，怎么的呢，跟不用还一样似的。
1: 是啊，所以呢就是这种电话接多了之后呢就会感觉特别的烦哈。
0: 还有他在分享说我有时候如果遇到推销的电话的话我就装哑巴，咿啦呀啦阿拉巴拉，然后对方就直接实话挂掉了。所以你看大家也是不厌其烦对这种事情，但是呢还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处理方式啊。都蛮有趣的。
1: 是的，那不知道就是大家会不会因为这个开启陌生来电的拦截错过一些重要的紧急的电话呢，也是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哈。其实说到真的它的真伪，包括呢它还可以篡改什么来电显示啊等等这些，像这样的一个仿冒哈也是很难辨别的。

0: 2908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最后一个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陌生的来电哈。因为现在的这个电信诈骗呢也是非常怎么说呢，就升级了嘛，然后它会有这个 AI 也是非常非常的逼真，然后
1: AI
0: 根本没有办法去分辨它的这个真伪哈。
1: AI 这个玩意儿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尤其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陌生来电这一块，它又有点先进了，
0: 是
1: 它可以 AI 你的声音，
0: 对，
1: 你比如说你就是用你的声音去给你爸爸妈妈打电话，那老年人他没有办法分辨，
0: 对，
1: 他就以为哎，
0: 真的是
1: 还手机电话号码了呀，
0: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对，是刚刚有一位朋友说，他跟他妈就是约定了一下，
0: 哦，有暗号哈，
1: 哎，如果说有他跟他打电话或者是视频，因为现在也有那个视频嘛，他跟他们暗号就是要问一下他最喜欢吃什么，
0: 哦，
1: 如果回答错误，那肯定就是那种 AI 的，如果回答正确，那就是好的。
0: 如果
1: 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讲，
0: 就是答对了呢，
1: 那你就弄三个暗号嘛，喜欢吃什么？或者是喜欢喝什么？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什么口令？
0: 哎，
1: 你多弄一点嘛，双重保险、三重保险嘛？
0: 哎，有点道理，是的哈。除了这个电信诈骗这个 AI 的这个升级之外呢，对于一些商业营销啊，真的是无孔不入。不管是你是不是刚刚看房买房，或者装修啊，房产中介是不是电话轮流的轰炸你？包括比如说你买了车，肯定有很多的那种什么车险，是不是来给你打电话？
1: 对，
0: 包括比如说家里生了宝宝，可能有一些什么母婴产品啊，这种啥轮番上线。还有最最那个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大家在这个某宝上哈、买了东西，然后它大促的时候，就是各个商家就给你发短信啊、打电话啊，让你说，哎呀，我们这个618有什么什么活动了，让你赶紧买啊。然后你听了之后，其实真的是太打扰了。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上班吧，突然给你打个电话，比如说你午休的时候突然给你打电话，午休的时候这个电话想起的话，真的会让人心烦意乱，
1: 就很就气炸。
0: 对对对，其实对于现在来说，个人隐私泄露这一块呢，真的还是很常见了，就是这个电话号码哈。
1: 对
0: 啊，但是现在的快递好像包括咱们的这个外卖，好像大部分使用的都是一些虚拟号码了。
1: 哎
0: 哎，是这个呢，不知道是不是也对于我们来说有这样的一个防护哈。
1: 点点说啊，现在这个社会上没有隐私的信息早就被卖掉了，你没办法，你只能自己做好这个防护嘛。而且说科技的发展呢，是吧，双刃剑，特别是这几年发展迅速的人工智能，
0: 是
1: 对我们刚刚提到的 AI 你的声音，AI 你的这个图像，
0: 是
1: AI 你的视频，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多多给家里面的老人科普，不单单说我们要下载一个什么软件，这个一定要下载，这是最基操的，就是你的手机一定要下载一个那个防诈 APP，
0: 是
1: 不管是什么样的智能手机都要下载一个，然后呢，就是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搞一点暗号啊，
0: 是，
1: 还有就是如果是一提到天菜，比如说你的
0: 一定。

0: 要谨慎哦。
1: 哦，对，孩子什么受伤，你要怎么样啊？你不要着急，因为你在关心则乱的情况之下，很容易陷入对方的一些坑或者是圈套。
0: 是，
1: 保持冷静。
0: 嗯，
1: 然后问一些暗号啊，或者是立马打，就是你自己本身孩子的正确电话号码或者通过方式。
0: 嗯，
1: 然后去确认这个事情。
0: 是，
1: 千万千万不要马上就相。

0: 这个平台运营商来说呢，其实也可以进一步的识别这个系统啊，比如说一些这种骚扰电话，给他用什么什么标注，然后一些比如说官方的啊、学校的啊、快递的呀，这些也用一些什么可信的这种标识来提醒。
1: 对，
0: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就是减少一些无辜的误拦嘛。
1: 嗯
0: 嗯，是，那就是我们也希望说在生活当中哈，就是没有说在生活当中一定要这种习惯性的去拒接这种陌生来电，真的不是我们很冷漠不懂礼貌哦。也这也是就是现实生活当中
1: 我们的保护色。
0: 对，就是我们受到了骚扰，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欺骗，
1: 是的，
0: 迫使我们要自我保护哈。
1: 对，
0: 是，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希望大家可以坦然的接起每一通这个来电哈，就是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接到一些这种陌生来电，也可以询问一下他的这个意图嘛。如果说就是是不太好的话，大家也可以拒绝，就是提高自己的警惕哈。
1: 是的，
0: 是。那我们也希望在生活当中呢，有足够的安全感哈，接听每一份这个来电，每一通来电哈，希望我们不被这个侵扰。好的，我们今天的小倩的笑话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停车难，长途累，
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儿些，上汽大众首。

0: 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3: 这时段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江玲。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本栏目由内江市银保监分局指导，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呢，由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么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是国任保险内江中心支公司负责人徐静元徐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欢迎我们的徐总。那徐总先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任保险内江中心支公司的负责人徐静元，非常高兴啊能来到内江保险之声直播间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交流分享。
3: 非常欢迎哈，大家有任何关于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直播间来进行一个互动。其实今天呢，我们徐总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是要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款比较创新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产品哈。而且这个产品我在今天之前我真的就是包括江林哈，因为大家知道江林做了这么多期保险之声的一个节目，包括我们的保险新生活，就这样的一个险种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它这个险种叫节能保险，可能很多朋友也不太清楚什么是节能保险，因为这个保险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徐总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4: 可以。节能保险呢，是在一个大的一个宏观的背景下，为了响应国家的一个双碳的政策号召。那双碳我们都知道是习大大这个提出的，2030年之前我们国家的这个二氧化碳排放要达到碳达峰，达到峰值。2060年之前要实现这个碳中和，然后在这个顺应数字化转型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为了做好金融的五篇大文章，通过科技赋能，将保险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风险转移和损失补偿的这样的一个核心作用，提升为保险加服务加保险加科技加服务的三位一体的新模式，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节能降耗，在不额外增加企业投入的一个情况下，为企业提质增效，实实在在的通过保险服务来助力实体企业的发展。
3: 就是刚才我们徐总跟大家说到的这些，我感觉听起来很新奇，对吧？而且重点是他在企业不额外增加投入的情况下来帮助我们企业提质增效。那一般来讲这样的一个险种它一般是可以用在哪些地方呢？
4: 目前的话节能保险的覆盖面其实已经非常广了。基本上企业所有的用电大户的设备都有了解决方案。对，比如说就哪些是用电大户呢？比如说这种大型的中央空调，这种设备呢，像酒店、商场、医院和这种大型的写字楼，就肯定都会设计，
3: 都会
4: 配备。包括比如大型的这种冷库啊、冻库，甚至比如这个电梯，比如这个 渔业，就鱼塘养殖的这个增氧机，汽车内饰生产会用到的注塑机等等，涉及的行业，涉及的设备非常的多，非常的广，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设备能耗都非常高，
3: 能耗非常高，所以需要给它降能耗，
4: 对，
3: 需要节能是吧？
4: 是，
3: 那它整个这个节能保险的一个原理是什么样的？既然我们刚才说到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行业，可能它的一个能耗是比较高的，那么节能保险它是怎么样做到能够这个节能的效果的？
4: 节能保险呢，严格意义上来说，它针对于不同的设备，在这种技术的解决方案上面会有一些不同，但他们的原理也是相同的，就是根据这个具体的设备，然后通过科技的手段给它赋能，运用行业目前最先进的硬件设备加软件控制，然后再结合我们的大数据和物联网的一个运用，对原有的用电设备进行智能化的升级改造，在保证不影响原有设备正常使用的情况下，起到一个节能降耗的一个效果。
3: 哦，所以它其实是对我们现有的设备进行一个智能化的改造，是吧？
4: 对。
3: 那这个节能保险，它应该来说，它不是单独的，就是仅仅购买一个险种、一个保险，它还涉及到我们针对相应的一些能耗比较高的硬件，可能要需要进行改造，是不是？
4: 对。
3: 那它这个有没有风险？就是万一说我们在改造的过程当中啊，把客户的这个设备整坏了，咋办？
4: 啊，你看这个主持人这个非常专业哈，一问就问到了这个核心的风险点上面。但其实呢，这也是节能保险它在技术性和创新性上面的一种集中体现。节能保险遵循的是一个风险减面的一个原则，运用这个保险加科技啊，这个两个核心驱动，在原有设备的系统的基础上，嵌入科学的这种硬件和软件的设备，完全不会对原有的设备造成任何的破坏，利用后台的算法实现对设备的精细化的一个调控。嵌入式，什么叫嵌入式加装呢？
3: 嵌入式的加装，
4: 嵌入式加装
3: 怎么理解？
4: 就像是这个乐高搭积木一样。
3: 搭积木。
4: 就是你本身的这个设备是已经成型的一个乐高的一个模块。好，然后这个时候我再在它原有的这个模块上面再给它搭一个这个零件
3: 上去，
4: 对，然后它这个的搭建，
3: 它可以随时拆吗？
4: 对，可以
3: 随时拆。
4: 对，从当然这个我们没有那么无聊哈，
3: 就加上咱就加了，刚好也拆了。
4: 对，当然从技术上来说，只要这个客户有这个意愿，比如说我们用了一天，没有其他原因，就是不高兴，就是不想用了，随时可以拆，
3: 也能拆，
4: 对，随时可拆，随时。
3: 拆的时候会有影响吗？
4: 也没有任何影响，只是说我们的这个设备，这个拆或者是这个使用
3: 有安装费？
4: 没有安装费，没有安装费，这个产品从这个投入上来讲，我们是不会增加客户的额外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
3: 就不增加额外的一个成本。
4: 对，并且可以保证不会对它原有的设备造成损坏。当然，作为保险来说的话，它在条款上本身也做了约束。那如果确实不小心，因为它这个毕竟是人为在安装，
3: 对，
4: 从原理上从技术上来说，它肯定不会有任何破坏。但是在具体施工过程中，你说有没有可能因为安装工人啊？这个不娴熟，操作不娴熟，或者说因为不小心啊，对，所以我们从条款上也进行了约束。如果节能设备在加装以及在使用的过程中，确实造成了对原有设备的损坏，那么保险公司将对这个设备损坏的直接损失进行赔偿。
3: 那就是如果要就加装的话，那应该是比较放心了。
4: 对，所以说从设备安全性的问题上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它是从一个，首先第一是从技术层面，确保了使用的安全性，就本身从原理上来讲不会损坏。那确实有一些偶发因素，一些人为不可控的因素产生了，那么还有保险赔偿的一个兜底的保障。真正做到了在硬件升级改造的过程中进行了风险的一个闭环管理，完全不用担心。
3: 对。
4: 这里呢还有一个不是很，我做一个不是很严谨的一个比喻哈。就是就像我们给汽车啊，我们这个都会涉及到的，都会用到的这个家用车，
3: 对，
4: 给它加装一个可以自动控制的空气动力学套件。我们都知道，比如说现在的，特别是这个新能源车，是吧？它的风阻系数越来越低，那我们的一些老车 它的风险，它的那个风阻系数是比较高的，
3: 高的，所以它油耗可能会比较高一点。
4: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它加装一个，但就是做个比喻哈，
3: 如果我们能够徐总这样的一个。

0: 这个解释的话，相信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以及观众朋友应该来说，哎呦，比较清楚了，对吧？那我们还是想了解一下，就是节能保险它的这个收费标准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因为我们之前说嘛，不会给企业增加新的一个成本，是不是？
1: 对。
0: 那么既然说到这个成本，我要买这个保险，肯定就是算在成本里之内的嘛。那会不会给企业造成一个新的成本？
1: 这就是它比较独特的地方啊。节能保险是不会给企业新增加任何的成本投入的。
0: 为啥呢？我得新买一个险种。
1: 因为它的这个逻辑是企业投保了节能保险之后，保费最终还是要交钱的，是吧？那这个
0: 钱
1: 从哪儿出呢？对，保费是从它使用设备以后，实实在在的已经起到了节能降耗的效果之后，从少用的节约出来的那一部分电耗，对应的节约出来的电费，那部分费用，然后按照双方约定的比例作为保费支付给保险公司，然后自留一部分的比例，这就是企业最终节约出来的电费。
0: 我觉得相当于它不仅不额外的费用，还有这个收入
1: 啊。对，
0: 我可以这样理解吧？
1: 对，节能保险最终的效果就是起到节能降耗、少交电费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只是说
0: 少交电费。
1: 对，只是说它的这个夏天到了，我们以中央空调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一个中央空调在一个夏天，要用50万的电费，
0: 五十万，
1: 对于大
0: 那我节能下来只用40万，就节约了10万，
1: 有可能，
0: 节这么多，
1: 对。我们目前的技术针对于不是那种特别老旧，就那种20年以上的这种设备来说的话，不管它是新设备还是5年、8年、10年，只要是20年以内，准确来说15年以内吧，基本我们的节能效果都可以达到实际节能效果至少也是在20%以上，多的可以达到30多。
0: 哦天哪！所以大家对于这个节能保险这样的一个险种有没有感兴趣的朋友啊？有什么问题的话，赶紧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我们徐总在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一的解答。那这是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来。
2: 停车难，长途累，
3: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
5: 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0: 长第一小段休息时间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内江保险之声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国任保险内江中心支公司负责人徐进元徐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欢迎我们的徐总。那徐总再次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国任保险内江中心支公司的负责人徐静元，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在咱们的直播间做客。
0: 哎，非常欢迎我们的徐总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徐总今天其实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讲到节能保险，而且刚才也跟我们说了，节能保险可以带来的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明显吧。对吧，大概能够节能20%到30%
1: 以上
0: 啊，20%以上。
1: 具体的这个设备，然后具体的项目可能稍有不同，但是基本是在这个区间，就15%到35%吧。
0: 而且我感觉这样的一个险种，它不仅是能够给企业就是省。

0: 一部分的费用嘛、
1: 嗯、
0: 而且它是属于先用后付费的一个险种。
1: 对，从实际从客户的感知上来讲是这样的、啊、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用过先用后付费的险种。
1: 哎呦，其实吧没有，
0: 应该也有是吗？
1: 不，没有先用后付费的险种，但是我们有先用后付费的这个
0: 服务
1: 体验。
0: 对，那但是我还有最后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咱们的这个节能效果，刚才您提到嘛，至少可能你节能20%以上，对不对？那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效果？那如果说我们的客户他确实投保了我们这个险种，然后使用了这个设备，但是我们没有达到预期的节能效果怎么办？客户他是没有这个投入成本的，但是他也没有收益啊。
1: 我觉得主持人有一点完全不会保险公司考虑啊。
0: 用我们四川话讲就是有点高了，对。
1: 不是，你这个是你这个不是熬，你这个是一心为客户服务啊、不管保险公司死活。但其实主持人问的非常好哈，就是如果没有。效果或者说效果不及预期是吧？虽然说没有这个成本投入，但是也确实没有达到效果。这个是都完全不用担心。这就是节能保险有别于传统的这个节能企业的地方。节能保险在投保的时候会在保单上面约定明确一个承保的节能率。
0: 节能率
1: 啊、这个节能率会在前期具体。沟通具体这个设备信息了解分开的时候会给到明确，就是可能这个设备之间有稍有差异，它的工作环境可能稍有差异，可能稍有不同，但是一定会在投保前给客户明确，并且在保单上面进行一个明确，
0: 就是前期我们要勘探的
1: 对，前期要进行分勘的。那么这个保单上的承保节能率一旦明确了之后，这相当于就是保险公司给到客户的一个承诺。这个承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保底可以实现的节能效果。比如说20%。那么我们就相当于说给到了客户一个承诺，我们要保底让你实现20%的节能。那如果实际效果跑出来，实际这个测出来没有达到怎么办呢？或者说达到了，但是实际效果只有15%。没有关系，这个节能率。它不只是我们收取保费的一个依据，同时也是我们给客户的一个保底效果的承诺。这个承诺会有两个方式去实现，比如说比如说我们的保单这个注明的是20%的节能率。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使用了一段时间过后，我们基本是每一个季度会进行一次核对。那么一个季度之后，就3个月之后。要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实际效果超过了20%，
0: 对，要么就是没达到，就这两种可能。
1: 对，或者说
0: 刚好
1: 也是属于我们达到的，
0: 对，就达标了嘛。
1: 对，就是如果它是达标了，或者说超标了，超过了20%，那么我们也只会按照20%来收取费用。那如果低于20%呢？
0: 那不收吗？
1: 不是不收，我们要收的那部分是按照20%来收。但是。如果没有达到20%，那么也就是说客户就亏了，对吧？
0: 对，
1: 他的亏是亏在哪儿？虽然我们起到了节能的效果，我们拿这个没有到，比如说15%，那15%的他自留的那部分，他也是他的收益，
0: 他也是收益，对对对。
1: 但是我们既然承诺了20%，那么这个时候效果没有达到，那有5个点的差额怎么办？那么我们会通过赔款的形式，考虑了保险公司的死活了。当然，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设置会给客户这样的承诺，那就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设备、对我们的技术、对我们的解决方案非常有信心。从我们目前来看，不管是我们公司这个其他的省份的承保的经验，还是我们四川承保的经验来看，截止目前，可能我的信息不全哈，但至少目前我还没有听到一起。因为
0: 不达标
1: 而赔款的情况出现，并且我们几乎每一个项目实测的结果，都是超标的，都是高，对，都是高于了
0: 20%
1: 承诺的，不是20%，就是我们承诺的那个承诺。
0: 比如说承诺20%，一般都高于20%，承诺25%，一般都高于20%。
1: 对。然后这个超出的部分我们都是不收取费用的，
0: 不收费用的，就是比如说我承诺的是20%，我们这部分收取费用，但实际上达到25%，那超出的那5%我们是不收费用的，
1: 对，全部都是企业自留的。
0: 哇塞，所以这个险种真的我们觉得

0: 太好了，对于我们很多这种大型企业，就是工号可能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企业。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节能保险呢，它是通过科技的一些手段，我们把现有的设备进行一下升级，然后以保险加科技加服务这种三位一体的服务来起到用电设备的一个节约电耗，从而就能够降低我们企业成本的一种保险产品，也可以说是一种节能减排提质增效的解决方案，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没错。简单的来说就是这个产品啊，我们或者说这个险种啊，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客户零成本的投入，零风险的使用，先使用后付费，而且它的这个收益是可以确定的，同时我们升级的设备除了起到节能的效果之外，还可以对原有的设备的使用进行智能化的一个控制，提高了企业对这个设备控制管理的一个效能，切实的降低了企业的能耗，节约了成本，减少了排放，体现了科技金融、绿色金融赋能实体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最后呢，在这里呢，请允许我这个多说一句啊。我们国润保险是一家以科技保险为核心的公司，在节能保险领域呢，也是做到了创新转型，不断的深耕。公司始终秉承用户生活纾困节约的企业使命，为保险服务实体经济不懈的努力。
0: 哇，非常感谢我们徐总监在直播间跟大家的一个分享。我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买了这样的一个险种，我们不是新增了这种升级的设备嘛，对吧？那这个设备咱们日常也会对他们进行维护，是吧？
1: 对对，我们的设备其实我还是做一个不是很严谨的比喻哈，但是主要是为了比较升级，它是不能，比如说这个你远程控制、
0: 远程操控，但用上那个智能化设备之后，它就能远程操控。
1: 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网关，
0: 对，
1: 智能网关。我们通过智能网关来控制这个开关，然后通过比如说小米，通过它的蓝牙音响，或者说其他的有红外功能的设备，然后来替换掉它原来的遥控器。那么我们就可以实现把原有的不是智能家居的空调，不是智能空调不能进行自动控制的一台老旧的空调设备，
0: 对，
1: 通过刚才我说的这两个硬件和这个米家的这样的一个软件的系统的控制，那么就可以实现智能这个
0: 智能化的控制。
1: 然后同时你可以通过这个米家的系统，是吧？对这个空调的比如说用电啊，时间啊，它的温度啊，实时的进行查看，甚至可以进行一些预设置。这样的话，对于如果我们是想象成商用空调，或者说想象成其他的设备，那么我们的后勤的这个设备维保的人员、工作人员，
0: 也更方便一些，
1: 他的这个工作效能就会
0: 提高，
1: 他的工作的这种这个或者工作量就会大大降低，
0: 减少，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今天这个听了我们徐总的一个介绍哈，也让我们对保险的功能呢有了一个更全新的理解，当然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到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在我们内江比较新的一个险种吧，节能保险。有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大型的企业或者是商用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险种，确实可以提质增效啊，节能减排。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内江保险之声的内容就到这个地方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徐总今天在直播间的分享，谢谢你。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好的，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你等一会儿，我还在修话筒，你知道吗？
1: 有多么的寒酸！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0: 我们还在修设备，知道吧？就是我们上个节目真的是不容易啊！哈，上的上的，然后这个话筒就变成手持话筒了，你知道吗？
1: 是，所以就是杨仔的开头就应该说，我是一个既可以当修理工，也可以当主持人的主持人。
0: 对，完了以后，你看我们这个线叮叮当当的掉的到处都是啊！哈，这再不注意的话，又变手持话筒了。
1: 嗯，是。哎，
0: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条件真艰苦呀，朋友们。
1: 所以就只配得上吃边角料啊！
0: 哎，朋友们，赶紧过来送送礼物，是不是？是，然后打广告的给我们打打广告嘛，对不对？
1: 哎、是、
0: 啊、
1: 这个边角料只限于吃的哈、啊，至、于这个天气，我看他今天硬是当猪就当狗了。
0: 哎，对，然后人间花草木说，今天这个天儿不睡午觉都有点发困了，
1: 是吗？我就算睡了午觉，我现在头也是嗡嗡的。
0: 因为外面今天中午确实有点太热了，今天中午一度突破了32度，好像33度啊。
1: 你看这个天气确实会有点让人琢磨不透哈、
0: 对，阳光明媚的，
1: 一不经过也又感冒了。
0: 对，然后阳光明媚的，你看，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天气特别的变态，你知道吧？就是你开空调吧冷，不开空调吧又热，
1: 又热，对，
0: 是吧？你穿衣服吧又热，不穿衣服吧它违法
1: 啊。是，来我们看一下最近几天这个天气的走势怎么样嘛？
0: 哎，是的，
1: 今天不用多说啊，最高温28度，同样明天也是如此。但是呢，看了一下这个气象预报上面的一个图标显示呢，明天的太阳可能还要更明媚一些。
0: 是的，是的，明天的太阳就像我的脸一样大，你知道吗？然后今天先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这个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说话呀，注点意，因为我妈在榜一，知道吗？
1: 哦，这样，哎，该说不说的，赶紧都来说
0: 啊！知道吗？现在大家在直播间说话要注点意哈，那些就是不能播的就别说了啊。然后呢，今天我们主要聊吃啊，那些其他的话题就不聊了，暂且不聊了。
1: 那好吧，我尽量往那边带哈。
0: 对，大家就是手下留情，知道吧？
1: 哎，就聊聊这个杨仔平常最喜欢吃的炒饭嘛。
0: 炒饭，
1: 嗯，
0: 要说炒饭的话，其实这个东西我特别有发言权
1: 啊。为啥子？
0: 对于一个单身汉来说，炒饭那就是救命的呀。
1: 啊，那是啊，就是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就着边角料一起把饭和进去啊，炒一炒。
0: 每天中午都要薅一点食堂的羊毛是吧？回去炒点饭吃。
1: 哎，但是我跟你讲哈，说到边角料的这种饭，我确确实实没有想到，在很多饭店里边的有一款饭啊，居然被称作是边角料之王。
0: 哎呀，这就是什么呢？
1: 扬州炒饭
0: 啊，又叫这个扬州的蛋炒饭哈，点炒饭。
1: 哎呀，天哪，你这个吧吧的声音哈，你去成都嘛？
0: 是不是有点得罪成都人啊？
1: 你去当牡丹嘛？
0: 嗯，我能点炒饭，
1: 确实够母、啊。
0: 但是人家成都人不说点炒饭，人家就是蛋炒饭哈。
1: 啊、哦，是、
0: 哎，但是
1: 好又聊回来嘛。
0: 哎，但是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如果说扬州炒饭，我是吃过正宗的扬州炒饭。
1: 就是你去扬州吃的是吗？
0: 不是在扬州吃的，我是在苏州吃的。
1: 哦、
0: 正宗的扬州，他们是扬州的师傅，然后过来开的。
1: 哦、
0: 确实，人家就是正儿八经的扬州人，而且
1: 我现在不用到夜间都已经很颗粒感了。啊，就是鼻子非常的红。
0: 你需要治疗。
1: 我需要休息。好啦，说到扬州炒饭，又一段历史，说的是曾经的平民啊。
0: 哎，
1: 如果说中午饭没有吃完，噶就拿来继续来当晚饭。
0: 哎，是的。
1: 往这个饭里边打两鸡蛋嘛，撒一把葱花儿来爆炒。
0: 嗯。
1: 因为不舍得丢弃剩饭，所以说才有粒粒分明的炒饭。
0: 是的。
1: 哎，最后呈现出什么呢？就是碗这个碗当中，盘盘当中油光锃亮的啊。这个蛋花儿像碎金点点一样，
0: 而且
1: 到处闪着金光。
0: 对，而且这样的一道炒饭呢，曾经还传到了宫里边，是不是？然后、这个、
1: 怎么现在秒变公公了是吗？
0: 对，宫里边的大掌管的是吧？然后这个隋朝的越国公呀，就特别喜欢这个碎金饭，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蛋炒饭哈。
1: 哦，对
0: 的。其实说实话，蛋炒饭呢，它分了很多的派系，你比如说南方派系啊、北方派系啊、西南派系啊、东北派系啊，它有很多种的派系。
1: 哦，对嘞，最说真的是啥呢？有一段历史讲是在后来呀、这个隋炀帝就把他带到了扬州，
0: 对，
1: 再经过一位清朝地方官的这个家厨改良，加了啥子？火腿肠。
0: 哎呀，豪华版的。
1: 哇，确实那个时候就火腿肠了，
0: 对，
1: 很洋
0: 哦，真的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真的话还是假话，你知道吗？
1: 我们只能相信，但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办法穿越。
0: 人家有可能说的是那种精华火腿
1: 哦，
0: 啊，加上了火腿就是精华火腿，
1: 哎，
0: 对不对？
1: 不是那个哦，那个精华，
0: 对，
1: 金色的金，
0: 对，精华，
1: 浙江精华，
0: 对，浙江精华，因为江浙一带嘛，你像扬州啊、苏州啊、什么浙江啊，这些都是江浙一带嘛，是吧？
1: 对的，他们吃的都要咋子？紫鸭血啊，
0: 哎，是的，
1: 加上了火腿、虾仁儿，还有玉米、豌豆，
0: 对，
1: 然后饭菜和叶，做法非常的简便啊，踏实的米饭，那 耐肌，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丰富的配料呢又保眼福。
0: 嗯，
1: 你想嘛，看起来就乖噻。一碗扬州炒饭集朴素和繁华于一身，那每一份可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
0: 没错的，这样的一个炒饭呢，你看堂姐说扬州。

0: 炒饭，那真的是。然后人家花草木说，主理人现场炒和后厨炒，然后就是价格就不一样，888 VS 888。啊，但是
1: 我其他的炒饭我吃不来，是不是？
0: 但是我跟你说，真的，静宇。就是你到苏州，到这个扬州那边去，到苏州扬州这边去，然后最贵的炒饭真的要1000块钱一碗、
1: 啊、是吗？
0: 对，真的，它里面是豪华，
1: 是多金贵，这里面有多少的山珍海味，
0: 加了海鲜、鲍鱼、龙虾、大闸蟹之类的。
1: 哎，那不好意思，我在四川，几百块钱，100-100块钱我也可以吃哈。
0: 然后最主要就是什么？是羔羊帮你炒。
1: 啊，那算了，
0: 啊、那真的是，那
1: 我跟你讲，我没有让你倒给钱，都算是对的了。
0: 那你无福消受，朋友们，你必须，你必须
1: 吃得下去吗？
0: 你必须把我娶回去，你才能炒啊！不是，你必须就是。是嫁给我你才能炒啊，对不对？
1: 那这个饭不吃也罢，
0: 妈可以吃，爸不吃就算了。
1: 啊，刚刚说到鸡汁这个扬州炒饭，青白红黄要一定要有这几种颜色哈，必须要全部齐全。鸡蛋呢要成那种拉丝儿的状态啊，
0: 没错。
1: 还有那个豌豆呀，要属于那种要乖的那种，要 Q 的啊，蓬蓬跳跳的，一入口就能够爆开。哇，天哪，好讲究啊！
0: 对，你要吃的时候，豌豆说
1: 不要吃我，不要吃我。
0: 你不说乖吗？豌豆就说
1: 母豆哦，
0: 豌豆就说你不要吃我，你不要走，你不要给节目，你看我光
1: 小羊仔炒的那个饭吧，一入口就马上爆开的那种哈，
0: 炸开那种。
1: 哦对对，最讲究的是啊，这葱要分3次放，我这个过程才有点多哈。
0: 所以我给大家说，为啥你看那个就是扬州有两绝，第一个是炒饭，第二是修脚。
1: 哦，咋的？修了脚的人来炒饭？
0: 我跟你说，这为什么都是精细活啊，真的，
1: 我想听你好生摆一下。
0: 真的就是精细活儿，你看扬州炒饭是不是？修脚呢？它是扬州的修脚也是特别有名的。
1: 是都要用手嘛？
0: 对啊，特别都要用手嘛，对不对？然后呢，首先说这个炒饭它是，你看，首先这个葱花就要分了三四次放。
1: 啊，第一回放的啥子？闷头葱。
0: 对对对，也就是炝锅。
1: 哦、
0: 啊，这个炝锅把这个锅
1: 油爆出来，
0: 对，锅气把它炒出来
1: 是
0: 啊，然后你要分3次放，然后你看，包括修脚也是拿这个刀先刮，是不是？然后给你真的是个精细活，你可以去体验一下，让那个师傅边炒饭边给你修。
1: 然后第二道就开始撒盐马味了，是吗？
0: 对对对，然后就这个饭就做成了什么？
1: 这个饭确实味道挺重的。
0: 不是，这个饭就做成了什么？和昨天的节目正好能接上，就是什么呢？糊豆瓣汤，朋友们有没有这个味儿？
1: 哎呀，天哪！为什么一到饭点我们就要说这么恶心的东西？
0: 哎呀，是不是糊豆瓣汤？你们最爱呀、
1: 啊？是不是啊？什么谁最爱？你好好说。
0: 哦，你不是最爱啊？哎，虎豆瓣汤不是你？
1: 我不是最爱，我是可以喜欢，啊、也
0: 可以
1: 吃，
0: 就
1: 可以
0: 接受嘛？是不是？
1: 对
0: 啊，就是昨天那个好朋友，是不是陈二狗？二狗，我们是好朋友，我们不爱吃这个虎豆瓣汤，是吧？但是那个扬州炒饭和让那个修脚的师傅来炒完了以后，那就是虎豆瓣汤的味道。
1: 天哪，你怎么会有这种要求？无理、
0: 啊、是吧？技术活啊，你知道吗？
1: 你但凡是放在古代的话，我跟你讲，拉出去50大板刺你啊！
0: 隋炀帝他见不到我的，他没有福分见到我，你知道吗？
1: 我现在把你穿越回去
0: 啊，送回去是不是？
1: 是，如今呢，这个扬州炒饭也算是走向了世界了。
0: 哎，是的。
1: 扬州政府呢制定了严格的标准，你说严不严啊？
0: 那必须
1: 达不到要求的不能够叫扬州炒饭，
0: 对，
1: 傲娇的不得了。
0: 对，就像咱们内江的牛肉面一样，你达不到咱们内江的这种口感，你能怎么能叫内江牛肉面呢？对不对？
1: 哎，我跟你讲哈，扬州炒饭不一定你能够抄袭，我们的内江牛肉面你不一定能抄袭。但是呢，你纵观全国甚至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讲自己是重庆火锅的店。
0: 没错没错，为什么呢？因为好做生意，你不说自己是个重庆火锅卖不出去、啊、
1: 你说嘛，你说我重庆火锅最大特点什么呢？我都用边角料、我就是用的猪下牛下水。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火锅最早的来说，像在洪崖洞啊那边的，就是洞姐，洪崖洞的那个洞姐、对，洪崖洞的洞姐不是曾经就是接受采访，就是说嘛、其实火锅它的发源，包括有一些这个历史资料的，
1: 有码头文化，
0: 对，历史资料的这个考证说，火锅其实原来就是一个边角料的一个集合。
1: 那必须的呀。
0: 对，
1: 那么历史上这个火锅呢，主要是以纯肉作为这种食材哈。当然，这个肉选择的大家其实都晓得，啥子猪下水、牛下水，都是一些不啥子不值钱的东西。但是反而卖到今天，我跟你讲，它的价格可是不菲呀、
0: 啊。而且
1: 据我所晓得哈，你比如说你但凡走进一家那种还说的，我屋头卖的是啥子鲜毛肚、纯毛肚，多少钱一斤？100块钱一斤都算是便宜的。
0: 对，没，我跟你说，你到一家火锅店里面，没有200块钱你出不来的。
1: 啊，是呀。
0: 如果要是不低于，如果要是高于300块钱，那恭喜你，遭骚了
1: 啊啊！真的吗？哎，但是内江，我跟你讲哈，但是人均肯定到不到300。如果是2-3个人去吃的话，人均100来块，还是能够基本上持平的。
0: 人均300块，300块，那恭喜你遭骚了，你知道吗？你就打电话12315报
1: 死嘞！哇，天哪，10倍奖金返给你
0: 啊！你就发财了，是不是？
1: 好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内江。

0: 90816。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排队依次通行当中。接下来关注田城天气，记者从内江市气象部门获悉，本周5月11日至17日内江天气多变，晴热、降温、阵雨轮番登场，市民需注意防范气温起伏带来的影响。本周前期以晴热天气为主，5月11日至14日白天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18至20摄氏度，最高气温可达29至31摄氏度，体感较热，户外活动需注意防晒补水。从14日晚开始，天气迎来转折，受弱冷空气影响，14日晚到15日将出现分散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气温从31摄氏度下降至24摄氏度，降幅明显，体感由热转凉，市民需及时添衣，谨防感冒。16日至17日，天气转为多云模式，最低气温20至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至30摄氏度，体感较为舒适。但需注意，16日晚仍有分散阵雨，可能对晚高峰出行造成一定影响，建议随身携带雨具。此外，本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至4级，等级较高。由于近期降雨稀少，气温偏高，林间草木干燥，易引发火灾。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野外游玩，踏青时严禁携带火种进山，不乱丢烟头，杜绝一切野外用火行为。本周前期气温较高，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戴好帽子、墨镜，穿防晒衣，涂抹防晒霜，并注意多喝水，合理安排户外活动时间，尤其是户外工作者应注意适当休息，防止中暑。
1: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吃嘴，人间。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久好萨利
1: 天正好
0: 出早二，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今天我们继续跟这个边角料的美食杠上了啊，边角料有个美食啊，听起来有点完全不搭嘎的两个词啊，
1: 没错，
0: 那么合适啊，
1: 没错。然后我们在群里面聊到了一个就是结婚的一个话题，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四川结婚有没有吃火锅的？
0: 有啊。
1: 就是婚礼有没有吃火锅的？
0: 有啊，我姐姐她结婚的时候晚餐吃了火锅，但是中午的那个
1: 仪式上，婚礼上面的仪式的正餐有没有吃火锅的？
0: 我想，既然你都能提出来，只要人想得到的，就一定有人这样践行的。
1: 哎，我觉得这个怎么吃啊？
0: 是说，反正我身边倒是没有这样的。
1: 一股味儿，你到时候新娘子租的婚纱，然后还回去以后，然后那个婚纱的那个婚纱店老板一定，哎呀，
0: 但人家怎么可以？
1: 就是、你现在吃的是清汤了呀？
0: 怎么不可以是自己买的呢？
1: 买的婚纱，其实我有这个想法
0: 啊，咋了？
1: 就是以后我结婚的话，我会让我媳妇儿买一身婚纱。
0: 你先找到媳妇儿再说。
1: 但是就没找到啊，
0: 所以你现在想想吧。
1: 但是那个婚纱买了以后，会不会就是保存起来比较困难？因为它比较大呀，那种。
0: 没有啊，有什么？只要你家里够大呀。
1: 你的是买的吗？
0: 我家里啊，现在除了那一套主纱是我租的，其他全是买的，然后至今仍然是挂在就是自己的衣柜里。
1: 没事就在家穿着和你老公两个人玩。
0: 怎么可能？我可没有你那些小癖好啊！
1: 买个婚纱，我就这样想的。没事你给我穿上。

0: 不穿。
1: 我跟你讲，现在买婚纱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2: 哎，淘宝上说的婚纱也挺便宜的。
1: 是因为什么呢？现在很多租礼服的礼服馆啊，它的那个价格确实昂贵。一开始我跟大家讲，就是还没有结婚的，是还没有去租过礼服的朋友呢，跟大家铺个底儿哈。就是稍微好一点的呢，它可以达到，比如说你把你老公的跟你的那一套全部整下来，中等偏上的啊，在内江嘛，
2: 那么贵啊。
1: 我都还没说呢啊，就是可能要4000多，然后
2: 是啊，
1: 然后当时我租的那个礼服算下来6800，你知道有多吓人吗？
2: 婚纱呀，6800，
1: 就一套主纱，
2: 天哪！
1: 然后但是他说的这个主纱哈，它是可以包含你的其他的，比如说你
2: 伴娘服吗？
1: 还有晨袍，还有那个什么迎宾服，它其实可能有一般。

0: 如果他们要租的话，情况下他很有可能也会回老家，那是人家做的那种，比如说回老家修了一大栋楼，然后整个村儿都可以来，可以不随礼的那种。
1: 哎，但是说实话，我参加过一次，就是在广东那边的那个婚礼，
0: 他们就很讲究每一个步骤啊，还有包括什么新娘不能落地，
1: 对，
0: 要求这个新郎全程背。
1: 当时其实那个新娘子去，因为新娘子是嫁过去的，就是她不是她，就是她老公是本地人，广东那边潮汕那边本地的人。完了以后她是嫁过去，她当时去租那个礼服的时候，她还在说，因为她老公是农村的，然后说我这个礼服会不会，因为广东那边到夏天特别容易下雨嘛，就是梅雨季节。
0: 梅雨季。
1: 她说我这个礼服租的挺贵的，因为她老公家里面比较有钱，然后租那个礼服大概花了6万多块钱。
0: 我天，
1: 就是她的婚纱，因为是那种大拖尾的那种婚纱。
0: 但说实在的，如果说我在我自己的观念里边哈，如果上了超过了12000以上的话，我建议大家你可以去买，真的可以去买。
1: 它是
0: 因为网上很好的那种哈，比如说你不一定要求，比如说本牌子的嘛，它有可能比如说原创，但是呢有同款的那种，你也可以去选择一下。
1: 没错，没错。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又拉回到我们节目本身嘛，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讲到在吃的方面的一些边角料啊。有没有新娘子愿意在自己这个仪式上面吃火锅？曾经我有朋友想这样做，但是呢还是没有干过家里的一些长辈的事情，说哎，你敢看过那个这个结婚吃火锅的嘛？当然，这个晚餐吃火锅
1: 的话，但是我觉得这个
0: 就很有创意，又很热闹。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之前做了一场户外婚礼嘛，当然也是我去帮他主持的。好，就在我们那个川藏大草原周边的一家农家乐里边，还挺有意思的。晚餐就是一群朋友一起吃火锅，又很热闹呀。也没有，就纯火锅。然后他那个火锅呢，又配上了自己去精心酿造的那个酒，然后包好了拿到现场了。
1: 我觉得
0: 挺有意思。
1: 我觉得吃火锅这必须要和自己的朋友在一起才行。如果说你要是那种比如说婚礼当中

0: 两口就是请他们的朋友是在海底捞
1: 啊
0: 啊，然后办了个婚礼，也没有什么致辞啊，也没有什么，就是干干脆脆的上去，是不是？大家那个各位亲戚朋友，是不是啊？啊，兄弟姐妹，今天我俩结婚了啊！为了不让大家这个浪费大家用餐的时间，我们今天点了这个火锅。
1: 其实我觉得
0: 不够就加，
1: 很有可能啊。比如说你要放在最开始重庆火锅开始被大家发现或者被大家喜欢的最初的那个时间，
0: 嗯，
1: 肯定会有当时的一些年轻的朋友结婚的时候选择吃。
0: 那一会儿吃火锅确实
1: 是觉得便宜，对不对？好，就觉得说哎呀这个还香一嘛，如果说为了省成本的话，很有可能也会这样做呀。现在很多朋友讲说哎呀我结婚我要图个快乐，我要开心要热闹的话，我也可以吃火锅，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我还是要说到这个重庆火锅这个事情，哎，就是因为跟今天的这个主题很契合啊。
0: 没错，
1: 就是要说到这个重庆的火锅呢，它确实那段历史大家也是比较熟知的嘛。重庆的江边边屠宰牛羊那个地方哈，每天丢弃了大量的内脏，被江北的码头的一些纤夫船工啊，就是我们讲的下苦力的人，
0: 对，
1: 就卖起走了，
0: 哎，
1: 然后放进了陶炉，还有那个汤料一起煮，用重庆话的那个毛的意思呢，就是比较粗犷，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马马虎虎的嘛，干穷火锅便是毛火锅，码头工作大家晓得噻，还行。辛苦了干，干脆就在池上面就对付一下，马虎一点，然后呢，心中的舒坦呢便不止这一点点。
0: 没错，其实火锅呢真的是代表着人生百态，然后它各种各样的生活，各种各样的人他都能接受，这就是为什么说川渝人啊，他在生活上面就是能够接纳，就是容纳百川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是，
0: 这火锅你不愿意吃辣的，那就清汤嘛，或者你就少一点辣嘛，是不是？你愿意吃什么样的菜，你喜欢吃什么样的菜，你就可以下一些什么样的菜。
1: 哎，其实
0: 它真的是一个海纳百川的一个食物。
1: 没错，你包括像现在衍生出来的那种什么地摊火锅、社区火锅，
0: 对，
1: 会不会有点像以前在重庆的时候嘎，这种在挑起担担一些商贩、在街头巷尾摆起了小摊儿，生一个炉子，摆一个铁盆盆，分成了九个，然后将便宜的这种牛杂呢切得非常的碎哈，摆在一旁，然后为了让这个汤底取腥，就加入了海椒、
0: 花椒
1: 还有麻辣炉子，嘎，工人们呢就选中其中的一个，随便拼，随便买，随便烫，一格一格的由自己来挑选，彼此也不迁就，也不会挑选，哎，你今天是不是我的朋友、你任何一个陌生人你坐在一起都可以享用。
0: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川渝人民对于生活的热爱嘛。为啥说你看一到夏天，是不是四川包括这个成都啊，
1: 热啊，
0: 重庆啊，是不是特别的热，包括内江
1: 啊，
0: 这个热辣的就像个红锅一样嘛，是不是非常热辣滚烫的一个生活、对于生活的态度嘛。
1: 所以以前有一句话讲说什么呢，是因为曾经受过同一种苦、所以吃到了同一口锅。
0: 没错没错，
1: 是那个，你看我们一摆啊就把这个时间年都给忘了、这个增加广告也搞网络，现在赶紧进入广告，
0: 尊重一下金主爸爸金主爸爸听不听，你还不放锅里东西啊、你要假死拜拜拜，
1: 赶紧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解到拜。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3: 等夏天，等秋天，
4: 以路况播报员。
5: 听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和平街车的拥堵，交通路八小路段车的缓行，新华路十小路段车的拥堵，南环路严重拥堵，环城路燕家湾段严重拥堵。接下来关注到东新区兰桂大道龙湾半岛段车的拥堵，七小路严重拥堵，西林大道和汉大道的交汇路口目前呢也是比较的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4: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2908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

0: 02698269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雷
1: 天车好吃段。
0: 下午好，我是金宇。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今天又说到这个边角料啊，在四川的边角料啊，我觉得受欢迎的程度我非常非常的高。
1: 哎呀，
0: 你比如说啊，在四川呢有个地方叫江油。
1: 哎呀，江油的李白受欢迎程度非常的高。
0: 啊，是，哎，我说的词儿嘞。
1: 啊，李白不是边角料，李白是
0: 大文豪，
1: 是主角哈。
0: 啊，是。
1: 然后看到布鲁斯在问哪儿的台，内江交通广播哈，来点个关注，
0: 啊，
1: 今天把礼物送给你。
0: 甜城内江啊，
1: 哎，是的，
0: 是。今天我们不说内江的吃的，我们说江油嘛，
1: 是的。
0: 一谈到江油啊，脑壳里头直接两个词，分享出来，江油肥肠
1: 。
0: 哦，对嘞。
1: 但是说实话，这个我真的
0: 不怎么美好。
1: 就是，对我来说，因为我不吃肥肠，我唯一吃肥肠就是吃那个炸的，就
0: 是
1: 那个爆炒的。
0: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不吃啊。很多人对肥肠的，包括我们两个都是哈，就觉得当听到啊，就觉得味道很重，
1: 哎，
0: 就马上开始闷脑壳那种啊。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四川江油的村民来讲，最希望还在维持长久的体力。然而呢，这没有，就是没有什么比这种猪大肠的脂肪还有蛋白质来得更直接了，
1: 哎，是的，是的，
0: 给你堆几期哈，啊，所以说他们的这个肥肠哎，不得把这个油偷偷给你取了
1: 啊，就专门吃那个味儿
0: 啊，是啊，
1: 里面就是口味再重点，东西都不倒
0: 啊，就我先闻一下再吃
1: 哦，就是到那个
0: 软浆哈，辣水不倒，
1: 先撸出来，你知道？
0: 但是越说越有味儿哈，加上我们四川盆地嘛，嘎多盆地噻，又容易堆积那种寒湿，
1: 对，
0: 哎，对对对，像清早八晨的来一碗辛辣的肥肠，嘎，再变成了这个胃里的小火炉，尤其在冬天这样的时候，
1: 但是
0: 温暖一整天。
1: 但说实话，我觉得对。对于早上吃这样辛辣的东西，我不得不佩服一个地方。
0: 那内江噻？
1: 不是
0: 哪里嘛？
1: 不是内江。我觉得早上内江牛肉面来说，因为内江的牛肉面就是它不算是特别重口味的。
0: 我们只是这个汤宽，
1: 哎，
0: 然后看那个油是铺在那个汤面上的。
1: 对，我觉得内江牛肉面早上吃我是能接受的。唯一你看我跑了，我基本上除了咱们内江啊，咱们四川的，我看甘孜阿坝那边我去的比较少，然后还有那个雅安，雅安市我还真没去过。
0: 是吗？我觉得你一定要吃，
1: 雅安
0: 吃的也多。
1: 就川 T 我还真。没有到这个城市里面去过，我只是去过比如周边的石面县啊，这个，
0: 哦，
1: 这汉源县这边，对，我去过，但是我觉得全四川我跑过这么多的地方，我觉得唯一早餐我接受不了的城市
0: 哪里嘛，
1: 就是川 H 广元。
0: 为啥子？
1: 他们早上吃凉面，你知道吗？
0: 哦，
1: 红油凉面啊。
0: 而且说他们那边凉粉也很好吃，
1: 他们的凉面就是如果我们认知的凉粉，就是我们认知那个凉粉，他们那个凉面是类似于那种的，就是豌豆粉做的那种的宽凉面。你可以问一下小倩哈，小倩她能够就是搞得来这个东西。
0: 对于广元的吃的呢，我还是有一定了解，正好。

0: 我姑妈她正好她老家就在那边，
1: 对吧？
0: 然后再加上我们最近呢结识了一个朋友哈，她也是在广元人，然后每次她回广元之后又会给我们带一些他们当地的一些好吃的，
1: 就凉粉凉面嘛，
0: 包括他们的那个豆腐都跟咱们内江豆腐不太一样。
1: 对对对，然后我那次是到广元去出差，因为那会儿我还在当老师，然后去广元去招生去出差，然后早上起来清早八晨的广元那边老师请我们吃，我带你们吃凉面啊，喝那个豆浆吃凉面。
0: 哎，但是我说实话哈，你讲的吃凉面吃啥子都好，嗯，他至少没得啥子那种菜。
1: 对对对，但是他那时候是纯辣呀，你知道吗？啊、凉面我早上不太不友好了哈、啊。
0: 但是对于金玉来讲，应该可以尝试一下哈。但是对于金玉来讲的话，我觉得江油这个非常提前，他名号确实是很大，很多人都在推荐他，强烈的说一定要去搞一下嘛。反正因为当地人说了一句话就是这个肥肠王子汤吃了吃心慌，不吃饿茫茫。
1: 哎呀，是的。
0: 所以说还是晓得他的地位在。当地人的心目当中，
1: 对，
0: 还是都重要的呀。
1: 所以说，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你像包括四川的，其实除了江油之外呢，我了解到很多的人，因为我俩不吃，你是作为一个比较特殊，就不太吃肥肠，一个四川人。
0: 对，
1: 其实我知道很多。
0: 其实我觉得，在我的那个食谱里头哈，大部分臭的东西，除了胡豆瓣汤嘛，
1: 对，
0: 然后我都不吃。
1: 啊，那确实，那但是对于肥肠来说，对于很多四川人来说，它真的是绕不开的一个美食啊，
0: 是啊，
1: 包括云贵川的片区。
0: 包括我妈哈，我觉得她平时吃的很健康、很滋养的一个东方女性。嗯，结果呢，她每一次到了要去餐馆里边的时候，老板有没得肥肠？
1: 就是
0: 脆一点哈。
1: 肥肠跟下面吃，天哪，
0: 天
1: 哪，那个、味儿更重了。
0: 就是、我但凡提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跟我有同感的人哈。嗯，就是脑壳里头一哈那个味道就窜出来了。
1: 我现在就是，你知道吗？直打天灵盖，你知道吗？
0: 对。
1: 直冲云霄那种
0: 感
1: 觉，感
0: 觉马上鼻炎就又要犯了哈。
1: 对，我就这啊点圆。
0: 好了，反正也到饭点了，还也要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江油肥肠为啥子要值得跟大家来说呀？因为长期那种丰富比较经验的当地人哈，就说的是处理肥肠哎，他们很在行，几乎是人人。吃肥肠都吃出心得哈，
1: 是的、
0: 啊。最著名的菜就是什么呢？红烧肥肠，轻微发酵的那种红海椒，自带一点那种酸辣粘稠感、哦，然后让这个汤汁呢红中带着透亮感，胖胖的、糯糯的，这个肥肠呢在汤里边哈摇摇晃晃的，所以说这个肥肠确实是肥呀。
1: 哎呀，我真的遭不住啊！
0: 再加点这个花椒哈、啊，还有姜，掩盖一下它这个味道浓郁的感觉。嗯、哦，齿间留下的只有瘦滑。和弹软，但是我时间只会留下那股味儿。
1: 我就真的是那个味儿啊！包括你看二帅说肥肠好吃，我喜欢，越臭越巴适，
0: 是不是？
1: 哎呀，
0: 还有哪些喜欢吃肥肠的朋友呢？今天我们就在这个臭中这。
1: 我真的是，我真的是，我遭不住了，你知道吧？这
0: 我跟你讲哈，如果你确实遭不住的时候，只有闻一下酒的香气，
1: 没错，
0: 盖得下去哈。
1: 没错。
0: 今天来到周二了，我们依然要送出好酒。今天送出的呢是我们的这个
1: 五粮液尖庄，
0: 然后喝尖庄嘛，
1: 对对对。
0: 在四菜一汤来瓶尖庄，无论你是吃小菜还是吃大菜，清甜还是说家宴干，我们都可以喝一下。
1: 没错。
0: 喝尖庄呢，扫描概念的二维码，最高可以获得1911元的现。金红包哟！
1: 这样吧，等会我们在这个广告回来之后吧，开始给大家抽奖啊！然后我们边角量的这一集呢，我觉得下一期还应该还可以再给大家来盘点，
0: 必定的
1: 继续盘点。
0: 因为今天我在上节目之前呢，又找了很多资料，又找了很多就是跟边角量相关的，
1: 没错。
0: 所以说明天下午的节目大家也不要错过哈。当然，我们现在今天的节目还没有进入到尾声，我们只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全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
6: 抖音搜索"重龙茶"。
8: 故乡文化。

0: 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0: 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和平街车多缓行，新华路石小路段车多拥堵，南环路严重拥堵，腾飞路车多缓行，环城路燕家湾段严重拥堵。接着来关注到东新区，平安路临江路车多缓行，兰桂大道龙湾半岛段车多拥堵，七甲路严重拥堵，西林大道和汉安道的交汇路口车多拥堵，太白路车多拥堵，大前路车多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

0: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雷
1: 天秤好吃的二
0: 位小王，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哎，是的，说到这个边角料呢，大家都来兴致了、啊、
1: 哎，是的，
0: 各个地方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特色跟亮点。刚刚不是说了重庆的吗？又说了四川的一个、
1: 嗯、
0: 四川的有一些比如说小菜啊，或者是算是就是早饭也可以吃、嗯、中午饭也可以吃的一些东西。
1: 没错，
0: 炸炸牛肉算不算边角料？
1: 这个应该也算。包括其实我觉得像自贡的一些美食啊，它也算是边角料当中的一些边角料
0: 啊。你比如说哈，像比如说自贡也好，内江也好、
1: 嗯，
0: 有的时候在早在很多年前哈，面馆里边的那些我们讲的哎臊子，
1: 哎对，
0: 很有可能都是一些边角料。
1: 是的，是的，
0: 是。
1: 其实我觉得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成本本来就够高了嘛，对不 对？然后能够把这些边角料都利用起来的话，就像那个种地是不是？门口家里面的门口是不是？那弄点自留地是不是？种点菜啊，种点、那不要浪费嘛。
0: 因为我刚刚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就是以前在读小学的那会儿哈、就是很多学校门口都会有啥子面点儿噻，你像学校门口一般都会便宜一些
1: 的。
0: 我们学校门口有一家面馆非常好吃。
1: 哦，就上次你说的那个是吧？
0: 他们家的那个什么
1: 邹姐吗？叫什么姐？
0: 不，那个是我们大学的、
1: 哦、
0: 大学的在内江哎十小门口以前有一家，他们家还卖点什么煎饺啊、煎包啊之类的。
1: 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内江十小门口的那家那个面？
0: 必须有啊，然后呢？
1: 把名字打上来。
0: 现在应该不在了，因为那一条街。

0: 都被拆掉了，现在全部被修成了学区。好，然后呢，到了每天早上的时候，爸爸妈妈起不来嘛，就给你两块钱，你两块钱你还有省，为啥子哎？因为你一碗面才一块二，好便宜嘛，
1: 还有八毛钱
0: 啊，还有八毛钱，拿五毛钱去买一袋辣条，然后剩到了三毛哈，买个泡泡糖，买一个哈，这萝卜丝丝，
1: 所以说你看，大家知道了吧？
0: 豆腐皮儿，
1: 金鱼从小来说哈，
0: 都是好吃籽儿，
1: 那都是就是败家子儿啊，不是好吃籽儿，
0: 那哪有跟你讲嘞？
1: 对吧？你看别人。都知道把它存起来，
0: 但是我跟你讲，我就是因为爱吃，所以也会发现吃，还会做点小生意，把这钱给挣回来。
1: 但说实话，我跟你说，你的这个零花钱没有梨妹儿的多，梨妹儿每天两块钱
0: 是每天两块钱，但是它是纯两块钱的零花钱吧？
1: 我们那个年代的两块钱和他那个年代的两块钱不是
0: 一
1: 个概念吗？
0: 不值钱，对，
1: 对不对？
0: 但是我跟你讲哈，这个只是早餐钱，你扣了八九千起来，对不对？然后你另外还有妈妈要单独给你噻，
1: 没错。
0: 你走前，我每天早上会问我妈，我说妈妈，你今天晚上几点回来？我妈妈说今天晚上晚点的话，拿我的零花钱绝对要多一块。
1: 哎，是的，那必须的，那给的饭钱。
0: 好，然后又说回来哈，就是他们家那个哈，这嫂子一般都是头天，比如说。中午家他们就卖炒菜，然后早晨家也就卖啥子面食啊，嘎蒸点儿啊、糕点啊这些一些东西，就把头天中午或者是头天晚上炒剩下的菜拿来炒成我们讲的把料
1: 臊子。

0: 节目当中，我们说了一道菜，味道非常之浓郁，我们俩都不爱吃。
1: 对，是什么呢？然后抓紧时间打在公屏上哈，从下到上的第一位，恭喜王同学，姜油肥肠。
0: 哎，是的，不是因为姜油的肥肠我们不吃哈，是非所有的肥肠我们都不吃。
1: 对，
0: 但是呢，姜油肥肠还是
1: 比较出名的，
0: 推荐的。
1: 对，因为王同学认真听讲了，我们讲肥肠的就讲的是姜油的肥肠。
0: 哦，对嘞，至于我们内江哪家的肥肠最好吃，明天节目当中锁定起来哈，不要走开，我觉得一定会帮大家发现一些新大陆的。
1: 没错，
0: 因为确确实实就功课做够了，就一定要把这种好东西，把做好的功课全部分享给大家。
1: 是的，然后也邀请王同学把那个你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哈，并且在三天之内，也就是周五之前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两瓶好酒就可以了。
0: 哎，是送完好酒之后呢，还要送一份健康出去哈，
1: 送新鲜的空气。
0: 自家打手的是哪个？是专门出家全力一家这个品牌，跟七年、本地人本地品牌嘛，在内江有十多年了，毕竟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
1: 没错哈，他们专门做甲醛清除服务哈，联系电话给大家说一下吧，品质绝对不用担心哈。联系电话给大家说一下，0832-2198-35 2198-315。
0: 哎，是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我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1: 拜拜。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029029088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5: 太好了，
4: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

0: 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1: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
0: 心狠手辣，残忍歹毒，不守妇道。哎，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啊，这些不好的词汇通通可以放在他的身上。那历史上的吕雉跟人们的印象当中是否是一致的呢？其实年轻时的吕雉啊，也曾有一颗少女心，她有一个美丽的梦想。一个盖世英雄踏着七彩祥云来到他的面前，温柔地说一句：“跟我走吧。”为了这个梦想，他拒绝了很多求亲者，这其中有富二代，有官二代，有创业者，有军人，这些世人眼中的成功人士通通没有进入他的法眼。直到有一天，父亲告诉他，有一个叫刘邦的中年男人，你去看一眼吧。于是乎，吕雉来到后院，看到这么一个40岁的中年男人，落榻不羁，却有着豪迈的气质。刘邦咱们就不用详细说了，能娶到比他小15岁的富家女，你还挑什么呀？你再挑不怕遭雷劈吗？于是他们确认过眼神，知道遇见了对的人，一套流程走完，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年轻的少妇怀着，但刘邦啊是个色批。这不是我污蔑咱们伟大的汉高祖，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说他好酒及色，这酒咱们暂且不论啊，单说色这项爱好。刘邦年轻的时候啊，没有明媒正娶的老婆，跟村口开小酒馆的曹寡妇勾搭成奸，他还不遵守计划生育政策，一口气啊折腾出一个大胖儿子叫刘肥。后来刘邦结婚之后呢，安分了一阵子。公元前209年，刘邦开始创业，

0: 更强大，让小三儿们无可奈何。要想在这场家庭内部战役当中获得胜利，吕雉必须要有一个重要的大杀器，那就是儿子。如果没有儿子继承产业，那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江山你留给谁呀？幸运的是呢，刘邦开始创业的前一年，他俩呀就有了正儿八经的嫡子刘盈。在那个年代，私生子刘肥没有资格继承家业，所以正妻吕雉所生的刘盈就是日后皇位的第一继承人，这也是吕雉稳固地位的最重要的原因。而这个儿子年纪虽然小啊，但是命途多舛，大汉帝国刚刚成立，走上人生巅峰的刘邦啊就不喜欢他了。不累我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孩子不像我，短短三个字你就想废掉刘盈的太子身份，换上他最喜欢的小儿子刘如意。嘿，吕雉慌了，如果刘盈被废了，在群狼环伺的后宫，他绝对会被吃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这个时候老战友张良给他出了个主意，商山四皓啊是有名的贤人，如果你能请他们来扶刘盈，你这后边怎么站四个老头啊？经过刘盈的回答，张良的附和，刘邦终于确认啊，搞了半天太子羽翼已丰啊。从此以后刘盈的太子地位啊就算是稳定了下来，老的拈花惹草，小的少不更事，吕雉啊用他温柔的肩膀扛起了艰难的生活。毫无疑问，刘邦和吕雉啊肯定是有感情的，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何况他们是几十年患难与共的老夫老妻。但他们的身份早已不是当年的百姓，而是掌握一个帝国命运的皇帝和皇后，这其中啊牵扯了无数人的利益，这也让纯粹的感情呢发生了一定的质变。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感情动人、利益诱人的合作关系才是世界上最牢不可破的关系，而吕雉呢完全符合这项要求。在刘邦还在基层混饭吃的时候，吕雉就把家务料理的是清清爽爽，他的朋友遍布沛县，他就做好饭招待，他的工作很辛苦，他就努力耕田，他犯事藏匿于大山，他就经常去送衣服。一对贫贱夫妻硬是把苟且的生活过得热火朝天。而在大汉帝国成立以后，面对遍地的诸侯王，刘邦是愁得睡不着觉啊。吕雉作为正式妻子，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你不是害怕韩信造反吗？我帮你杀了。你在沛县的功臣面前唱红脸，我就唱白脸。你负责正面形象，我负责替你背黑锅。不论在生活还是事业上，吕雉永远是那个能够帮到刘邦的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

0: 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
1: 秃驴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9X， 超五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吕雉的故事。爱情啊，可以抛开生活去谈，但是。

婚姻却不能，因为婚姻本身就是生活。戚夫人就一直活在爱情里，年轻漂亮，给刘邦生下了活泼可爱的儿子刘如意。刘邦把所有的宠爱都给了她，她也确实遇见了爱情。他们一起听音乐、看舞会、喝酒、享乐，像极了大学里的初恋故事，满脑子都是美好的幻想，从来不在意生活的复杂。但是刘邦这个时候已经年近60，在那个年代算是高寿了，再没几年就要去见列祖列宗了。他十分想给这段美好的感情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想把这些毕生奋斗的成果全部送给心爱的女人和可爱的儿子。可是当他拿着存折、房产证、股权认购书亲手递给戚夫人和刘如意的时候，却发现他们根本就接不住。不但戚夫人接不住，其他的像什么薄夫人啊、赵姬啊、石美人啊啊，统统接不住。地位的不同，境界的差距，能力的不足，决定了他们只能谈感情，以致在这场家庭战争当中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考虑到刘盈的年纪啊只有16岁，也可以说大汉帝国这片锦绣江山从此就由吕雉自己说了算了。当初那群围绕在刘邦的身边的莺莺燕燕，此刻也全都匍匐在了吕雉的脚下。如果让吕雉写一本斗小三培训教材，那估计他只会写7个大字：打铁还需自身硬。当你自己变得强大了，敌人他自然就弱了。你精神独立了，依赖就少了；你经济自主了，底气就足了；你能力增长了，选择也就多了。不要怕谁来跟你争抢，只要你不服输，全世界都会给你让路。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我不要再见面，没办法，还是想念。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90-82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
2: 每月第三周星期三，让政企面对面交流，服务心贴心。首期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明日举行。
3: 一季度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达到36.38亿元，同比增长3.6%。
2: 内江深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让诚实守信成为营商环境的鲜明底色。
3: 市民求助，孩子误服药物，一路绿灯，交警护送就医。
2: 2026年四川省青少年射击冠军赛在东兴区火热开赛。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先来关注一则简讯。5月11日，内江市发改委消息，内江推出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发展新举措，每月第三周星期三节假日顺延常态化举办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首期活动5月13号下午3点启动。活动设市政务服务中心主会场及各县市区园区分会场，企业可拨打12345热线报名，也可线上云参与，由市领导轮值接待。

0: 加工体系，全产业链产值达77亿元。内将深入推进田外加产业振兴，农产品从鲜果售卖向深加工转型，产业链价值持续提升，畜牧养殖稳中提质。一季度生猪存栏出栏双双增长，依托现代化养殖、科技赋能和延长产业链，稳住产能，对冲市场波动。针对弱牛出栏小幅下滑，内将出台专项攻坚方案，推进弱牛羊填槽补栏，补齐产业短板。特色水产提速增长，一季度特色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5%，依托稻鱼综合种养模式推广生态养殖，小龙虾、白乌鱼等特色水产畅销市场，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效应凸显。一季度农业亮眼数据背后是种养结构优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全产业链延伸的成果。内江农业正告别粗放模式，朝着农业强势迈进，也为后续夏粮丰收和乡村振兴发展积蓄强劲底气。
1: 为深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近日由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组织各行业开展诚信建设工作，引导市场主体知信、守信、用信，让诚信成为田城大地的鲜明底色。市检验检测中心落实守信激励政策，对无失信惩戒记录的企业给予检测费用优惠，目前已有19户守一设备巡检，健全售后保障，强化诚信培训，以规范经营和优质服务赢得市民认可。下一步，内江将持续统筹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把信用评价融入监管、服务与经营各环节，筑牢城市诚信底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5月11号，记者从内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获悉，近日直属三大队民辅警在经开区巡查时，接到一名女子求助，其孩子误服药物急需送医。民辅警迅速安抚家属，报备指挥中心，立即用警车护送就医，沿途车辆主动避让，仅几分钟就将母子送至市二医院。民警陪同送进急诊，确认孩子身体无大碍后，才返回执勤岗位，获群众连声感谢。此次紧急暖心护送，彰显了内江交警为民服务的初心担当，以快速高效处置为群众排忧解难，温暖田城百姓。
1: 近日，载着53位全国羽毛羽绒企业负责人的2辆大巴车从隆昌市区出发，沿着精心规划的路线，实地考察当地羽毛羽绒产业发展情况。隆昌拥有300年水禽养殖历史，是全国首个水禽基地县，全国水禽苗交易定点县，禽苗年交易量达1亿只，羽毛羽绒年交易量4万吨，交易额16亿元，是西南地区连通全国市场的关键枢纽。但产业存在痛点，90%本地原毛流向外地深加工，仅10%实现本地初加工。为破局，隆昌打造300亩羽毛羽绒产业园区，预计2027年初投产，已有3家企业签约。联动中国西部国际轻纺城，依托生产加直播加物流模式，推动羽绒半成品加工为终端产品，补齐产业链短板。隆昌制定明确发展蓝图，按1年打基础、3年显成效、5年上规模推进，力争5年内年产值突破50亿元，跻身中国羽毛羽绒产业第4级，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0: 近日，威远县第27期罗胜文大讲堂开讲，现场座无虚席。来自县审计局、县文广旅局、县应急管理局的近100名党员干部齐聚一堂，开启一场沉浸式地名文化溯源之旅。本次大讲堂特邀李雨石授课，以威远地名中的历史

0: 冠军赛在东新区全民健身中心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个地市州的青少年射击精英齐聚东新区，将在数日赛程中上演一场场扣人心弦的精准较量。据了解，本次赛事设置了男子10米气步枪、男子50米步枪三种姿势，女子10米气步枪、女子50米步枪三种姿势，男子25米手枪速射、女子25米手枪速射等多个比赛项目。为确保赛事公平公正且对标高水平竞技，本次比赛全场严格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执行的最新射击竞赛规则和国际射联修订的补充条款。赛场全面启用国际标准电子靶计分系统，每一环成绩都精准呈现。
1: 近日，文体筑梦青历兴川足球校园行公益活动资中站收官，省市县青联委员代表、足球爱好者与资中女足齐聚绿茵赛场，以球会友，以赛传情，共同奏响文体交融的青春乐章。交流赛环节，特邀博主艺人联队与资中女足队员展开了一场11人制的友谊对战。绿茵场上，双方队员精神饱满，敢抢敢拼，传接配合默契，精准的直塞，果决的抢断，凌厉的射门，一幕幕精彩瞬间点燃全场，将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体育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近年来，资中女足屡创佳绩，在全国各级赛事中多次摘金夺银，凭借过硬的实力与拼搏精神赢得广泛赞誉，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价为男友女足资中现象，成为资中体教融合发展之路上的亮眼成果。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哈哈哈哈哈！哥，好爽，
6: 好爽！
7: 回放研究所。
8: 你玩好好帅，就欢迎他帅起来了。Welcome， 来两个段子。先生，我出不了工地，你把带混凝土，你带把混凝土走吧，别。

带钢筋轴那个东西违法。哦，先生，哦，这个是周星驰的国产007的电影里头那个啊，花呀是照这个台词个语气来说吗？反正大概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镜头，感觉是在挽留，但其实说的是你带钢筋偷起走了是违法的。小时候抓周抓了一个轮胎，家人都以为我长大之后要当赛车手，结果现在我当了个备胎。小时候抓周抓了个杠铃，家人都以为我长大之后要当个举重运动员，结果我现在是个杠精。小时候抓周抓了个键盘，家人都以为我长大了之后是个 IT 精英，结果现在我是键盘侠。小时候抓周抓了根木棍，家人以为我长大了要当武术家，结果现在我是个老光棍。小时候抓周抓了把沙子，家人都以为我长大之后要当建筑师，哪晓得现在我是个沙雕。沙雕也是艺术呀。来，我们的庞涛老师跟大家接着昨天继续讲，有这个所谓的智慧语录的上下半句互相矛盾，大家自己听去。另外他们说明天直不直播，那就坦白告诉他明天应该我会提前录这些内容，不想直播。哎呀，冷抽天了，我也不太天了。庞涛老师接着昨天的一些俗语言语的后半句，大家智慧各取所需。宁为鸡头不为凤尾是句老俗话了，还有一句但为凤尾犹胜鸡头，那又真会鸡头阵了。宁为鸡头不为凤尾，这个是一种选择，比如说自己能够当老大，自己做事情的一种话语权。但是所谓的凤尾呢，其实你的平台更高，你要在世界五百强公司肯德基端盘子。身为店长，身为经理，那前途无量，而且的平台那种稳定性和你学到的东西的质感，靠自己开个小公司慢慢总结，也确实有辈子走不出来。当鸡头当凤尾，一辈子都有混得好的。老庞涛老师第二个鸡汤，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但又说初心易得始终难守。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个呢还是孔老夫子确实有这么一个原话，是孔老夫子的吧，大概我们都记得那个话，要以德报怨，更多的是表扬一个人的道德高深，愿意对人家的啥子事情都吞得下去，以德来报人家怨。但说孔老夫子原话说的是，如果你以德报怨了，那你何以报德呢？他把你弄死了你都对他那么好，那我对你这么好，你又啷个能得呢？是吧，你是啷个来对得起我们这些凭良心做事的人，我们以德报你的人。所以最终孔老夫子的原话提倡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都是电影里头常有的一句话。也就是说，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这是下半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事若关己是牢骚满腹，还有这一句啊。彭涛老师昨天也提醒了哈，这些智慧语录的下半句呢，也是考证起来比较麻烦，大家听了就丢哈。脑筋急转弯考大家哈，你知道什么病会让人走得很痛苦吗？哎呀，这听起来有点沉重，啥子病让人走得很痛苦？甲沟炎呢？哦，甲沟炎。我脚趾拇儿鼓起了，嘎，甲沟炎让你走得很痛苦。我以为你走得痛苦，哦，是脚杆走路那个。原来还有个段子说，新闻里头看到霍金走了，专就哎呀，你晓得不？霍金走了啊？霍金走了，咋个呢？他的病治好了吗？他人走了，不是说他在走路了。

来，美美的生活刚刚好，夏天要注意食物。我跟你说，本身每年夏天放水、松鼠衣啊什么之类，端午打毒呢，其实也都是要把白娘子变成原型啊，把什么跳蚤啊、耗子啊、蟑螂啊，是吧？都是一个到了这个季节要讨论的。蛇这个东西，你看还没有正式的进入大热的夏天和五月端午，在我们泸州那儿就有个锅子叫蛇咬了。事情呢，最终结局跟大家说是哈，恢复良好，有惊无险。但这个锅子那种艺高人胆大还是有点凶。四川泸州一个锅。

0: 普通人可能就躲得远远根的嘛，他可能是喝了酒壮了英雄胆了，还是本来就是一个这方面的高手，他一拍照要拍视频，他要来分享跟朋友，哎，遇事不要慌，发个朋友圈啊，拿出手机来咔咔，两条蛇，一条老铁头，一条赤脸蛇，他居然从从容容拿手机来拍照发视频，结果呢，应该是自己反应不好嘛，蛇也遭惊吓了，老铁头转手一过来，一脚就咬到他左脚上头，左脚脚踝就遭老铁头咬到了，咬的那个地方这儿的一声就肿起来，迅速的开始蔓延。这个哥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做了啥子选择呢？心说：哎呀，好痛啊！哎呀，中毒了！哎呀，那个女主角帮我的脚杆嚼一下毒啊！不是，他直接将此蛇打死，然后带起去找医生。医生见了就说：耶，你把啥拿起走啊？没得必要把蛇打死了带过来，你存在二次遭受伤的一个风险。你只要记得这个蛇那个形状啊，比如说脑壳是方的还是圆的，有好长，花纹是啥子样子就够了。实在不行，你不刚才拍了照吗？老子就说你都是拍照照蛇蛇咬的，你有那个照片，我们就认得到是啥子蛇了，就解得到这个毒。你还把人家打死了带过来了，你这个报复心有点重哦。确实是，你想你都遭蛇咬了那种，是啊，不管是蛇对你的那种不单子，还是反正这个兄弟还是有点凶，嘎。最终医生给他注射了这个毒蛇的血清，目前恢复良好。哇，那、这个天，艺高人胆大，两根蛇看到他去拍照，遭蛇咬了，他把人家打死了。这个高手，这是高手。
1: 为满面生活刚刚好，中国女性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哎，慢点生活刚刚好，榴莲要吃出好味道。哎，今年实现榴莲自由是越来越近了，一个是本身泰国进口榴莲呢年年价格也在降，核心呢是我们自己中国在海南呢种了大量的那些榴莲，好像通过好多年的培育啊面积啊，现在国产榴莲出来之后冲击价格，再加上这些带货的啊电商的啊，啷个人们卡上加去下家，真的今年榴莲的价格应该降了不老少。昨天我看到有个新闻呢，到除了是榴莲的话题之外，在于做生意之难。广西南宁有个市场里头的榴莲档口，老板呢是些90后年轻人，几个人呢性格外向，比较敢潮流。后来他们研究出来卖榴莲的时候，提供情绪价值，喊口号。比如说这个姐买了个榴莲，然后几个人就开始又唱又跳，就哦，你看这个姐，她买榴莲，吃了之后好过年。你看这个姐，她榴莲吃得多，一下就买了180多。哎，我就我有时候就买榴莲啊，连蹦带跳哦，跟跳大神一样的，跟鬼上身一样的。人家说180块钱的榴莲买下来，里头有170块都是情绪价值，上蹿下跳这么一个喊，周围市场上人也多，都要围观搞搞笑，看个热闹。然后看到高兴了，反正人家榴莲也不差，价格也不比个贵，都要买个榴莲来，你跟我跳一段的。哦，你看有那个哥也买榴莲哦。就这样子弄下来之后，生意好得很，一天能够卖1-2千个榴莲。其实这方面呢，一个是内卷，二一个呢，这算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重新有所传承和延续。你看，在我们古代延续下来的没有广告化营销啊什么宣传的逻辑的时候，跑堂的在门口喊生意的嘎，喊叫卖吆喝的，其实它也是这种传承下来的东西。买榴莲这个歌词，还有网上现在火的很，什么成都有个啥子餐馆老板啊，他就装个神，比如他开个面馆在背后，他也不喊罢了，他神戳戳的不出声音，就做个怪动作，在自己店子门口朝着大路对面的人招手，神秘秘的望到人家给你抛媚眼，好，你没有看到他来，他就假装没有发生。你但凡啷个走路，你自己眼睛不干净，你瞄到他了，着了，你就哎，这个人在这儿跪，说我做啥子？说我吗？你左右一看，没得别人的嘛，他还经常给喷，就是你，就是你，他也不喊，他也不闹，也不扰。哎呀，然后呢，他拍起这个东西发到网上啊，也是一个流量，就有点搞怪。总之呢，这个做生意，各有各的一个方法，啥猪啥皮儿，各有各的啥法。生意嘎，我觉得这个里头，既有刚才开篇我把它说的有点负面，觉得是生意内卷，大家生意不好做。往正面说，这就是叫卖声啦，生意的那种嘎情绪价值啊，它也是就发挥起来了的嘛。

0: 欢迎收听刚刚好 Happy 宝石的了。这个特朗普昨天在上了一个新闻，说他过80岁的生日要在美国白宫办格斗比赛。大概这个事情呢，两层说，一层呢就是你看人家80岁的老人家，人家那个精神节奏，人家那个上蹿下跳。你说老人家过生日的时候喊点姑娘来跳个舞啊，跳点什么比较轻松的啊，打个台阶，完他整格斗，要打锤，八角龙的效果图一番展示，8块屏幕现场搞一个直播，因为他是来当个主持人的，也是很会营销和炒作。老头儿过生呢，自己先欢乐欢乐，这种就整一帮小伙子拳击运动员，八角龙里头一番摔打，哎，是不是把王宝强请去，请去接哈嘎，八角龙嘛嘎，啊，这个呢就他这话题就截止于此了。对于我这个话题呢，我想带出另外一个，我就因为老头儿是6月14号过生，晓得吧？我是6月15号过生，我说哎。那每个老人80岁过生真的那么热闹，说不定还要卖票。我们这个脱口秀本身这儿，实际上我是因为最近场地上面在沟通优化，所以就老没有起这个6月份的。我在想，我6月15号过生，其实我后来翻了6月15号是个星期一嘛，星期二，反正是个很在腰杆上的一个工作日。我怕大家来不到，没得空，或者愿意了把多恼火的来凑到时间来支持我们脱口秀演出。看这66的演出的人，我还真的心头没得底。但我都在想，我是不是发个朋友圈？我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办过生日，我把自己私人的朋友都喊起来，我就得凑个场子。我就以后每年6月15号，相当于我自己私人的过生。跟个人的一个演出，跟听众的互动，因为其实我是不太爱搞这些的，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对于仪式感的理解啊，亲戚朋友的走动啊，我就想把工作和生活，自己私人的一生日和这个事儿加到一起。比如说6月15号，哪怕是个星期一或者星期二，搞一张脱口秀的演出，我就包括上过生了嘛，大不同，是吧？然后取的名字就叫罗小刚的生日会，然后来讲的内容呢，肯定不讲我自己什么过了啥子，我肯定就由此带出来为啥子我会从以前不过生到现在要过生，以前这个演出啊生活啊真的神神秘秘的，好像不想交到一起，现在为啥子要坦然的把生日告诉大家，一起来通过生日来骗大家的票钱了这些。其实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接着来互动哈，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刚刚好，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刚才说到的各种新闻和话题。那我们再来接到摆得起，我想起昨天是一个，昨天关于那个药店赚不赚钱，刺客呢是来讨论哈。他说刚哥哈，药店人家是赚钱的，药店主要是卖配药，感冒配个六次两天的药，就要起码六七十块钱，利润要百分之几百都有了。包括昨天我们钢丝球也在说，他也是有一次配了个几天的药，135，吓人的很。这个就是分大药店跟小药店，大药店大型连锁就通过成本啊、流通啊、物流啊、渠道啊、采购压价呀，方的把利润憋出来了。小药店的生存之道呢，就是老板有一些有一个药师证儿，有一些是请过有药师证儿的，就配点药，有些把诊所跟药店连起来开。配的药呢，就是把那种药品本上面没得字的、没包装的，甚至有一些老板会专门把西药都当中药的碾成面面配给你吃，就是怕你晓得了这个配方。哦，我二哥我小姐来了，我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得胃病，然后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学，他们老汉儿就有一个方子，就是把西药碾成面面，说吃了之后能够治胃病，他把别人晓得那个配方，这算是中医中药里头算是一个很恶毒的一个传承啊，就是。它就有秘方和配方这种逻辑，但在西医时代里头，它也用了，就是中医的优良传统，他没有记得中医那个秘方秘不透人了，啥子？他学到了，然后就把那个西药，偶尔关于西药没得糖衣的这种刮苦噻，而且是各种苦的、寒的、酸的啊，对对。当时人家那个同学还是免费给我的这个药，我就这样子说，人家也不好的，反正就有这么一回事嘛，嘎。刚才说到配药挣钱是这样子的，一些冰冰药啊，都是买的小厂的那种。大包装的，一买量贩装500片一袋的那种，给你扣一袋，一瓶里头挖一坨红霉素、绿霉素，然后来舍弃得起用强敌松啊，我们懂得不得了，就是激素啊之类的，让你效果好，啊，这个里头反正就故事就更多了。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实际好汤爽啊。换个角度
0: 看新闻，新闻好好耍，世界也好好耍。今天这个新闻呢，实际上是一个我都还蛮诧异的，网上有人发到一张照片，在一个菜市上贴了一个公告栏那种意思，大概就要求菜市上的卖福豆的，北方话呀书面语言写出来是蚕豆，说卖这个东西的市场内禁止播这个东西，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最开始呢，大家肯定各种热议嘛，像我们普通人都不晓得有这回事情，说咋了？哎，包括豆豆还惹到你哪个了吗？好，你欺负我们农民，好，你欺负我们菜农。然后网上嘛，为弱势群体发声呢，其实是自己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自己遭受的所有的不公都从帮到博豆豆的说话那儿发泄一下而已。后来人家在是稍微懂行的医生才做了一个解读，这是为了保护潜在的蚕豆病的患者，而且这个菜市场上专门写了一个引发一切之后后果自行承担，应该可是那儿真的是有博福豆把人博翻了，然后扯皮打官司，嘎，比如那个卖福豆的人可能在打了官司，卖福豆有可能连带把市场也啷个扯了皮，不然哪个长得到这个记性？不然有几个菜市场的老板或者管理人员懂得起福，大概就是这个蚕豆、福豆这东西，比较第一，如果是生的，他吃了要找；第二，就算不是吃，光是剥，它会有那种浆浆啊、汁液的微粒分散在空气当中。如果有这种疾病的患者，就走哪儿过，吸到了或者粘在皮肤上头了，都会导致这，而且是几分钟之内，这种反应很快，引起急性溶血。这种病就叫蚕豆病，它是吃它、摸它、闻到它，啷个都有关系。一般小娃儿，比如他小时候发生过了之后，长大了就长记性了噻，就晓得哦，我对这那儿过敏类似的，就不敢去惹嘛，他就不往菜市场去嘛。但确实就小娃儿原来不晓得的，或者啷个特定的发作的一些机制带到菜上就遇到了。所以家长跟娃儿，如果说从来没有吃过福豆，说第一次跟娃儿吃福豆都要注意到，初次食用务必留意。异常反应类似于黄疸、茶色尿，就尿出来颜色不对啊之类症状，要赶紧去就医。这种病就叫蚕豆病，而且它引起的一些其他后果也还不轻。来，又怎么来带出来这个？好好耍，蚕豆也好耍。 首先来说，它这个蚕豆我们喊胡豆，为啥子叫蚕豆，为啥子叫胡豆？好像这个东西最开始是应该叫胡豆，相传呢是张骞出塞把它带将回来。不过呢，最近也有一些历史研究说的是蚕豆并非是由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那个作物，而是更早经由西南丝绸之路，也就比如说它的种植的源头啊，历史倒推啊，感觉张骞出塞西域感觉是从比较西北带回来的，但其实呢种的时间更早的，比我们四川啊贵州啊种的更早。西南丝绸之路可能引进的比所谓的张骞出塞更早，或者张骞出塞根本就没有带这个，只是确实都是在那种时代大背景下，比较汉朝时期都从西域传将过来，然后呢因为是胡人的豆，所以称为胡豆。后来呢在那个叫太平年那部电视剧演的那个年代的那个皇帝，当所谓的儿皇帝拜夫人为自己的干爹，所以你们吃的豆不能再骂夫豆，感觉我老汉跟你们已经吃的豆一样的啊，就把夫豆就改名叫蚕豆。而蚕豆又是啷个来命名的呢？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后的农学家呢又有另外一个记载，元朝农学家王祯在农书一章当中书当中记载说的是蚕豆的得名是因蚕食食蜀。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养这个采桑养蚕的一个时节，大概就是其实就是这个季节哈，五月份四月份这个农历四五月间的时候，这个时间成熟，正好是蚕也是养蚕的时候，这个豆呢也正好熟了，因此而得名。而如果我非要去牵强附会，我觉得两者应该都跟它关联起来，都合理，甚至两者都有关联。

甚至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比方喊他蚕豆了，哎，另外地方我们也把它喊成蚕豆吧。之所以认同，哎，便于记忆啊。我们蚕养蚕的时候，正好这种豆就出来了，哎，看起来长得也像蚕，所以我觉得两个说法不妨都可以打当成这个一个也是《本草纲目》的，一个是明元朝时候的《龙书》当中记载的，都当成是蚕豆的名字的源头，我觉得还是合理。来，第二说到蚕豆、腐豆，好好耍。腐豆是新鲜的一个吃法，但现在一年四季都有了。嫩腐豆其实吃不到七天了，大家懂得起一个民间说法吧？腐豆这东西叫嫩三天、老三天。哎，原来还有一个叫啥子东西的一个花语呢？叫老的不要，我豌豆颠，豌豆颠的花语是老的不要嘎。腐豆也是一样，腐豆这个东西，你如果说整成豆瓣啦、干腐豆拿来炒啊、蚕豆啊，嘎什么多腐才不多意，那个叫什么叫空一鸡吃的那个茴香豆啊，其实都是这个东西。那么干了老了，那就随便嗑、随便烹饪。但其实要吃嫩腐豆，就只有那几天。传统农村说法叫嫩三天、老三天，尝鲜其实非常的一个端的。但是呢，现在不存在了。现在本身农民摘腐豆可能也分季节，我早一个星期种，再隔一个星期再种，分批次的把蔬菜能够上市。而一个呢，其实腐豆都不光是在食物原因这个季节什么吃的什么几天的问题，而是半年时间都有腐豆吃了。上市的时间从就是上一年的12月份可以吃到第二年的5月份，其实这半年时间大家应该吃了不老少的嫩腐豆了。当然最嫩最当季的腐豆，当然它批量上市嘛，价格很便宜啊，最烂了市的就是这个季节的一个腐豆了。那么12月份的腐豆是啷个吃的呢？其实这个还要感谢有一位这个农业技术人员，叫吴春芳老师。吴春芳老师有一次做试验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腐豆的种子没有用完，他甩一手就甩在冰箱里头了。冰箱的低温一处理之后呢，腐豆说：“啊，这是冬天吗？咋这么冷呢？”其实呢，是后来花的种子啊，不同的农作物啊，都有这一种叫做是人工纯化的一种工艺，就是把种子，不管是小麦、大豆，包括有一些过了4、5年的种子，其实丢到土里头，它就不得发芽了。但你把它先放到冰箱里头冻一下，它哟，好冷呀！冷了就是冬天，再一热火就是春天，但其实有可能是秋天，有可能是夏天，反正只要温度在哪个季节有这么类似于冬天到春天的一个过渡，它就默认为春天已经来了。这样子就导致了我们可以在12月份就已经种出来了腐豆，开花在那儿结痂，由此12月份吃腐豆一直吃到现在呀。大概这就是一些腐豆的一些知识吧，嘎，大家就知道了就是了。先前那个事情再跟他点一下，就关于腐豆蚕豆病，其实是一种叫葡萄糖硫磷酸脱氢酶，就叫 G6PD 的一种缺乏症，俗称就叫蚕豆病，是吃不得腐豆，腐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6: 停车难，长途累，
7: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5: 内江故乡。

0: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好好耍，现在
3: 好好耍，
4: 会耍研究所，
3: 一起开会吧。
5: 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了。来，我们一起开会哈，简单来，欢迎大家互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好刚刚好来互动起来了。今天我说了关于药店里头的一个隐藏款的知识，西药打成粉粉来吃这个事情，朱大爷太子生，他是做中药材生意的，他来解释了一下，西药很多是不能够掰开了吃，更不能够打成粉粉吃的，药效需要在胃里头缓慢的释放，打烂了之后会过猛引发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个是这样子的，我说的那个呢也还是我都是小时候几十年前的事情了。第二呢，也是可能人家那个医生也对于自己打成粉粉这些药片片，肯定他的药效啊优秀也了解和研究的，但确实本身他这个饼饼药片儿设置的大或者小，缓释片还是马上是肠溶片，就进胃的时候是不得消化的，到肠子里头才得融化之类的，它都是有各种讲究，在不同的时间节奏上面对药效进行相应的一个吸收，包括了你胃本身承受得了不这种猛的这种进来的刺激是吧？包括像胶囊，为啥子整个胶壳壳便于吞呐、味道啊，这些都是有整套逻辑的，确实不能简单的去把它掰烂或者打成粉粉。朱大爷太子这个提醒是很及时和科学的啊。传奇老耳机明月说：“刚哥，那不是今年六月份很忙哦，他6月12号哦，他们家女儿也12个生。”传奇老耳机明月说：“6月12号是他闺女的生日，6月13号是李嘉诚的生日。”哦，李嘉诚是谁？6月14号是特朗普的生日，6月15号又是你的生日。我根本参加不过来哟，那就不把特朗普的先取消，特朗普的你就不要去了。李嘉诚的你也不要去，我的呢你就看有空没空嘛，你女儿的你肯定要参加。这个呢，一年总共就只有365天，任何一天翻出来都有无数的人过生，70个亿，地球上面70亿人是吧？除以365天，每一天都是上千万人过生噻。

0: 卖不完呢，我私人的朋友去连送带弄的嘎。我觉得就把这个生日过了，朋友些应该也不是很有压力，你就当平常是我一个生日嘛，那天你要来的，那儿呢无非就是晚上九点半自己过自己就开车走了，又不喝酒又不有应酬，然后呢还欢乐一下，愿意的可以喊个打喊个口号打个标语，刚刚生日快乐，我觉得是吧，我想想当中应该再啷个我就当私人包个场子来过场生日，我自己就整两个小时的演出应该落得过去。6月15号好像是星期一嘛，星期二啊，大差不差，我觉得我要连厚起脸皮就年年过生日跟大家一起过了哟。有空的朋友来，没得空的朋友不勉强哈。来，各位朋友们哈，6月15号一场视觉的盛宴，我觉得能真的啊，那天就只是过个生日，大家欢乐欢乐。讲的主题呢是罗小刚生日会之生活需要仪式感，这是我还比较今年过生，哎，一个截止到此刻这个生命里的某种智慧体悟洞见分享起来。
1: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0: 刚刚好故事会跟大家中讲讲中巴外交史话。我们中巴的外交啊，最近升华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度，巴西对我们进行直接免签了。免签证的意思就是拿他们中国的这个护照本本直接啥子章都不盖，买个机票就直接去了。过海关的时候说是去巴西，海关说没得半天你自己走。进巴西的时候说哦是中国人嘛，来嘛 welcome， 拿的本本就走了。我们的护照直接就当是巴西的身份证一样的用。这是巴西政府宣布的，从2026年5月11号开始，对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证。入签那个政策，想耍就随时可以耍，近期一耍就是30天，长期是的安逸哈。那么就说到巴西，小弟还真的是去过的。巴西世界杯那一年，我是去他的一个地名叫做布瑞奥日朗托，因为他的中文翻译名字没有翻译，我就一直习惯了这种发音。这个地方去看了当年巴西1-12的那场比赛，输给德国，差不多1-8，1-8，没那么大比分。反正那场比赛是终身难忘的了。回来说到跟巴西人民的一个友谊，其实不管我们说到的是什么足球，说到的是比如说巴西的航空方面，好像跟我们也有过好多的一些合作。巴西的航空业也非常的发达。然后呢，尤其呢要说到的就是我们巴西这一边自古和我们中国的那个交往和历史，其实是非常久远的了。来说到我们巴西和中国人民那个友谊，我把 BGM 我觉得是换一个，是不是更像讲古代的？中巴外交史话。说到巴西和我们中国的一番历史那个交往，除了什么激情的足球啊、热烈的那个桑巴舞之外，其实早在晚清时期，我们有茶农已经去到了巴西，外交的一些官员从官方的互动也是不老少。故事的一切的起点，最早最早就是这神奇的东方树叶，那就是我们的茶叶子。因为当年我们的茶叶子啊，是世界人民想喝啊又喝不到，自己想摘呀、又摘不了。因为整个先是欧洲的一些皇室，比如他们喝的红茶，为啥子是红茶？红茶不是 red tea。是 black tea， 为啥子是 black tea？ 是因为我们的茶叶拉过去酒啊捂黑了，捂得黑黢黢，泡出来的茶的汤色是红的，喝起来又醒神，味道又还特别的好。这神奇的东方树叶让整个欧洲的各种王室啊贵族热爱不已，其中葡萄牙的王室肯定是喜欢的不得了。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光是树枝弄过去，摘不摘得活呢？茶树啷个采呢？茶叶子老的能不能够吃啊？啊，直接就那么嚼吗？啷个变成了我们的布莱克体验？所以同时过去的还有我们的茶农。当年1814年到1825年中间，也就这十来年那个时间，足足有300名中国的茶农远渡重洋，抵达巴西里约热内卢。最后聚居在一个叫做迪祖卡森林公园的罗德里戈福德里雷塔河，这地名你不用记，反正大概那个公园里头有一个湖，湖的边上呢就是300多号人都被这个巴西的国王，其实就是葡萄牙的国王逃到那儿去的巴西王国，然后安顿在那儿传授茶技，应该以技术人员啦，嘎，就像我们说的，当年葡萄牙人、英国人找我们的茶叶子卡脖子。这不亚于当年咱们中国引进那些芯片人才那种感觉。在那儿好好的，用工资开启住宿，安排起300个茶农，跟他们一番交流、教育。这些茶农成为了最早在巴西扎根的中国的移民，用汗水、用勤劳，当然呢，也包括了说我们对茶叶呀、种茶呀这些精湛的技艺，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随着茶叶贸易那个深入，两国官方层面也有一些来往，因为呢，我们的茶叶在他们那儿种活了，茶叶在那儿弄交流，是吧？1881年的时候，当时还是清朝政府，清朝政府跟巴西之间也签了一个和好通商的一个条约。当年清朝以李鸿章啊这些嘎带到全世界到处去看，世界发达到哪种程度了，船舰炮利，什么高楼大厦，我们还是在清朝留辫子的时代，确实在西方文明当中已经有了汽车、有了电梯、有了摩天大楼。我们在美国电影里头看到的那些啥子摩天大楼，是清朝像李鸿章啊那些都去参观过的。有时候你要承认，确实当年我们好落后，你要确实承认我们改革开放这40年真的是跑得飞叉叉的快，是吧？我们又追回来了。在那个年代，清朝政府又派出去一位外交家，也是一位学者，是晚清著名的一位人物，叫傅云龙，注意不是李云龙。光绪13年，也就是公元1887年，傅云龙是经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考试严格筛选，大概呢就是实际上跟各个国家打交道的是已经很重要的一个部门了。这个部门呢组织了一次公务员的考试，第一名的成绩录取回来这位同学叫做傅云龙。傅云龙的成绩相当漂亮，最终获得了这个资格，海外游历史的，你看有长安荔枝叫荔枝史，那是干黄事情的，是吧？这是做正事，海外一番游历，奉光绪皇帝之命，光绪也是当时很想要啥改革，好想要的面对世界的一些游戏规则呀，去学习那种想法的，把傅云龙派出所你要好好看一下呢。一路出去2年多哟，26个月的时间，行程是30000公里。朋友哈，这不是我们现在飞机一飞啊，就什么2000公里、3000公里的，是吧？半天就飞到地球那儿那一端去了。古代那个时候那个东西全部最快，尤其这种越洋的全部靠船，1个月2个月的摇，是吧？历时26个月，行程足足是30000公里，把日本、美国、秘鲁、巴西在内11个国家一路看江下去，为光绪后来噶，包括我们中国人睁眼看世界，这都是很伟大的一部分嘛。傅云龙在中国历史上面算是第一位系统的考察了整个拉丁美洲的一个官员。刚才我们说，噶，13万公里那个行程，在那个年代是何其艰巨、痛苦的一个行程，船一要几个月的那种摇起过去的。而且要说到巴西是整个这个地球上头我们中国人去到算是最远的地方了哟，你体会那个意思不？我们在东半球，巴西在西半球，我们在北半球，巴西在南半球，整个这个地球多穿多过，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一种感觉了，嘎。当然更那个一点，地球有种什么地理位置的说法呢，就是拿地球一根针举过去，从那儿举到对面，但总体在美洲那一边嘛。南美洲的这个巴西确实是我们中国人坐洲际航班飞得最远最恼火。当年的傅云龙老师去的时候还遇到巴西闹瘟疫、黄热病。现在去巴西旅游，对这个要说，去巴西旅游是免签证，是指的签证那个手续，但出境入境应该是要办一个检疫证的。黄热病，因为它南美洲哈热带雨林啊，
其实什么疟疾蚊啊什么都有，跟人家一起旅游去找负面宣传，其实没得那么紧张的。当年我去巴西旅游就是办了这个检验检疫证的，你要有检验检疫证，有没得黄热病，一个黄本本薄薄的，然后像个少先队员证一样的，你到了巴西要看这个本本，回归要看这个本本，体温检测也会更严格。巴西呢，它作为南美洲热带地方，

这种所谓的黄热病是个重要的。当年富云龙过去的时候就遇到闹这个黄热病，但是呢就这样子，富云龙是并没有退缩，坚就说闹瘟疫闹啥呢？我工作更重要，坚持下岸实地才会考察。在巴西期间还得到了，刚才我们说巴西不是有国王吗？佩德罗二世，就他们的第二个国王当起来了，亲自接见。佩德罗二世对东方文化也是特别的重视，深入的交流，回来之后写了本书叫《游历巴西途经》。总共10卷，对巴西天文地理政治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
0: 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饭。

0: 停车难，长途累，
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

泪。就像有位作家说的，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人生在世，总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有的人选择默默承受一切，独自熬过那些暗淡无光的日子，有的人喜欢到处诉苦，把自己的苦难告诉身边所有的人。听过一段话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的委屈要自己消化，你的故事不用逢人就讲起。真正理解你的人没有几个，大多数的人只会站在他们的立场偷看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ミュー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2: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梁小小的文字。你可以不去扎人，但身上必须有刺。白岩松说，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为了在这个复杂的世界谋得一席之地，很多人会不自

觉随波逐流，圆滑柔软到失去自己。可大多数时候得到的不过是一句你是个好人。做一个时时照顾别人情绪的人不难，可一味迁就别人并不能受到意料中的肯定。学会做个有次的人，在遵从本心中笃定而淡然，是疲惫生活里互相之间最好的体谅与尊重。有次才足够坦荡真实。知乎有人问，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有次的人？答主清绪回答说，温柔要有，但不是妥协，我们要在安静中不慌不忙的坚强。可以温柔真诚，但依旧保留一份自己的倔强，这何尝不是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不认同的观点绝不苟同，不能做到的事绝不随意承诺。能谈得来就做朋友，可我亦不会委曲求全，任人摆布。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种成功会因为一个人的过分失去自我而来，相反，所有的成绩都需要你用自己的坚强、果敢和无畏去争取。做一个有次的人，才能随心而动，敢想敢做。《延禧攻略》里，魏璎珞就是个身上有刺的人，

管多晚找他，消息很快就会回过来。去年有一次，他因为家里有事没及时应答消息，忙完后立即在朋友圈里表示歉意。这般耐心亲和的阿东，几个月前开始锋芒毕露，明确告诉大家非工作时间不要找他，不参加无聊的聚会，只做自己喜欢的事。于是他只把想法和后果说清楚明白，让人自己做决定。阿东的转变很多人起初并不适应，但看见他越来越坚定的态度，大家忽然发现这样的阿东太真实，太有魅力了。其实每个人都有刺，而敢于伸出刺的人并不是想扎人，而是活得更明白。这样的人不是无情，而是他深知每个人都很不容易。你做好你的，我做好我的，我不指望你，你也不要强求我。大多数的时候，有刺的人是这样的，看见你的问题会直接指出，而不是为了不得罪就假意附和。如果不是自己的错误，直接告诉该承担责任的人，不会假意应承下来。看似冷漠无情的背后，恰恰是一个人最大的担当。敢于用冷静而客观的态度对人，只因不想让别人多走弯路，冒着不被理解的风险说实话，本质上是一种敦厚。这样的人也许会遭人误解，但只要用心感受他们的真诚，就能明白这样的刺是从不虚伪应付，更不会以糊弄赢取好感。作家茅盾说，人生的路上有洁白芬芳的花，也有尖利的刺，但是自爱爱人的人儿，会忘记了有刺只想着有花。有刺本是人生常态，有刺的人能够帮助我们从复杂中看清真相，从过于虚幻的美好中挣脱出来，找到确切的方向。人生路上需要温柔的叮咛，也离不开略显锋利的刺。在我们身边说好听话的人很多，带刺的人很少。那些真诚又带刺的人，恰好是前行路上最好的警示灯，他们照亮了阴霾，使你不迷路。没刺的圆滑恰恰最危险。知乎网友珍妮分享了一个故事，她是一所学校的老师，同年级有个王老师，平时看着人特别好，对谁都是一副笑脸。有一次她因为教学上一个问题请教了这位王老师，此后两个人就成了朋友，她还带着王老师加入了自己的小圈子。在这里大家常常各抒己见，但王老师只管附和，每一次都拍手称赞。有一次珍妮接到教学主任的电话，说她的教研论文涉嫌抄袭。她仔细回想起来，只是曾有一次跟王老师讨论过写这篇论文的思路，没想到就成了这样。不要觉得那些随时温和可亲，从不表露心声的人就一定是好人。当一个人把自己的想法隐藏起来，不让你看清他的内心，这样的未知才是一种危险。那些没刺的人不是没有黑暗，只是黑暗被虚假的笑容掩盖。人民的名义中，蔡成功最初给人的感觉非常和善老实，被工人们围攻打伤，他只简单触了一下就挣扎着站起来安慰工人，声泪俱下说自己一直在多方凑钱。面对警察表现得特别无辜，还主动给侯亮平打电话说有重要消息准备告诉他。但蔡成功的圆滑和危险，侯亮平后来才一步步领教，亲自上门要给侯亮平做衣服，实际上想用高端西服腐蚀他，假意带着好烟好酒来看他，被侯亮平赶出去后还十分委屈，说自己只当他是兄弟来分享一点好东西，借口找侯亮平聚会，趁机拿着他的身份证开银行卡，制造他受贿的证据，多次上门拉拢感情，每一次都带着孩子喜欢的礼物，尽显一个好叔叔的样子。东野圭吾在《白夜行》里说，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人心最是难测，没有人敢保证和气的外表下一定有一颗真诚的心。过分的圆滑不仅意味着虚假，更是别人不愿意交心的最好表现。当一个人蓄意表现出谦和体贴，越是让人难猜，就越是不能深交。有刺的人最值得深交。人这一生

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简单直率，拒绝的话语或许难听，但细细想来就会明白，如果就事论事，这样才是最好不过。只要你不曾虚假对他，他亦不会糊弄你，开诚布公说出原因。虽然暂时不被理解，但过后想想，这样的真诚最是难得。倘若遇见那种世故到极致的人，不管你说什么，他全部应承，从不拒绝，但也不给回馈。假如你着急上火，他突然来一句，我还在帮你想办法，不要急，足够让你气得牙痒痒的。过于圆滑的人本质上是不肯、不愿、不想与人真正的做朋友，而身上有刺的人则是时刻抱着真心真诚相待的方式与人交往，语言或行动上的坦率实在不是目的，只是他们的一种本性。朱熹说，思诚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为思诚之本。要做到以本真待人，坚持内心的简单直率，这样的诚意彰显着一个人最高级的修养。与这样的人交往，收获的不仅仅是轻松自在，更是人生路上难得的清醒和畅快。

0: 1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小鱼叔的文字。就怕你心有不甘，却偷偷认了。小青高中毕业后考上我们本市一所本科院校学国画，我资金来源准备了几个月，就因为各种现实原因暂停了办画展的计划。这对小青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投入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到最后却什么都没有得到。之后她颓废了很久，最终接受家人的建议，按部就班的上班，再也未提过办画展的事儿。虽然后来我们聊过办画展的事儿，但小青的热情已经减退了不少。小青说，虽然她还想办画展，但已经没有从前那么执着了，办了也好，不办也罢。我明白她的这种心理，虽然心有不甘，但却在心里偷偷地认输了。很多时候打败我们的往往不是任何困境，而是你对自己认怂的那一刻。有些路走着走着你就想回头了，有些事做着做着你就想放弃了，不是你坚持不下来，而是你放弃得太早。前几天朋友告诉我，一年我落榜了，连笔试也没通过。虽然我依然想回老家，但明显有些泄气了，不认真看书，也不再坚持刷题，开始刷剧，空闲时间还会约上同事一起去逛街，后来干脆自我放弃了，卷子丢了，书也被我用来垫书桌。尽管每一年的考试我都会参加，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只是求一个心理安慰，走个过场而已。说实话，我有点认命了，在我心里早已认定自己考不回去，即使现在有机会回去，我也还是不确定自己到底行不行。人啊，有时候就是这样，最怕的不是没有目标，而是明明心里有目标，却一再暗示自己不行，不如就这样算了。不管我们承不承认，在很多人心里，安于现状往往比不断进取要舒服。因为人都是有惰性的，这种惰性并不一定是指懒，而是人人都有求稳的心理。安于现状求的是稳，然而求稳太过就容易变成不思进取，而不断进取看似是要

接受不可控的变，实则在变的过程中能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最后经过多次思想斗争，我还是决定报名试一试。都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管结果如何，先努力了再说。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无论做什么都是刚开始热情高涨，渐渐的热情冷却下来，我们就容易灰心丧气，半途而废，有时甚至会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路。明明有时候不甘心就这样，却在心里打了退堂鼓。实际上你的内心早已溃不成军，而别人看到的还只是那个风轻云淡的你。我们有太多的不甘心，不甘心过着平淡的生活，不甘心梦想被搁浅，也不甘心人生就这样成定局。我们总想努力改变点什么，却迟迟不愿行动起来。我们宁愿认为是自己能力不行，也不愿花费心力搏一把，因为认输太容易，而努力却太辛苦。可是人这一生总要认真走过一条路，在这条路上我们可以暂时退缩，但不能永远认输。哪怕再想认输，也希望我们能正视一下自己的不甘心，别在自己心有不甘时偷偷的认输。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ダロミュージック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0: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李思源的文字。懂得倾听是一种了不起的情商。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说，上天赐人以两耳两目，但只有一口，欲使其多闻多见而少言。其实在人际关系中，我们遇到的大多数麻烦并不是我们不会说，而是我们不会听。有时你说的越多，对方越听不进去，甚至越反感，但你听的越多，却越易获得好感。卡耐基曾在《人性的弱点》里讲过这两件事。有一次卡耐基应邀参加一场纸牌会，他不会打牌，而他身边刚好有一位漂亮的女子也不会打，他们正好

坐下来聊天。当时那位女子在无意间提到，啊，卡耐基先生，我想请你告诉我你所有到过的名胜见过的奇景。在谈话中，卡耐基发现她提到了和丈夫刚从非洲旅行回来，卡耐基立马表现出很羡慕的样子，让她告诉自己关于非洲的奇闻趣事。于是这场谈话持续了整整45分钟，几乎都是这位女子在说话。显然她很满意跟卡耐基的交谈和聊天。无独有偶，不久之后，卡耐基在纽约出版商格利伯的宴会上遇见一名著名的植物学家。在这场盛宴中，几乎只有卡耐基认真且耐心地听，静听植物学家关于室内的花园如何盛开，关于卑贱的马铃薯的惊人事实。两个人谈了数小时之久。到了中午，当这位植物学家要跟客人道别时，他居然夸卡耐基很有趣，富有感染力，甚至说了很多溢美之词。有一句话说，我们每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99%的事情，对于别人而言根本毫无意义。其实每个人最关心的还是他自己。如果你想要拥有好人缘，最重要的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你听别人说了什么。其次，倾听的本质是你愿意去了解别人。当你给到别人更多时间和机会去表达他们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时，也更容易靠近和亲近他人。没人愿意跟一个只想去表现自己的人交流，但大多数人都愿意跟对自己感兴趣的人交朋友。不知道你是否发现，在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其实并不在事情的对与错上，而是在彼此的情绪和态度上。有时当你越强词夺理地去争辩，反而会激化矛盾，而当你心平气和地去听他人诉说，反而会缓解矛盾。前不久，我到小区物管处取包裹，正好碰到一个中年妇女在办公室跟工作人员闹。原来她不满意小区物管的服务，所以拒缴物管费。但我发现小区物管的经理一直在听这位妇女抱怨，比如气压不稳、经常停电，以及有业主占用她的车道等等。后来听说这个中年妇女在那儿抱怨了一上午之后，虽然她所提到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实质性的解决，但却神奇般的把这两年欠的物管费全交了。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并不能单纯的靠力去和别人沟通和交流，有的时候诚恳的去倾听他人，反而更利于消解他人的怒气和不满。有这样一则故事，一家电话公司数年前曾遇到过一个十分难缠的客户，他拒绝支付本应该缴纳但他认为不合理的电话费用。他还多次写信给报社，甚至向公众服务委员会投诉，给电话公司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后来这家公司派一位调解员去访问这位顾客，这位调解员安静地听着这位顾客几乎3小时的抱怨。这之后他又访问这位顾客3次，继续听他的抱怨，并且从不试图去打断解释和辩解。就在第4次访问结束前，这位调解员提出了解决方案，不仅让这位客户把所有的账都付清了，而且还让他撤销了申诉。在这个世上，有很多事并非说得清道得明就能解决的。当你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当你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当你真诚地倾听他人的想法时，就很容易去软化和调解矛盾。不知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许多时刻我们支持一件事，并非是因为这件事真的有多正确，而是我们认可这个人。反之，有时我们反对一件事，也并非因为这件事完全不可取，而是我们讨厌这个人。当你越去证明自己是对的，他人是错的时，会适得其反。但当带着谦虚的态度去耐心倾听他人的建议时，反而会收获事半功倍的效果。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一次有个记者访问了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然后这样写道，拜见松下幸之助。

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根本没有感到他就是日本首屈一指的经营大师。他一点也不傲慢，对我提出的问题听得十分仔细，还不时亲切地附和道：“啊，是吗？”毫无不屑一顾的神情。见到他如此的和蔼可亲，我不由得想要探寻松下先生的经营智慧到底蕴藏在哪里呢？调查之后，我终于得出结论：善于倾听。1965年，日本经济低迷，当时的市场环境也很差，松下电器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几乎陷入困境。就在这时，松下想要彻底调整整个销售体制，但这个提议遭到了大部分销售行与代理店的反对。在这时，松下就组织了一场会议，并且让大家各抒己见。在他们发表各自意见的时候，他则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在一旁倾听。等到所有人的发言都结束了，他才详细地说明了新的销售方式以及推行目的的方法。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次那些销售行的负责人并没有站出来反对他的改革，而是同意推行。有一句话说，只有很好地倾听别人的，才能更好地说出自己的。有时想要得到他人的支持和理解，最重要的不是一味地去证明自己，而是尽量让别人说出他们的意见和想法。尤其当你遇到反对意见时，不要排斥。当你表现出对他人的尊重时，他人才会去承认和欣赏你。作家海明威曾说，我们花了2年的时间学会说话，却要花上60年来学会闭嘴。曾经我们误以为一个人说的能力最重要，但慢慢的你会发现，一个人听的能力更重要。一个人会说，只说明他有一定的口才，但不一定与人相处融洽，因为没人愿意跟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相处。但一个人会听，却是一种了不起的高情商，因为一旦让别人感到相处舒服，其实许多事自然迎刃而解。以上与大家共勉。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2: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顺利吗？
1: 顺利。
0: 那我先走了。
1: 好，那你慢点。
0: 哎，好。

0: 少侠，
1: 哎，
0: 这两位是保密局的同志，有些事情前来调查，请你配合一下。
1: 哦，好，
0: 谢谢你。
2: 你好，我们是市保密局的工作人员，我是张国强。
1: 哦，你们好。
2: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我们需要核实你的身份。
0: 哦，稍等。

0: 我就跟其他普通文件放一块了，我没注意到。
1: 你的手机我们需要拍照取证。来，给我配合一下我们工作好吧。拍个照片，看看他的聊天记录。你是拍了一张吗？到底拍了几张？
0: 我真的就拍了一张。

0: 这份关于核心零部件生产的文件，里边有原材料的采购和光伏组件的成本构成，是商业机密，更是国家秘密。这个你知道吧？
1: 我知道，但是我真的没有看见秘密标识。
0: 你是没看见，还是有意泄露？这个我们会详细调查清楚的，一旦核实，将依规依纪对你进行。

0: 主任。
1: 嗯。
0: 我有点想不明白。
1: 哪会想不明白？
0: 赵霞他确实违规了，也承认了，但好在发现的及时，文件第二页的关键数据没派出去，也没有发现他有主观恶意或者泄密的意图。
1: 嗯。
0: 就是意识差。现在又是调查，又是记录档案的，会不会太严厉了？感觉他这辈子都可能会受这个影响。咱们的保密工作真的需要严格到这种程度吗？就一张纸而已。
1: 那我问你，如果在抗战时期，因为丢了一封信而被敌方顺藤摸瓜，损失了一个联络站，这个责任大不大？如果一名参与涉密项目的科研人员无意间透露一个项目参数，这个责任又大不大？纪律和法律的背后，往往是沉痛的教训。

0: 6日，接收沪上来人，交接申报2份，内有密写指示：乙月即焚。7月12日夜，转运药品清单及路线图1份至河西，途中遇盘查，清单藏于鞋底，顺利通过。
1: 7月22日，敌人突袭我方联络点一处，发报员来不及撤离，据点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险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2: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1027晚安音乐。

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春甜，甜过三月甘蔗甜，状元底，淡过江水雪牛年。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先是申请仅退款，企图免费得到商品，被商家拒绝后就投诉店铺，恶意下单索要和解费。网店老板曹先生就遇到了这么一位难缠的顾客。殊不知，这位问题顾客的套路套住的不只有曹先生一人，他竟然对900多家网络店铺都下了手，恶意下单2700余次，下单总流水高达1000多万元。
1: 曹先生经营着多家网络店铺，都是主营洗护类商品。他的烦心事儿起源于自家网店收到的一名陈姓顾客的仅退款申请，理由是不想要了。曹先生说，由于当时陈某下单的商品已经发货，于是他拒绝了这条仅退款申请，希望顾客能退货退款，把商品也退回来。
2: 就是我们发货了几个他就退款，那就是钱我们肯定同意啊，就是说你只要申请把钱退回去了，你产品要退给我，他产品也不肯退。
1: 曹先生说，他以为这是遇到了想占点小便宜的顾客，对方扬言说要投诉报复曹先生，他也没太在意。但没成想过了几天，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联系了曹先生，
2: 说我们就是说客户买你的东西，说跟我们协商嘛，说要我们退款，我们不肯退。
1: 曹先生说，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询问了相关情况后，建议曹先生和顾客协商解决。而等曹先生再次和陈某取得联系后，他意识到事情变得棘手起来。
2: 他后来自己也给我打电话，我一个个投诉，他说你要如果不那个的话，我投诉的地方多了，我到处投诉，我到处搞你，你就是给我钱我就不搞了。
1: 紧接着，曹先生经营的多家网络店铺都遭遇了陈某的恶意下单，每笔订单的商品数量从几十件到几百件不等，金额也从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一旦货物完成打包并被快递揽收，陈某就会申请仅退款，这让曹先生非常头疼。
2: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个店铺给我2000块钱，我就不搞你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店铺我一天让你开不下去。
1: 曹先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发货，陈某必定会继续申请仅退款，不仅商品有去无回，曹先生的打包、物流等费用也会白白损失。但如果一直拖着不发货，又会因未按时发货违反平台规则，影响店铺信誉和正常经营。无奈之下，不堪其扰的曹先生向陈某支付了5000元和解费，以求平息这场风波。
2: 这个后来我为什么支付？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没办法经营了。后到后续的话，我好几个店铺全部给他同时在搞，一个店铺都是下几百单、几百单的这样下。
0: 花钱消灾式的妥协并没能够让曹先生
1: 同意了，他就能免费获得商品。如果商家拒绝，他就会采取第二步，以商品质量有瑕疵、商家拒绝退款以及店铺存在好评返现等虚假理由向相关部门投诉，以此给商家施加压力并提出索赔。
3: 陈某提出的索赔需求呢，其实每次的金额都是比较小的，一般呢只有几百元。选定的作案商家呢，其实也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所以当这个陈某对特定的商家提起举报的时候，商铺注册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是其他职能部门没法从这个单个的投诉举报当中来发现这个陈某的恶意索赔的这么一个企图。
1: 如果商家还不肯妥协，陈某就会采取第三步，通过店家公示的营业执照查找店主的所有关联店铺，然后进行大量恶意下单，持续向商家报复施压。
3: 在其店铺上进行大量的一个下单，在下单之后呢，进行一个集中仅退款的申请，这样呢，造成商家如果不发货，就会遭受这个电商平台的规则的一个处罚；如果发货了，又会造成

0: 快递费等相应费用的这个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处于两难的境地，只能再次找到这个陈某进行一个沟通协商。
1: 检察官介绍，对于商家而言，每笔订单他们都要承担相应的技术服务费、物流费、打包费等成本，并且大量异常订单和退货会影响店铺在平台的权重和排名。因此，为了让店铺尽快恢复正常经营，多数卖家往往会选择向陈某妥协。
0: 据查明的事实统计，陈某针对900余家电商平台店铺下单一共2700余次，累计恶意下单金额达到了1000余万元，仅造成电商平台商铺这个技术服务费的损失就达6万余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6条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检察官解释，本案中，陈某在网络平台采用恶意大额下单的手段，达到其索取，
0: 其实都严重的影响了这个商家的一个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侵害了商家在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的一个财产性利益。
1: 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陈某提起公诉，最终江阴市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目前判决已生效。
2: 传统的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行为方式呢，主要包括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等。那我们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本罪的其他方法不再局限于物理性毁坏生产资料，应当然地包括数字经济时代非物理性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本案呢，传递了司法机关依法严惩滥用规则型网络犯罪的明确信号。
3: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首先进入反诈最前沿。记者从北京市反诈中心获悉，近期有一些手机用户收到了贷款逾期、催收律师函之类的图片，一旦扫描二维码后，就进入了仿冒的还款网站。北京的林女士就经历了这样的遭遇，被骗走了8000多元。
4: 当时就接到一个短信吧，说你有信用卡没还，他就说我严重逾期，借了一笔6500，2年嘛，逾期2000多。我当时就认为我没还，因为我是做生意嘛，可能会有时候借信用卡呀、周转呀什么的。
5: 林女士说，催收信息是通过苹果手机上的 iMessage 功能发来的一张律师函，上面有律所的名称和公章，对方表示已对林女士提起了电子诉讼，这是最后一次通知。如果林女士不立即还款，他们可以通过林女士的户籍地、工作单位以及通讯录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催收。
4: 信息里有一个链接，然后呢还给了一个二维码，扫完之后他就有一个对话框，他还挺正经的跟你对话，什么我是客服谁谁谁谁谁，工号多少多少，然后那个您的姓名、身份证号您对一下看对不对，然后那我就对呗，一看确实是对呀，然后金额几千块钱也不大，他要说一下1-2万可能就警惕了，转完账还跟你说什么您的货款已还清这个那个的，然后就说一堆。
6: 他有没有跟您说就是逾期未还给您造成什么后果啊？
4: 说了什么什么什么找第三方什么什么上门追债乱七八糟的，这些一恐吓一说不更害怕。
5: 就这样，林女士在对方的诱导下转账8000多元。林女士告诉记者，事后冷静下来，她发现这件事有着太多漏洞，如果当时能多留点心，哪怕就是用几分钟翻看一下手机银行里面的交易记录，自己都不会这么轻易被骗。
4: 转完账10分钟20分钟突然就反应过来，我坏了，是不是电信诈骗？他说的是2024年的钱，2026年了，都从哪个平台借出来的，应该那个银行卡上都有记录嘛。我一查确实是有这笔钱，然后再一查已结清，也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有逾期，是逾期了也不可能私人给我发链接，对吧？他那个是个私人的手机号，再说我要严重逾期，逾期2年他也不可能现在才找我。当时就是特别忙，就脑子就跟不是自己的，就一门心思就觉得啊，我确实可能有余款。
3: 据北

0: 京市反诈中心统计，今年四月以来发生在北京地区的虚假贷款类电信诈骗案件中，跟林女士一样，因为苹果手机 iMessage 功能收到催收信息被引流，最终被骗的案件占到总发案数的10%。北京警方介绍，此类案件的被害人均为名下有小额贷的借款人。诈骗分子在行骗的过程中，还会利用人们对手机验证码有效期的不了解，来掩盖诈骗的真实目的。
1: 我们在梳理案件的过程中呢，发现多起案件里存在同样一个细节：当事人提出清除逾期记录时，对方会要求他再转一笔钱。为了进一步打消当事人的顾虑，对方还特意叮嘱要在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说这样呢，钱就不会真的被转走。
2: 那么，诈骗分子为什么要强调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
1: 在输入短信验证码的界面呢，有一个1分钟倒计时的提示。对于这一点，很多人会认为短信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1分钟。实际上呢，这个提示的意思是，您在1分钟以后可以再次获取验证码。并不是说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1分钟。据我们了解呢，验证码的有效时长一般在3到10分钟不等。
2: 民警说，诈骗分子正是利用了被害人对手机验证码倒计时1分钟规则的不了解，骗取了他们的信任。而一些被害人也向警方反映，诈骗分子用这个理由诱骗他们先后操作了几次，前几次转账钱确实没有转走，那为什么最后一次却转账成功了呢？
1: 后来我们调查发现，前几次诈骗分子提供给当事人的都是虚假的银行账号，当然呢，转账就不会成功。他们这么做的核心呢，就是让当事人彻底放下戒心，之后呢，诈骗分子会给出真实的银行账号，并要求输入更大的金额。这一次呢，钱真的就会被转走了。
2: 对于此类案件，警方提示，如果接到贷款逾期的电话、短信等，应通过正规平台进行核实，切勿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或扫描二维码。
1: 正规客服绝不会以退款或者验证等借口要求您反复转账。凡是要求多次转账，且声称转账仅用于验证，承诺最后会退款的，都是诈骗。一旦在转账后发现上当受骗，请您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和转账记录，并报警处理。
0: 一封不知从何而来的挂号信，拆开后竟是自己的不雅照，信中还扬言不给钱就公开。近日，河南南阳、内乡县多个邮政网点都出现了这样奇怪的挂号信。那么寄信的人是谁？他又是如何弄到这些不雅照的？这一切还要从一名可疑的寄件人说起。
3: 事情发生在今年3月份，一名可疑男子连续多日辗转于各个中国邮政网点批量邮寄挂号信，收件人大多为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这名男子的行为诡异且仓促，引起了邮政工作人员的警惕。
4: 每次50封起寄在不同的网点，有时候上午来，有时候下午来，我们觉得很可疑。
3: 他为什么要邮寄这么多挂号信呢？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此外，这名男子行迹异常，每次寄完信就匆匆离开，似乎刻意避免与他人接触。出于职业敏感，邮政工作人员选择了报警求助。
5: 我们看到这些信件都是使用统一的信封装钉，纸面上没有其他的笔迹可供参考，统一使用打印的方式，在信件上标明收件人及发件人。这种情况在我们当地非常少见，极有可能涉及电信诈骗或敲诈勒索。我们马上联合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进一步核查。
3: 警方根据邮政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展开追踪调查，发现这名男子曾在辖区某酒店多次出现，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赶往这个酒店。
5: 当我们排查至一个陕西籍男子的房间时，发现房间内有大量未寄出的信件，特征与邮局提供的可疑信件一致。在征得该男子同意后，查看信件，发现每封信件内有一张涉及敲诈勒索的信件及一张男女亲密接触的照片。
6: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7: 这是他给我的。
6: 他给你的地址是吗？你的手机呢？哦，不要动。
3: 在现场，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询问，确认了他的身份为李某。那么，李某手中的这些可疑信件是从何而来的呢？ 警方依法将他传唤至派出所展开进。

0: 步调查。
1: 经询问，李某通过网上兼职联系到上线，约定每日150元薪酬，到内乡替上线邮寄信件，其本人并不知晓信件内容。到内乡后，全程通过微信与上线沟通，从未与上线及其他涉案人员见面，信件均按照上线的指示，在荒郊野地、城市角落等隐蔽的地点取件后邮寄，全程无接触，以规避侦查。
0: 警方推测，李某只是一个负责邮寄信件的下线，至于信件中的不雅照，多半是由 AI 合成，而在李某背后还隐藏了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合成不雅照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
2: 寄件人李某的落网只是这条犯罪链条的其中一环，那么究竟是谁在制作这些足以以假乱真的 AI 不雅照呢？谁在操控整个敲诈链条？他们手中银行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0: 在警方查获的信件里，每一封都装着一张 AI 合成的不雅照，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封措辞激烈的敲诈信，大致内容是要求收件人按指定方式联系私了。之后警方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对隐藏在他背后的犯罪团伙进行深挖调查。
3: 为了尽快抓获本案的其他嫌疑人，我们带上嫌疑人李某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的视频，我们发现有两名可疑人员在此处逗留并放置信件。
0: 民警随即在现场周边展开排查，发现附近的一处独家院内有几个外地人在此租住，且行为可疑。经过进一步比对，警方发现这几个住户的长相与警方调取视频中的可疑人员高度相似，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联系了房东，并在房东的配合下敲门检查，发现屋内共居住三人，且存放大量信封、多台打印机、电脑、邮票等作案物品，于是对这三个人进行了传唤。
3: 经过询问得知，他们通过非法途径与境外诈骗团伙取得联系，由境外的人员给他们提供这些笔记本等生产设备以及这些信封上的收件人信息。
0: 为掩人耳目，境外诈骗团伙与犯罪嫌疑人李某、冯某只采用单线联系，所有指令及收件上名单全部由团伙直接提供。

0: 危机时刻，成都金牛公安分局的辅警吴永杰挺身而出，冲进火场，与其他几位热心市民一起将老人救出。
1: 快点，快点，快点！
2: 事发当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深夜的宁静突然被一阵急促的呼救声打破。一栋居民楼突发火情，室内窜出熊熊萤火。
3: 回家的路上，然后就发现这一户人家，他们窗外已经冒出了很大的这个火焰，还有伴随着这个浓烟，烟雾很大。然后我和朋友第一时间就想着肯定是着火了，然后就马上就想着救火。
2: 事发时，辅警吴永杰刚结束备勤，驾车回家，恰好途经事发小区。发现火情后，吴永杰没有丝毫犹豫，立即从后备箱取出常备的灭火器，与同行人员一鹏率先冲进火场。而小区内的梅建勇、肖立山两位热心居民见状，也迅速加入救援队伍。
4: 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那个火已经烧到那个门口了，往那个外面冒了一个趋势了。我们当时一边就是在灭火，一边又是帮忙疏离，就是楼上撤离下来的一些人员。
2: 单元楼内刺鼻的烧焦味混杂着浓烈的浓烟扑面而来，视线严重受阻，呛人的烟雾让人难以呼吸。吴永杰与同伴沉着应对，分工配合，一边大声呼喊疏散楼内熟睡的群众，一边熟练操作灭火器，拔掉保险销，对准火源根部精准喷射，全力压制蔓延的火势，为后续救援争取宝贵时间。就在灭火过程中，现场群众的一声呼喊让情况变得更加紧急。原来起火的居民楼三楼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被困，吴永杰当机立断，立刻向三楼冲去。
3: 他楼上还有个婆婆，80多岁了，行动不便，是一个人居住。然后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冒着这个浓烟上楼去找到这个杨婆婆了。
2: 在将老人转移至小区安全区域后，吴永杰又留在现场维护秩序，引导疏散周边群众。
3: 就不管什么职业，你只要看到这种情况，就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觉得只要是作为公民，我觉得都会伸手帮一把，就是生命永远是第一位嘛。
0: 记者了解到，吴永杰等5人冲进火场英勇救人的事迹，日前已被当地政府认定为见义勇为。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拉赫蒙举行会谈。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文莱王储比拉。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5月12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5月12号，李强致电祝贺毛焦尔就任匈牙利总理。5月12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5月12号，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
3: 5月12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由汤加议长瓦伊阿率领的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19点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歼帆极轨零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昨天正式并网发电。
0: 加上近期大渡河流域枕头坝二期、沙坪一期等水电项目陆续投运，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支撑。
5: 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犹如万马奔腾，非常壮观。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在我左侧这112米高的大坝的上游的库区里，可以容纳约5亿立方米的水。它可以全年稳定发出清洁绿电，送往千家万户。
6: 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
7: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6: 不只是金川水电站，整个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甲4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位于大渡河下游的枕头坝二级水电站、沙坪一级水电站是四川省“十四五”重点能源项目，共装设12台机组。此外，位于大渡河上游的绰斯甲水电站4台机组39.2万千瓦装机也已投产发电。大渡河中游老鹰岩二级水电站也已实现核

0: 道截流，水电能源开发建设在“十五五”开局不断提速。
1: 下面呢，让我们通过一个 AI 生成的短片来了解一下水电站是如何发电的。
0: 水电是怎么来的？水电站是人类与自然力量斗智斗勇的杰作。大坝的主要功能是控制水流，储存水资源。奔腾的江河在这里停顿，形成巨大水位差，高位水流顺势而下，进入地下发电厂房。水流经过水轮机时，推动巨大的叶片转动起来，机械能通过发电机转化为电能，这就是从水到电的转化过程。随后电能顺着输电线路穿越千山万水，送往千家万户，带来现代文明。水能循环往复，是大自然馈赠人类的绿色能源。
1: 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昨天的11: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了80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了800万辆级。
0: 截至5月11号，北京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同比增长33.6%。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入境需求以观光旅游、商务交流、探亲访友为主。中国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正让说走就走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旅客的真实体验。
2: 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文化，也爱看中国电影，总能从里面的忠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里找到共鸣。所以这次来，我就是专程来寻找、感受这些的。
3: 免签政策让旅行方便多了。
0: 从内地居民出入境情况看，选择经北京口岸出入境的内地居民达492万余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61.7%。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热门目的地。
4: 昨天，全国政协以“科技考古试域下的英烈精神”为题，在北京举办科普讲座。
5: 本次讲座有全国政协委员、高校和中学学生、科技工作者等600余人参加。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结合建立国家英烈 DNA 数据库等具体案例，系统介绍了科技考古在烈士遗骸鉴定、身份溯源、颅面复原等领域的创新应用与实践成果，分享了团队用科学的方式致敬英雄、用技术的手段解码精神的探索历程，并与现场观众

0: 一起快速浏览。
1: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昨天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一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昨天，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首批四座会让站建成并开通运营。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线路全长216.93公里，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重要线路，中欧班列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扩能改造完成后，阿克苏至巴楚段铁路运输能力将提升至2091万吨，列车运行数日均可达39.2对。昨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3: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文件这么大，
7: 正往速飞。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您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日前，赖清德在台南参加活动时跪拜日本殖民者八田雨衣的铜像，大言不惭地声称要对日本殖民统治饮水思源。民进党当局媚日恋殖与去中国化走火入魔，花样频出。但是民进党当局可以操弄政治，却挡不住两岸同胞的文化共鸣与心灵契合。中华文化延续数千年，从未中断，不是民进党当局想割裂就能割裂的。
13: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涵盖两岸媒体人峰会、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多项活动。从媒体影视到文化出版，再到音乐科技，两岸业界人士面对面交流，共话中华文化传承、弘扬与发展。来自台湾的80后江国明，2025年初获得大陆首张针对台湾业者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正式在大陆开启短剧动画创作的逐梦之旅。眼下，江国明正在筹备制作的短剧《回家》已经拿到了国家广电总局备案号。这部短剧讲述的是一名台湾女大学生跨越海峡寻根的故事。
14: 以往的寻根的部分可能会比较老兵啊，或者长辈。

0: 而就在几天前，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却宣称要对日本殖民统治饮水思源，引发台湾社会各界的猛烈批判。
1: 赖清德日前专程赴台南出席日本殖民时期的水利工程师八田雨衣所谓的纪念活动。八田雨衣曾主持修建嘉南大镇乌山头水库，被一些岛内人士吹捧为所谓台湾恩泽。赖清德更是每年都前往纪念，不仅完成跪拜、献花等全套仪式，更妄称台日亲如家人。岛内学者曾在《台湾史》一书中记录，上述水利工程建成后，台湾稻米产量暴增208%，看似是丰收奇迹，但台湾民众的稻米消费量却下降了23%。所谓建设贡献，实际服务的却是日本的殖民掠夺。
2: 稻米食用量是在下降，甘薯食用量是在上升，生活更加困苦。也就是说，八田制造水库所产生的稻米是被日本压榨榨去供养日本。现在台湾有一种恋殖情节了，这个对殖民地的事什么都是讲好哈，那对真实历史反而完全忘记哈。
1: 更夸张的是，大陆抗战电影《800》近期也被台军方贴上所谓统战电影的标签，甚至还处罚了组织播放这部电影的相关人士。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发文批评表示，民进党上下已经到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连自己祖宗都不认的地步。还有网友留言痛批民进党是认贼作父，真丢脸。
3: 你不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你不承认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但是喊起日本殖民者是家人，你却一点都不觉得肉麻，这不就是在搞文化台独吗？两岸的中华文化连结你们要切断，日本殖民却被你们包装成说这叫台湾的主体性，这种操作就是想要做历史的扭曲跟历史的失忆。但是两岸的连结是切不断的，交流是挡不住的，
4: 不要受到国际上跟台湾这小撮的政客给大家一些压力跟抹黑，就把这段真正作为一个人他应该有的正确的认知去给他忽视掉。现在在台湾逐渐有一个很强大的声音，这声音就是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光荣跟骄傲的，一个民族血浓于水的这种情感是应该把它正视跟强化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记者昨天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7: 一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三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近日，全行业全面启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于5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标签完善以及内容标注功能优化上线。
6: 我们先来看看短视频内容标注都包括哪些标签，如何确保所有发布的短视频内容都进行了相应的标注呢？
8: 据记者了解，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3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6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
9: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1含有虚构演绎内容，2含有 AI 生成内容，3含有营销信息，4内容为转载，5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 并且该标签。

0: 圈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
1: 新规出台之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么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怎么办呢？转发视频时标注信息会丢失吗？如果发生了用户错标漏标的情况，平台会兜底吗？
2: 针对这些公众关注的问题，多家平台负责人做出了回应。
3: 存量短视频怎么补标？平台按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三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4: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打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3: 用户错标漏标怎么办？平台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5: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
1: 如果出现了错标漏标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账号和平台分别要承担哪些责任呢？
2: 针对大家关注的违规惩戒问题，监管部门与平台也有明确的处置规则。
4: 一方面对于发布者错标漏标的，平台通过日常巡查与网友举报进行回溯核查，审核后将结合平台规则进行处置。另一方面呢，对于内容本身违反平台规则的情形，无论是否进行标注，均不影响平台对内容进行处置。
3: 据了解，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起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
5: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6: 内容标注工作呢，它能够减少虚假搬运的内容，营造出健康可信的网络空间，从而使更多的优质内容啊被看到。它形成了良币驱逐劣币的网络空间。
3: 据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0: 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网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

0: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三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三轮，做一条好轮胎。
5: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根据票房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40亿元。
6: 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
7: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续写鲛人战记，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到清明档影片《我许可》，以真挚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过后持续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
5: 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之下，电影家的消费模式呢，正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
7: 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截至五一档，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已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与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家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
8: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哈，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7: 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4月30号至5月31号，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活动，上海全市共73家影院

0: 开展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观众凭借电影票根可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22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1: 随着电影加模式的创新，影院从单一票房经济依赖转型综合消费生态，从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影院到拥有亚洲最宽 IMAX 巨幕银幕的新影院，影院正在将电影内容变为文旅融合的牵引线。
0: 在上海，始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承载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记忆，见证了无数银幕经典。现如今，这座电影文化地标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通过电影家的多元化创新服务，为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注入新活力。光影艺术餐厅、大光明文化长廊，通过数字化表达，让观众如同穿越时空，以不同视角和方式探索电影历史，成为影迷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线路的重要一环。
2: 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是让这个建筑以及跟这个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在电影家策展、电影家展览、电影家文创以及电影家餐饮等各个方面去做一些尝试和探索。
0: 在贵州贵阳越界影城，凭借超大规格 IMAX 巨幕与顶尖音响设备的硬件优势，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跨城观影，形成为一块屏赴一座城的文旅观影热潮。
3: 我是四川自驾过来的，这个影厅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非常震撼，屏幕很大啊，音效也特别好。
0: 同时，影城还将跨城观影转为文旅新动能，结合 XR 虚拟现实影厅，通过650平方米全虚拟建模场景，让观众从看电影变为走进电影的沉浸式新体验。今年春节档，影城总票房达150万元，观影人次突破2.3万，其中外地影迷占比超40%。
4: 随着电影加模式持续的深耕，各地的电影院呢纷纷打破了单一功能边界，以多元业态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在北京，耀来成龙影城五棵松店推出巨幕沉浸影游空间，打造文化加科技的融合影厅，将电影、游戏、演出、餐饮集于一体。白天，这里可以是沉浸式游戏场、团建聚会场，到了晚上的影院黄金时间，又可以根据影片档期灵活调整放映功能。观众在观影的同时，还可感受美食品尝等一站式休闲体验。在湖北武汉，武商梦时代摩尔影城通过未来感、科技感的设计理念和建筑呈现，突破单一放映功能，成为兼具视觉美学冲击力与时尚质感的公共文化空间。
5: 因为我是学建筑类的专业，我觉得它其实这个顶还是蛮特别的，让人看会比较沉浸和舒适。
0: 影院通过电影家持续放大电影外溢效应，与商圈内的游玩区、美食区衔接，构建起电影加游乐加美食加社交全场景休闲文化空间，让影院成为拉动线下消费的重要载体。
2: 其他影院可能是以放映为主，我们更多的是让观众感觉到视觉美学、建筑美学。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5月11号的晚上到12号的下午，新疆乌鲁木齐市。

0: 12号16点，据当地气象部门监测，截至12号16点，乌鲁木齐市城区降雨量已达到暴雨级别，多个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当地交管部门及时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在主要路口增设警力进行疏导，协助车辆顺利通行。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部门连夜出动大型机械，对全市积水路段、排水贸易点进行疏水，排除多处积水点。
1: 昨天凌晨的五点开始呢，新疆富康市出现了降雨，到下午的三点钟，最大的降水点的累计降雨量达到了40.8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受此影响呢，多路段出现了积水。当地的交管部门迅速调配警力前往重点的路段执勤，保障道路通行。
2: 水利部门组织人员逐一排查河道、堤坝等水利设施的安全隐患，实时监测水位变化，做好防汛准备。
1: 昨天中东部的热力升级，多地的气温呢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长春、沈阳的最高气温达到了28摄氏度，呼和浩特、石家庄、郑州等地的最高气温均超过了30摄氏度。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五月的上中旬，我国中东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新高。
2: 那么高温天气是否是这个季节的常规操作呢？这个季节全国气温一般有什么样的特点？朝文帮你问，一起来了解。
0: 气象专家介绍，五月的气温总体特点呈逐渐回升态势，具体到北方地区，和盛夏相比，这个季节更为干燥，水汽条件较差，气温在某些环境条件下，比如受大陆高压控制时，容易出现高温天气。但与此同时，这个季节的气温还呈另一特点，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特别是北方地区，忽上忽下的气温波动非常显著。对照这两天的升温过程来看，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北方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届时部分地区将觅得短暂清凉，只是冷空气影响并不持久，气温降下来之后很快便会回升。
1: 眼下河南8500万亩的小麦进入到了灌浆期，这也是决定此地饱满度、产量高低的关键时期。
2: 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发生的干热风灾害风险，多地正全面推进统防统治，切实减轻干热风天气和倒伏影响，夺取夏粮丰收。
0: 在河南新乡封丘县赵岗镇，伴随着阵阵轰鸣，植保无人机正掠过麦浪均匀喷洒。
3: 在生产我们预防干热风啊，主要是通过两个措施，一个是及时浇灌浆水啊，咱们提倡用滴灌呢、喷灌呢这种小水浅浇的模式，另外呢是在干热风来临前这个喷洒调节剂和叶面肥来促进灌浆。
0: 记者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目前河南正处于小麦干热风灾害风险预警中，河南省级层面的六个工作指导组正督促指导豫南六市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灾害防范等工作。
1: 根据气象部门的通报，山西省小麦主产区运城市遭遇了干热风天气，对小麦的正常生长和产量造成了不利影响。
2: 针对当前农事气象风险，农业部门迅速行动，多措并举，稳产保丰收。
0: 在盐湖区区村高标准农田里，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仔细查看小麦长势、叶片状态和麦穗饱满度，现场结合苗情向种粮农户讲解后期田间管护要点，精准指导农户科学开展防干热风田间作业。
4: 我们今年的一个小麦啊，就是预计在五月底六月初要进行收获。由于去年的这个温播密度比较大，专家对我们的建议就是大水快浇，小水浅灌，完了以后就是主要是防这个就是干热风。
0: 眼下运城市435万余亩小麦已进入灌浆增种、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针对此次高温天气，当地农业部门第一时间深入田间，为农户送上科学管护良方。对于没有灌溉条件的旱地和偏远地块，农技人员也给出了针对性应对方案。

0: 全方位为小麦稳产保驾护航。
1: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目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2: 从蓄水情况来看，全国是9677座重点水库，当前的蓄水量是4739亿方，是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而且在北方各个省啊比较明显。
3: 从土壤伤情看，全国伤情总体适宜，西南地区重庆、四川、云南局地存在缺伤情况。据预测，近期华南、江南等地将有降雨，对改善土壤伤情、增加库塘蓄水较为有利。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4: 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总体部署，5月10号起三，
0: 大家手持定位仪紧盯屏幕，精准校核浮标位置，有条不紊地对航道浮标逐一开展现场检查，优化调整。
5: 依托数字航道系统动态监测平台，实施精准定位，优化调整长江主航道浮标位置，确保航道水深足够，航标技术状态稳定可靠。
0: 除了现场人工精准调整维护，航道部门采用无人机加数字航道动态监测立体巡检模式，通过无人机高空巡航，实现航道全域无盲区覆盖，大幅提升巡检效率与管控精度，为航道畅通安全增添保障。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7: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6: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消息表示，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
2: 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
1: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是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
2: 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但在公开场合下，他不便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

0: 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12号表示，由于受到中东冲突升级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该公司决定下调本财年的销售预期。
1: 蒂森克鲁伯当天发布了该公司的2025至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31号。财报指出，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导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并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品的需求前景。在这种情况下，2025至2026上半财年公司销售额为155亿欧元，同比下降5%，净亏损3.45亿欧元。为此，公司决定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2%至增长1%调整为下降3%至持平。此外，财报还指出，由于欧洲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洲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更高的能源成本正在拖累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
2: 下14款产品的包装改为黑白配色，其中包括薯片、麦片等该公司知名产品。新包装产品将于5月25号正式上架开售。卡勒比公司表示，此次设计变更是为保障产品稳定供货。
0: 自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到阻碍以来，印刷油墨和塑料生产所需的重要原料石脑油的价格飙升。石脑油又叫做化工氢油、粗汽油，是石油产品之一。日本约40%的石脑油消费依赖中东进口。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
1: 鉴于各国在核力量规模、核政策及战略安全环境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核裁军必须始终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当前，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是减少核战争风险的一项重要而切实的措施。切实措施防止核战争。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表示，当地时间的11号的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了108架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俄军1252架无人机。
0: 当地时间的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有关汉坦病毒的科学信息、疫情时间线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李斯特表示呢，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报之后，法国政府呢是迅速采取行动，将疫情源头船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法国。
2: 相关人员抵达后被送往指定医院，在双向气流隔离病房中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其中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有1名汉坦病毒检测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李斯特说，目前法国已识别红迪厄斯号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传播。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昨天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有11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病例，而其中的9例已经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有2例疑似病例。谭德赛表示，目前呢，邮轮上所有已下船的乘客都已经找到。
2: 谭德赛同时指出，自5月2号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所有疑似和确诊病例均已被隔离，并在严格医疗监护下进行管理，从而最大限度降低了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发生更大规模的疫情。
0: 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通报显示，确诊的病例主要感染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根据

0: 相关的介绍呢，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安第斯病毒在既往的疫情当中表现出有限的人际传播能力，一般需要长期近距离的接触才会造成。
1: 中国疾控中心此前也发布健康提示，可引起凝血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安第斯汉坦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引发爆发或聚集性疫情的风险极低。
0: 12号，美国参议院通过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这被视为其接替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重要一步。报道表示，参议院预计将立即启动沃什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确认程序，相关程序性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完成。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今年

0: 12号，英国负责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的政务次官米亚塔·法恩布拉，英国内政部政务次官杰斯·菲利普斯，司法部政务次官亚历克斯·戴维斯·琼斯，卫生事务官员祖比尔·艾哈迈德相继宣布辞职，并公开要求首相斯塔默设定离任时间表或辞职。外界普遍认为，随着更多政府成员公开辞职，工党内部围绕领导权问题的分裂正在进一步公开化。但在工党内部仍有不少支持斯塔默的声音。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援引该声明报道说，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重获选民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在12号早些时候的内阁会议后，多名内阁大臣走出首相府后对媒体表示支持斯塔默留任，包括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大臣利兹·肯德尔、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和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史蒂夫·里德。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斯塔默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执政。报道援引英国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有一套挑战党领导人的程序，目前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过去48小时，政府经历了动荡，这给国家和家庭带来经济损失。
1: 当地时间12号，乌干达当选总统穆塞维尼在首都坎帕拉宣誓就职。在就职演说中，穆塞维尼以乌干达人别再沉睡为主题，鼓励民众积极参与政府实施的财富创造和就业支持计划，分享国家发展红利，提高生活水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
2: 汇丰早。
3: 安琪早，商亮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2: 最近可以说是南北方的这个温差非常大哈，详细情况来跟我们说一下吧。
3: 好的，的确啊，近日北方多地在暖高压的掌控之下盛行晴热天气，华北平原等地呢晴热炙烤，天干物燥，而南方暖湿气流强盛，江南华南等地阴雨频繁，气温低迷，南北方的天气差异呢的确是十分的显著。那么预计今明两天这样的差异还将会持续，今明两天北方多地热力加码，炎热呢将会达到鼎盛阶段，城市当中像是天津、石家庄、济南等地还将会陆续的迎来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天气。而今天呢，在福建、江西、湖南还有广东、广西等地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下起大到暴雨，其中呢在江西的东部还有福建西部等地局地将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并且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主持人，
1: 那南北方这样的天气差异会持续多久呢？
3: 不会持续太久，那么本周五就会迎来明显的转变了。预计周五开始，随着冷空气大举的南下，各地气温会纷纷的迎来大跳水。城市当中，像是呼和浩特，今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3度，到了周六的时候就会下降到不足20度，明显偏低于常年同期。提醒大家要留意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另外，冷空气在南下的过程当中，还会与北上的暖湿气流迎面碰上，中东部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出现。北京晴，21到3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7到29度，沈阳晴，14到28度，通辽晴，15到29度，兰州浮沉，10到27度，西安小雨，18到24度，成都多云，18到22度，南京多云，20到34度，泰州多云转晴，19到33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0到22度，南昌雷阵雨，20到24度，福州中雨，21到26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海口多云，27到34度，广州雷阵雨，25到32度。
4: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

0: 时政要闻。
1: 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拉赫蒙举行会谈。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文莱王储比拉。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5月12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5月12号，李强致电祝贺毛焦尔就任匈牙利总理。5月12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5月12号，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
2: 5月12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由汤加议长瓦伊阿率领的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年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国对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超过了3500。

0: 安全治理政策实践模式与管理经验方面的对话与协调，推动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相互借鉴、相互认可，进一步便利基于国际规则的区域食品贸易发展，有效促进区域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
1: 据介绍，我国将和 APEC 其他经济体深化农食产品准入、绿色贸易、无纸贸易等领域的合作。
2: 有一些这个重点的一些研讨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APEC 框架下如何统一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让各国的贸易更加的顺畅。
3: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

0: 已在全国4万多所学校实现。
1: 这就是我们一款定制的地震预警终端，它实时连接我们的地震预警的发布系统，当发生地震以后呢，地震预警信息呢会自动推送到这个预警终端上，会自动响应蓝、黄、橙、红的对应的级别，发出不同的这个警报。像这样的地震预警终端，在全国布设了目前大概有10万台。
0: 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是全球最大的实时地震观测系统。该工程建设了15899个观测站点，34个预警中心，具备秒级预警能力。
2: 我们这个地震预警系统1秒钟可以发送给80万台手机，抢先的1秒钟可以更多的群众接到我们的预警信息，进行采取紧急的避险的措施。
0: 今年1月26日14:56，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发生5.5级地震。地震发生时，动156次列车刚刚驶离距震中83公里的米县车站，在地震波到达前10秒左右，车站站长迅速指挥值班员紧急拦停列车。高速行驶的列车遭遇地震，可能会出现接触网受损等未知风险，进入隧道还可能遭遇碎石滑落等影响，此时降速停车成为最优选择。
3: 当时呢，在我们车站及相邻区间的4趟列车全部执行了紧急拦停指令，让他们停车待命，等待线路的排查结果。我们绝对不允许任何一辆列车进入地震风险线路。
4: 秒级预警离不开硬核科技的支撑，
5: 在它的后台采用了3套独立系统，独立算法同步运行，只有至少2套系统发出有效预警信号，才会向社会发布，最大限度确保预警精准。
1: 地震部门就联合，广电、教育等行业部门，一起这个打造了这种，包括智能手机、广播电视和预警终端多渠道组成的这种地震预警的公共服务体系。广播电视用户呢，我们目前已经覆盖了像云南、四川等11个省份，目前累计超过了是6600万户。这些手机厂商直接服务售后工作呢，目前已经超过了8400万用户。微信小程序，我们的用户已经超过了4500万。
0: 为了让预警信息实现点对点的精准触达，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以及腾讯公司共同构建了面向公众的地震预警服务体系。该体系以微信小程序为主要载体，实现秒级地震预警信息精准推送，并提供权威避险指南。技术人员创新了全国地震预警小程序的预警推送模式，将全国地图划分成约3.8万个六边形蜂窝状网格，每个边长约8.5公里。地震发生后，系统根据震级、距离、烈度精准推送到受影响的网格用户，避免了一刀切式的全程警报。截至目前，这个小程序已累计服务4575万用户，推送594次地震预警，平均推送时间622.9毫秒。
2: 我们不断的通过这种人工智能、一些大模型、大数据来优化地震预警。除了我们服务地震震后的地震预警，还可以服务我们震前的地震预测预报工作。尤其是地震的预测预报工作是世界性的难题。通过这些年的不断的进步啊，地震的预测的准确率也在稳步的提升。
4: 地震预警只是我国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除了地震、台风、洪水、泥石流、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同样是威胁巨大。
5: 如今这些灾害的实时信息都汇聚到了国家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平台。
0: 这个平台累计接入30余个部门的近2亿条自然灾害数据，实现了多灾种数据汇聚、综合研判，让防灾减灾从被动报灾变成了主动预警。
3: 我们充分发挥智能 AI、 大数据赋能，开发了洪涝灾害这个模拟仿真，还有这个预警的这些模型的建设，这些呢都有利于我们开展这个洪涝、地质灾害、台风以及强对流天气等多灾种的综合监测预警工作，为抢险救援救灾和灾前的防灾避险工作提供很好的决策支撑。
0: 洪涝模拟仿真每3小时更新一次，卫星遥感更新时间从过去2天缩短到2小时，暴雨洪涝 AI 模型精度达乡镇。这些技术进步让14五期间因灾伤亡人数降至历史低位，也使我国的防灾减灾体系不断完善。

0: 可以看到呢，这个呢就是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的信息共享平台。当前呢，我们全国面上呢共有20个热异常点。你看金陵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热异常点呢就比较明显，它呢是一个农用火，位于这个金陵的抚松县。
1: 嗯。
0: 卫星捕捉到的呢是大概像上扬的这个热点的面积。
1: 这个监测系统它的这种精细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1: 也包括对农用火它都能监测到。
0: 对，而且呢就是一个校园以上的都能监测得到，一个校园的就像图上的方圆1公里，当地的会组织这个专业力量进行及时的扑救。
2: 从国家层面的科技赋能到基层的机制创新，防灾减灾安全防线不断筑牢。
3: 云南94%的地区是山区或半山区，洪涝及次生灾害多发，当地建立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那么什么是1262机制呢？
4: 1262机制就是灾害来临前12小时划定重点区域，6小时先转特殊人群，2小时人员全部转移，让预警信息直达基层。
5: 这个机制呢，它是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预警信息能够到村到户到人，而且各个部门能够联动响应，而不是单打独斗，所以这样在灾害面前可以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2025年5月31日，云南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突发洪水，得益于1262机制，预警信息提前12小时精准预报强降雨落区到乡镇，群众提前安全转移。山洪爆发后，815名村民零伤亡。这不是运气好，而是机制跑赢了洪水。1262机制中提前2小时组织人员全面转移的研判，为保障人员安全提供了宝贵的时间窗口。
6: 1262机制它是2022年开始实施的，机制实施之后，2022到2025年，年均因洪涝灾害死亡人数、失踪人数、因需紧急救助人数分别下降了88.44%、83.33%和73.30%。
2: 从地震预警到多灾种监测，从国家平台到人人可及的触达终端，一张覆盖全国的预警网络正在织密织牢。
3: 预警跑在灾害前面，避险跑在危险前面。我国的防灾减灾体系正在实现从人力到科技、从被动到主动、从单点到系统的变革。
2: 防灾减灾关键在防，核心在减，让预警更为灵敏，机制更高效，民众有更多准备，把安全意识落实到每一个环节，才能够更好地守护万家平安，筑牢发展之基。好的，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一起快速浏览。
7: 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昨天正式并网发电。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昨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昨天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昨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

0: 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电影票房昨天突破140亿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甘醇入口，绵润入喉。

0: 和好酒。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昨天傍晚，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3: 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
4: 高市政権は高市政権だけで決めて、それを押し付け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が、何のために税金払っているのっていうと、国民みんなが健全に生活ができるようにしたいがために、私たちは頑張って払っているのに、なんで勝手に戦争を始めんとしてるのよっていう話を、あいつは逃げてて話し合いの一つもできない。全く反省しない。全然ダメだと思います。
5: それをなんでその守らなきゃいけない人たちが変えようとしてるのかがまずわからないです。で、今もっといろいろ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って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憲法より先に。ホルムズ海峡の名札が足りないだ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らずに、なんでそんな憲法って言ってるのかがわからないです。私はもう憲法改正は絶対反対です。
2: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12号的报道显示，在日本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之际，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当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
3: 专家指出，自民党通过的这份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绝不是单纯的太空技术发展举措，这背后暗藏着多方面的危险盘算。
6: 据报道，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此外，方案还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并扩大相关预算。据报道，自民党计划近期正式向政府提交上述建议。
7: 这次日本自民党通过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是高市政权为了配合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从战略层面来看，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实际上就是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小圈子的排他性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建立监听和抗干扰的卫星通信体系，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展进攻性的军事力量来提供太空情报和通信的支撑。

0: 权政治野心的这种破坏性的政策，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近期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一方面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所谓和平立场，另一方面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2: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3: 当地时间的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消息表示，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
1: 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了交火，但是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
1: 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但在公开场合下，他不便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
3: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经在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以及相关的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斯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经在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当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呢，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
1: 当地时间12号，中方代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就成果文件零案文的有关段落提出修改意见，要求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并对无核武器国家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的言论表示关切。
4: 中方代表指出，中方希望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并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的相关内容。鉴于各国在核力量规模、核政策及战略安全环境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核裁军必须始终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当前，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是减少核战争风险的一项重要而切实的措施。
5: 中方希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拥核言论表达关切的内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官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公然挑战国际防扩散体系，严重冲击条约权威和有效性。审议大会应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
4: 中方还表示，支持在以往共识基础上务实推进核裁军，

0: 建议增加呼吁核武器国家放弃永久拥有核武器的内容。同时，中方支持多数国家关于强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安排的主张，支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核战争。
1: 当地时间的12号，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表示，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以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的安全部署。当前英国海军龙号驱逐舰正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地区。
2: 英国方面还表示，此次行动将获得1.15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相关资金将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
1: 德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12号表示，由于受到中东冲突升级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该公司决定下调本财年的销售预期。
0: 蒂森克鲁伯当天发布了该公司的2025至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31号。财报指出，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导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并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品的需求前景。在这种情况下，2025至2026上半财年公司销售额为155亿欧元，同比下降5%，净亏损3.45亿欧元。为此，公司决定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2%至增长1%调整为下降3%至持平。此外，财报还指出，由于欧洲石油横涨1%调整为下降3%至持平。此外，财报还指出，由于欧洲石油和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5: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4: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酸。

0: 内塔尼亚胡称不喜欢中国向伊朗导弹制造提供的支持。外交部回应称，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一贯严格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致力于止战促和，推动局势降温。我们反对没有事实依据的无端指责。
1: 巴拉圭总统佩尼亚5月7号至10号窜台，外交部

0: 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致辞表示，那台湾人都是信中国信，都讲中国话，都写中国字，都过中国节。台湾人民坚持文化传统，我们作为地地道道的台湾人，根据我们的文化基因，也应该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 同济大学数学科学学院12号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著名数学家、数学教育家、应用数学领域杰出开拓者，同济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姜礼尚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5月8号凌晨20在上海与世长辞，享年91岁。
0: 关注到财经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金融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
1: 5月12号早盘 ，A 股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盘中涨超7%，股价一度跌破突破1000元，总市值达到了1.11万亿元，同时成为继艾美克之后创业板史上第二只千元股，也是 A 股史上第10只千元股。该股今年累计上涨超60%，近一年累计涨超960%。

0: 12号消息，日本零售巨头卡乐比已经通知了供应商，因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印刷的油墨原料石脑油供应不稳，将于5月下旬起临时将14款的主力商品的包装改为仅用黑白两色的简化设计，涉及淡盐味的薯片、虾条、水果麦片等热门品类，取消了彩色印刷以及产品的实物图、卡通代言形象，仅保留品牌与产品名称等核心文字信息，以优先保供稳定带货。
1: 来关注文体方面，根据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在北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卡利巴夫称，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
0: 当地时间11号，法国巴黎东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发生了一起小型的飞机坠毁事故，造成2人死亡。事故发生的地点位于枫丹白露市与沙伊昂比耶尔之间的森林区域。那事发的初期，警方仅确认飞行员死亡，随后呢又发现了第二具遗体。不能内讧。
1: 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12号表示称，该国的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勒吉莫尔沃德地区一市场发生了爆炸，造成了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刷新梳理到的新闻快讯，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听新闻，同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1027直播互动可以发送消息。我们稍事休息。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
1: 呦，祝您就业创业

0: 2908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47，一起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泠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在东兴区往市中区的桥面上哈、那目前是有车辆的排行。接下来关注到咱们市中区的路况信息，首先看到的是大西街啊、人民路和天津路以及中央路，目前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那继续来关注到少南街和平街一线，可以看到目前在和平街啊，内江实验小学的门口是有车辆的排行，还有是在交通路和文英街还有环城路的交叉口，目前都有车辆的排行。继续来关注到环城路在和平街的交叉口，以及在和新华路的交叉口。

0: 及也就是在童子坝小学的门口啊，是有这个车辆的排行啊，包括来关注到这个市中区内江市中医院的门口啊，也就是大千路的门口，目前也是有车辆排行的情况。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在万盛城往万达的方向车辆排行是比较长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3: 加油
4: FM 102.7

0: 看到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50，欢迎朋友们在这一时刻锁定到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为您各位直播的节目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那么从此时段呢，开启陪伴您一天上班路上的这个新闻和消息之旅哈。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的5月13号，周三，农历的3月27。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内江市区的天气，这两天的天气明显感觉到炎热了。今天呢，已将以晴天的天气陪伴大家，温度在18到29摄氏度，北风2级，湿度达到了78%，那么空气质量呢是一个良好级别。
1: 是我们来关注到明后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明天白天的话，最高温度来到了29度，是一个阴天的天气情况。但是晚上的话，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雨出现。那关注到周五的话，全天部分地区可能都会有雨水出现啊，比如说是小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最高温度呢将会降到26度，也是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但是到了咱们的周六周天的时候，白天的温度呢也是一个26到29度的一个天气情况，是多云，但是晚间的话部分地区也会有小雨出现。
0: 我觉得这段时间我们内江地区之所以还没有冲上30度的这个之上的高温的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每天晚上有这样的降雨的有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哈，这样的降温作用。在昨天我在网上也看到有些网友在讨论啊，现在都是哪些地区大家有没有开空调？
1: 开了呀，
0: 有的是北方地区，有的南方地区，包括有的贵州朋友说我们现在还穿外套呢。
1: 哦，贵州那边呢确实天气不太一样。
0: 说我们这边早晚温差比较大，但是在比如说咱们的这个两广地区啊，包括沿海地区，现在说早就已经开空调了。你们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空调开风扇了，所以现在全国的这个温度不太相同啊。当然我们四川刚才也听到了，这几天内江的天气基本上都在30度以下。但是呢，如果说您之前前两天开空调的话，一定要注意到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的状况。我们看到好像也有同事因为这个吹空调的原因感冒了哈。所以说健康还是首要的这个地位。接下来的时段我们进入此刻关注。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为您刷新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5月13号，也就是今天，正式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那么时间将持续到5月15号。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韩国釜山之后再次的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的访华。在当前中美关系以及世界格局深刻的调整之下，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也备受全球关注。
1: 那根据相关报道，当地时间5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开启的中国之行，并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
0: 当然这次特朗普开启的中国国事访问之旅呢，还带了一些美国的一些企业高官。当地时间5月11号，美国白宫公布了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商界领袖名单，马斯克出现在代表团的名单当中，成为这一次世界首富与特朗普恢复关系的最新迹象。马斯克此前曾经担任过特朗普的高级顾问，负责领导政府的精简联邦机构工作。尽管他于去年5月因与特朗普产生了隔阂而离职，但两人关系在近几个月已经得到了修复。
1: 那除了马斯克之外呢，陪同特朗普前往北京进行正式访问的企业高层还包括到了苹果公司的库克、贝莱德集团的

0: 芬克以及来自 Mate、 Visa 还有摩根大通、波音、嘉吉等公司的高管。那与此同时呢，部分科技巨头的缺席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呢，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英伟达，其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未获邀请。首次在国际层面规范了可压性评价的技术框架。那应用了该标准之后呢，页岩的优质储层的这个识别准确率呢，预计能够提升10%左右，可以支撑单井勘探，并且开发成功率呢，从行业平均的65%提升至了85%以上。那单口页岩砌井的作业成本可以降低10%以上。
1: 另外呢，滑流水性能测试和要求标准呢，是我国在页岩砌领域牵头制定的首项产品国际的标准。页岩砌开发的关键技术之一是水力压裂，相当于用高压加液挤出天然气，而滑流水是水力压裂的主要工作液。这个标准系统呢，规范了滑流水的质量要求和性能测试方法，测试的准确率提高到了90%以上，将大幅减少贸易与仲裁的纠纷。继续来关注重要消息。近段时间有打算去往越南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在昨天中国驻越南胡志明市总领馆发布了最新消息。近日呢，多名我们中国公民反映在越南乘坐飞机的过程当中财物丢失。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馆提醒中国公民要注意几点。第一点，强化防范意识，提高境外出行的安全警惕，贵重物品要随身携带，一定不要把现金、珠宝首饰、重要证件放入托运行李当中，以免遗失。办理值机入境通关提取行李的时候，切勿随意放置，避免遭遇盗抢。
0: 那第二点呢，要做好行前的准备，出行之前呢，要妥善打包好自己的行李，建议使用带有安全锁的行李箱，那对于行李进行清晰的标记啊，便于能够快速识别，避免拿错。第三呢，是依法依规维权，如果说自己的财物遭到了盗抢，及时呢向机场的公安机关来进行报案，陈述事实的经过，妥善保存沟通记录以及报案的回执，后续依法与航空公司协商索赔，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出门在外旅游，首要注重的是自身的安全哈，人身的安全，那其次就是财产安全了啊。在外可能不比国内的这个安全
0: 系数高，
1: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财物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这样的突出问题，今年以来呢，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的标注工作。那么从1月份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等违规视频呢，达到了52万多条，严惩了违规账号6.8万多个，发布的治理公告有54期，集中曝光了典型案例。那在今年3月，指导了抖音、快手、腾讯等等一些社交平台12家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的标注功能也进行了优化和测试。
0: 那近日呢，中央网信办总结了12家平台的一个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的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的必选标签，并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提供其他的可选标签。那其中的必选标签就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以及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这几类。那真实生活记录类的短视频呢，可以选择无需标注的标签，那该标签呢是不在短视频的页面呈现的。
1: 另外要求还提到了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当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自己的短视频。第三点呢，对新增的短视频标注情况呢，也要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一个分批的回溯，对没有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对于相关的发布者要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的内容应标尽标。
0: 那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呢，是维护短视频内容生态、保障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长期工作。那下一步呢，中央网信办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利的这个网站平台，依法严惩并且公开曝光。那希望各网站平台还有短视频的发布者以及广大的用户能够自觉地遵守标注的规范，共同打造健康有序可信的一个短视频的环境。
1: 现在短视频的发布者以及短视频的这个制作者啊，也就是我们的比如说主播呀、网红啊这样的一些内容生产者啊，大家现在发布